0: 大巡查值守力度，巩固整治成果，防止问题回潮。同时呢，将以此次工作为契机，不断探索和完善城市精细化管理新模式，努力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更加整洁、有序、便捷、宜居的城市环境。
1: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2: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04，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刚刚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呢，小悠然微微说到了，峡州大道这个时候还是比较畅通的啊。看到今天早上大家走起来呢，都还是比较的好走。各条道路上呢，其实通行情况都还算是比较的稳定啊。像是在西六路快速路上呢，可能这个老生常谈的路段了啊。早间的压力确实都是一直是比较大的，可能在8点钟左右呢是会达到一个高峰。目前呢，从三亚大道方向来车呢，依旧是行驶比较缓慢，进入下穿通道可能您得多等一会儿了。但其实在路面辅路上走起来都还是比较顺畅。目前呢，在西林二路的体育场路口辅路上呢，双向流量是稳定的。无论您是从明月家园这边下行往体育场路，或者是往东山大道，还是反方向，您经由东山大道经过清江大厦这一侧，沿着西林二路辅路往体育场路方向通行，甚至是要往这个西林二路这个往二中这个方向，艺术二中方向，包括往广电中心方向的辅路上，目前通行都是正常的。还有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的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从东风路方向来车呢，宜化巴黎香颂门口略有一些排行，不过这个行车压力不算特别的大啊，暂时是正常的一个早高峰通行的状态，基本上2到3个红灯左右的时间呢是能够顺利通过这个路段的。而在城东大道的合义路口，包括在中南路口，今天看起来整体条路段上通行呢，目前也还算是比较的平稳，特别是在这个中南二路这个附近啊，无论是在五家港实验小学，还是在英杰学校门口的中南二路上呢，都已经是回落到了正常的一个通行流量。体育场路上呢，这会儿如果说您从715往绿萝路方向通行，还有这一段还算不错啊。但是反方向，如果说您是从市政协要往绿萝路方向呢，这一段会有排行啊。基本上这个路段上呢，也是至少2到3个左右的排队等候的时间才能够顺利的通过。目前看到这个路段上基本上是排到了这个湘居丽景小区，排过了湘居丽景小区啊，有点接近这个慈心山庄附近了，所以说这个路段上还是存在一些行车压力的。不过绿灯放行的时候呢，我看起来这个地方通行效率还是比较。

0: 高的。还有体育场路上提醒一下大家，不知道这会儿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从体育场路上要往这个绿萝路高架这个方向啊，要往这个益民中路高架，不好意思，往这个益民中路高架方向通行的这个压力呢目前是比较大的。体育场路上提醒一下各位，目前往益民中路高架方向呢是出现了一些排行情况，特别是在刚刚过了这个华翔虾店啊，维也纳酒店这个附近，往过了华翔虾店之后呢，往益民中路高架方向目前会有一些排行，可能是因为益民中路高架本身啊，目前是出现了一些通行缓慢的情况。目前这一段呢是要往黄河路口方向，在益民中路高架上整体的行车速度目前会受到一些限制。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遇到任何的这个突发情况，或者是有一些路况信息想跟我们来分享的话呢，依旧是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期待各位的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0: 下面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让船到宜昌不止歇歇脚，解码港航经济的新引擎。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
4: 日前，长江宜昌段的船舶往来穿梭，运输的秩序井然，繁忙的航运市场彰显着长江干线作为黄金水道的强劲活力，也见证着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蓬勃脉动。
0: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从6000亿向万亿级能级跨越，宜昌呢需要更大的经济推动力。当下围绕港航经济展开，事关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主动权，一场潜藏在滔滔江水中的航运争夺战已悄然拉开了序幕。
4: 宜昌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曾经是长江上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三峡工程建成后，航运产业进入蓬勃发展期。新千年初，宜昌提出打造三峡航运枢纽的设想。2010年后，三峡翻坝物流体系建设逐步落地。2021年，宜昌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建设长江咽喉枢纽。
0: 今年在湖北省新春第一会、全市创新发展大会等重量级会议上，市委市政府反复强调，做大做强港航经济，这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宜昌的重要目标。
4: 市物流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宜昌正抢抓国家重大发展工程的建设和融入国家物流网的重大机遇，谋划制定打造港航经济发展新引擎的行动方案，全力以港航经济一子落牵引宜昌万亿之城满盘活。
0: 宜昌通则长江通，中部活则全盘活。宜昌地处长江经济带战略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汇节点，三峡大坝、葛洲坝两大世界级水利枢纽盘踞于此，而拥有232公里西缺长江岸线，一肩挑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武汉都市圈。
4: 据国家发改委公开数据，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预计过闸量翻一番，超过3亿吨。
0: 2019年，宜昌获批首批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2022年入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4: 两路、两港、两铁、一管的三峡翻坝运输体系成型，开通水供水、江铁海联运线路17条，特别是北煤南运、西邻东输、临煤对流等特色铁水联运线路，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0: 截止到2025年，宜昌历时8年完成了沿江134家化工企业的光改搬转，主导产业向绿向新，临港工业随之刷新。越来越多的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电池、新能源汽车通过江铁海等物流通道发往全国，走向世界。
4: 近年来，宜昌抢抓布局绿色智能船舶制造和邮轮经济，踏入新蓝海。去年10月，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开园，今年4月，单船投资约3亿元的省际度假邮轮长江型揽月起航。
0: 作为三峡翻坝物流体系的关键节点，宜昌港的

0: 港口。核心港区白洋港拥有国内首条栈桥直装疏港铁路，已建成六个专业化泊位，具备40万标箱的集装箱粘处理能力。
1: 宜昌港设六个港区、11个作业区，拥有90个经营性码头、195个泊位，稳居长江内河港口的第一方阵。宜昌港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白洋港货物吞吐能力逐年攀升，2025年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7.74%，散货的吞吐量同比增长52.58%。
0: 未来宜昌将要构建水陆一体的综合运输网络体系，培育供应链策划组织能力强的物流运营主体，加快建设以港航为支点的物流枢纽经济，提升长江干支流航道等级和港口的吞吐能力，完善翻坝运输设施系统，打通多式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全力把航线加密，把联运做深，把贸易做活，把企业做大做强，让行业握拳抱团，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融合，形成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良好产业业态。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3: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1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和大家来了解了宜昌的这个交通发展，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事儿。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要注意了，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呢，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这个是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它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我相信你们家孩子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赛事啊，但是前提是在这个14岁以内啊。我们的这个比赛呢是从4岁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的。前段时间还有我身边的宝妈都还问我说，你们去年那个 DS 自然探索赛今年还弄吗？他们家孩子今年达标了，可以来参加了啊。所以赶紧，最近就是在报名时间，我们的3到7岁的小朋友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亲子组的挑战。这个挑战呢是有3公里20项障碍，
1: 而6到8岁的小勇士们可以尝试初级组，同样的3公里20项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是4公里25项障碍，12岁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6公里30项障碍。
0: 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啊，这不仅是一项挑战啊，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然后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比赛。因为完赛之后呢，他能够赢得定制的奖牌，还有完赛服，能够让孩子在这种流汗当中去成长、去探索、去不断的超越自己。可能你去年是参加的初级组，说不定今年就能够参加中级组，甚至是高级组了，如果年龄达到的话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相信孩子们一定是能够有所成长、有所收获的。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启报名了，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2个英文字母，大写的 D 大写的 S 就好了， DS 啊，大写的 D 和大写的 S， 回复这2个英文字母就可以来抢占我们的报名名额啦。那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也都是跟我们的孩子有关啊，所以我们是从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说起的。孩子们如果说推迟上学时间的话，能多睡一会儿吗？所以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持续的跟大家聊到了睡眠的事儿。不知道大家呢都睡得怎么样，睡得好吗？或者是有没有常年被缺觉失眠这件事儿给困扰呢？其实我觉得说起来啊，我们这个最关心的学生睡眠这个话题应该是能够戳中无数家庭的痛点的。因为每到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孩子切换到这个校园模式，紧张焦虑，然后加上作息混乱，可能睡眠不足，几乎是成了一个标配。而教育部其实这两年也是在连续发文，核心就是一句话，要保障中小学生的充足睡眠。
1: 没错，我们的标准其实是中小学生每天必须睡够8至10个小时。

但是现实却并不如此，多项的调查数据交叉印证了一个残酷的结果，就是 72.34% 的初学生初中生他们的睡眠不足8小时。初中生

0: 睡眠账真的是不敢想啊。很多人觉得啊，我今天少睡一会儿没事儿啊，孩子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其实呢，我们在网上也是看到很多记者也是采访了多位的儿科啊、心理科学家的这个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睡眠债是会复利计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拖得越久，你危害就越大。首先，孩子们在这个阶段，它是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生长激素呢，主要是在深睡眠的时候才会分泌的。长期缺觉直接影响到他的长高、免疫力，还会提高肥胖、糖尿病、意外受伤的这样的一些风险。
1: 其实身体的发育是一方面，更可怕的其实是心理和情绪。专家说，睡不好的孩子呢，情绪脑袋都特别活跃，而理智脑被压制，烦躁、易怒，一点就着，亲子冲突、师生矛盾、同学摩擦全来了。南京的心理学家许红敏就说得特别直白，他说这不是孩子不听话，是睡眠不足把情绪开关弄坏了。还有学习效率，就是睡得不够，注意力、记忆力啊，以及执行力都会全线崩盘，上课打瞌睡、走神、记不住，熬再久的夜都是假努力。
0: 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有些地方就说能不能实行一个推迟到校的政策啊。很多家长也反馈，特别是原来可能6:10都得拽起来，现在能睡到7点了啊，孩子早上也就不哭不闹了，胃口也好了，上课也不蔫儿吧了啊。看似好像多睡了那么几十分钟，但是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呢，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啊。
1: 但是问题也跟着而来了，推迟到校真的能补上睡眠债吗？很多家长和老师，他们就直接泼了冷水。他们说，只要作业还是那么多，课外班还是那么满，升学压力还是那么大，就算是8点到校，孩子呢照样11点、12点睡觉。推迟到校，好像只是把早起的痛苦变成了熬夜的延续。
0: 是的，确实这个矛盾还是挺现实的啊。学校想减负，家长又怕掉队，老师还想少布置作业又怕成绩跟不上啊。孩子想早点睡，可卷子也写不完，错题也改不完，背诵也完不成，根本就不敢睡啊。所以也有专家说了，推迟到校是好事儿，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但是呢可能也不是治本之策。真正如果说要解决孩子睡眠问题的话呢，可能还是得家长、学校、社会一起来发力啊，把学生的课业压力啊，这个负担给真正的减下来。看一下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呢，有没有听友说到关于今天我们睡眠的这个话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想聊的？大家都睡得怎么样呢？除了孩子以外啊，各位成年人，你们都睡得怎么样呢？
1: 我们看到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职业捧哏说，他说我11点睡，6点就起。其实我一想，这跟我的作息还是差不多的，11点睡，6点起，其实还挺健康的一个状态。
0: 7个小时，差了1个小时。
1: 中午补回来吧。
0: 其实最好是每天8个小时的睡眠啊，那就以后10点睡，6点起，差不多啊，8个小时就给补齐了、
1: 但是我发现我现在中午只要是补觉，就特别容易做噩梦，一般是2到3个的样子
0: 啊。
1: 是的，
0: 你是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很焦虑是吗？
1: 那
0: 我觉得好像每次你说做噩梦这事儿，真的是有时候，因为他这个梦其实是你这个深层次的一些反应反馈，是不是经常有时候会梦到说早上忘起床了，然后早高峰节目没上、
1: 会有一点就神经有点紧绷。你说的这
0: 个对，就是那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就会容易有一些这种胡思乱想的噩梦出来啊。
1: 然后阿都耿他们也提到了，他说了一句特别搞笑的话，说失眠完全不存在。上一秒可能还在说笑，下一秒就是是憨是屁。
0: 就说明他这个入睡速度非常的快啊。睡眠质量特别的好。
1: 我们的瑞安也说，他说无忧无虑，真好。
0: 真好啊，羡慕大家。看来大家昨天晚上睡的都还挺好的。
1: 是的。
0: 关于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

0: 真的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七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早上的8:2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其实今天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同时呢，各个路口也没有非常严重的排印情况。在8:23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已经没有了排印情况。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如果您是在下川通道往我们的这些大桥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有一定的在进下川通道的时候有一定的排印压力，但是呢，其实在这里车辆的密度也并不是很多，各个车辆也在有序的通行。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下川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也还是不是很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屏幕上我们的车辆都也在有序的通行。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出来之后，在您右转汇入主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的来车。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体育场路，如果您现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华翔方向的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情况。目前呢，我们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历城酒店的门口，并且呢，在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在红绿灯等待的时候，我们大概还要经到个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有左转需求的话，请您要及时变道，小心构成了我们的交通隐患。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上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在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要等待2个红绿灯周期。再来把目光看到我们一直往南方向，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港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交汇处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此刻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由于港城路的右转的来车比较多，由于道路施工呢，也我们的道路变窄，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当我们在过了港窑路之后，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都还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只要您经过了胜利三路再往前走呢，一直往水月城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往我们巴黎香颂方向行驶呢，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再来看到港窑路目前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无论您是从金东山方向过来的来车，还是从运河民都方向过来的来车呢，此刻虽然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其实车流量密度呢并不是很多，大概呢您在这个路口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现在是早上的8:26，而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6: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时间的8:2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的本地要闻。5月13号，记者从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获悉，十五五时期宜昌每年至少开工建设一条高速公路或长江大桥，建成投运一条高速公路或长江大桥，力争到2030年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200公里，所有县市通两条高速，中心城区15分钟上高速。
1: 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宜昌市面向全国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在校大学生推出了住房储备金补贴政策，补贴标准为博士1.5万元，硕士1.2万元，本科1万元，毕业后再宜开设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且5年内再宜购房，可申请将该补贴注入个人公积金账户。
0: 宜昌奥利兔女神之夜演唱会将于6月13号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阵容呢包括王心凌、张柏芝、周慧敏、叮当以及新锐唱将，5位女神同台，呈现出青春、经典与治愈的歌声。
1: 接着来关注一下，为了方便营盘路周边居民的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的5月15号新开营盘路微循环线，线路编号是272，线路由起点长流路社区站发车，经营盘路、西泠二路、体育场路至终点长流路社区站微循环。
0: 南京关大峡谷5月14号，也就是周四闭园一天，开展安全培训，15号恢复开放，已购当天门票的游客可以原渠道退改。
1: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13号下午起，湖北迎来较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鄂西局地有9级雷暴大风，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公布办公室呢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及地质灾害，合理安排出行。
0: 5月13号，烽火通信旗下武汉烽火瑞拓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制出全球最大规格的光棒，直径0.3米，长度3.5米，单根光棒可以连续拉制出长达20000公里的光纤，两根这样的光棒拉出的光纤即可绕地球一圈，标志着我国在超大规格光棒领域实现完全自主的研发。
1: 5月12号，记者从湖北光谷实验室获悉，国内首款装甲医生 CT 机已进入到小试，它专在田间地头诊断植物的病症。更为难得的是，设备成本低廉，使用便捷，农民也可轻松操作。
0: 近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我省页岩气地质资源量达14.23万亿立方米，跻身全国前三。专家表示，此前湖北省天然气自给率仅为1.3%，随着页岩气开采技术持续突破，有望实现自给自足。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9: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8: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况。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现在是8:32，其实各个路口的排行压力其实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其实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的城区各个路口就没有较大的排行压力，车辆的密度其实在此刻呢，在各条路上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小的。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是要注意到这样的路口，就是港窑路目前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京东山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湖北银行的门口，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我们城东大道的话，还是要请您及时变道。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在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一直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的话，此刻在您过了路口之后，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呢，一直从港城路到港窑路这一段上，城东大道往巴黎香颂方向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在之后的时间里，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我们城东大道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下穿通道，无论您是往世袭大桥方向还是往三峡大道方向，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并且呢，您如果是在世袭长江大桥桥面，或者是在长江大桥上的话，您可以发现我们都是过江方面是一路畅通的。

0: 下来看到夷陵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夷陵大道上星光天地这个路口一直往我们的果园三路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个路口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平安土菜的对面，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大概还要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而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3: 北京时间的8:3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我是宇浩。
3: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睡眠这个话题，要问问各位，你大概几点睡，几点起，有没有常年被缺觉失眠困扰呢？其实听到这很多朋友都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睡不着啊，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看到了2026年我们最新的这个睡眠白皮书，很多专家就说到了，建议啊给所有人整理一套不分年龄人人都能用啊简单能够落地的一些改善睡眠的方案，学生能用，家长能用，打工人能用，中老年朋友也都能用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方案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吧。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互动群里面他们也有很多小伙伴们分享了他们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其实跟刚才就跟刚才的瑞安以及我们的阿杜耿其实他们说的就不一样了。他们小婷同学他说，上周失眠，晚饭后跑了3-5圈才能够倒头就睡，而不外号步行街他说12点睡，7点起，早了根本睡不着。然后呢，点儿运朵他也说，失眠没有，只有睡不醒，而且呢老是睡2个小时就突然醒了，有时可能睡个3-4次就很累，好像就是每个人的症状好像怎么都跟我有点贴近了。
3: 你觉得每一个点都戳中了你的痛点是吧？
0: 综合了我的这些睡眠的困扰。
3: 那说明你睡眠问题还挺大的。第一个就是容易这个中途醒，你看就是刚刚说到点儿云朵说到的睡2个小时就醒了，就这样的情况就是很难进入到深睡眠状态。因为只有深睡眠的时候你才是彻底得到放松得到休息。刚刚也说到了，孩子在深睡眠的时候才能够分泌这个生长的激素啊，才能够有助于他长高。刚还有朋友说到，主要是为什么都是12点之后才睡的？有没有想一想，是不是因为玩手机才玩的那个点儿啊？
0: 是的，而且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我的眼袋好像跟我的法令纹已经垂直了，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到底眼袋是有多大 啊？看直播的朋友可以来说一下，没有那么夸张啊。
0: 我也很想睡着啊，但是
3: 就是有一些容貌焦虑啊，
0: 对，有烦恼，到底该怎么才能好好睡眠呢？
3: 年纪轻轻的到底有多少的烦恼啊？小小的脑袋到底装了多少的烦恼啊？
0: 太紧绷了吧？
3: 是需要给自己休个假，放松一下是吧？言外之意是这个意思啊，
0: 有机会再说吧。说有没有什么睡眠改善的方案呢？
3: 其实我觉得可能你要固定一个生物钟，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发现我现在可能没有早睡的生物钟，但是一定是有早起的生物钟的啊。等你上一段早高峰你也会有的，就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咱们尽量是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睡觉，误差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不要周末就疯狂补觉。其实你会知道，你不知道的是可能这个觉是越补 越乱的。生物钟稳定了，其实褪黑素分泌才会比较规律，你到点就困到点就睡，这可能比吃什么样的保健品都会更有效一些。
0: 然后我再觉得就是可能我们睡前1个小时还是不能看电子产品的，特别是手机，
3: 这个老生常谈，但是可能很大多数人很难做到啊。
0: 就问谁能做到呢？手机啊平板这些电脑的蓝光啊，它会直接抑制我们的褪黑素，所以说睡前可能要少刷点短视频，也不能看刺激的新闻，也别回工作的消息。
3: 对，但是我刚刚是不是有朋友说到了，他有一天晚上是跑了3-4个小时才倒头就睡，
0: 三四圈啊。
3: 但是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白天晒晒太阳动一动是很好的，特别是早上可以光照20分钟，这个是能够有效的校准我们生物钟的，包括保持适当的运动，散步、慢跑、瑜伽都可以。但是这个运动千万别在睡前1个小时剧烈运动，因为你睡前1个小时剧烈运动，你分泌那个皮质 醇就会很旺盛，它就会导致你睡不着。所以说咱们睡前别剧烈运动啊，比如跑步啊，还有什么这种运动咱们就别放在睡前了，和睡眠和睡觉之间还是要隔那么几个小时啊。
0: 嗯，然后再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一个原则，就是床只是用来睡觉的，千万别在床上办公、追剧、吃东西、聊复杂的事，让我们的大脑形成认知，就是床等于睡觉，一上床就想睡，而不是一上床就焦虑、就兴奋、就胡思乱想。嗯，
3: 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那个时候啊你实在是失眠了，实在是睡不着，咱们别硬躺着。我觉得有时候晚上失眠你硬躺在那真的特别难受，我觉得你躺个20分钟如果说还睡不着的话呢，咱们立刻就起床，可以去一些昏暗的地方做一些安静的事儿啊。但这个时候别把什么家里的灯都打开，放一些激烈的音乐，那个时候我跟你讲更睡不着了。
0: 是的，其实还有我的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睡眠的超级妙招，他说你就去想别人的事，就是一直去想别人的事，这样你的大脑就没有精力去来让你就是胡思乱想了。
3: 因为想别人的事你不会焦虑，你也不会觉得，你只是会当一个八卦，
0: 对，有的时候我们
3: 当一个趣事儿啊。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睡觉之前我们就复盘一天的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下醉己诏一样的，就是总是在想自己可能这一点没做好，那一点没做好。
3: 天哪，
0: 其实这样就还是很累的。所以说我们就想别人的事儿，
3: 睡觉都要睡觉了，就别想这一天发生的事儿了吧。
0: 是的，
3: 哎，我觉得职场人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工作和睡眠，还是得划清一下界限啊。睡前咱们就尽量不处理工作啊，不回消息，不要做一些重大决策，就别用熬夜来证明努力，咱们高效工作才是真正的努力啊。睡眠好，咱们第二天效率才高，形成正向的循环。因为我昨天晚上差不多不到10点就睡了，因为最近可能确实有点没睡好，所以今天早上起来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感觉我说话的气息都更稳了。
0: 是的，感觉
3: 更有劲儿了，
0: 气血都好了很多。
3: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睡好这件事真的太重要了。我今天就是明显感觉到状态会比昨天好很多。所以大家都睡得怎么样呢？几点睡几点起？有没有常年被缺觉失眠这事困扰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46， 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 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之外呢，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是宇浩。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跟睡眠有关，你大概几点睡，几点起，有没有常年被缺觉失眠困扰呢？ 看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啊，这个分两派，一派是都睡得特别好啊，倒头就睡，一派可能就是确实平时会有一点点睡眠的问题，就是可能睡不着啊，半夜容易多梦啊，容易惊醒啊，还有就是可能翻来翻去啊，还有就是睡眠时间不足， 基本上可能12点钟之后才睡，然后早上可能6点多钟要起床了啊，这样的情况可能比较多一些。所以你睡得怎么样呢？这事儿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0: 一下。
1: 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睡眠质量真的很重要。我们看到互动群里面望月也说到，就是他说上班的时候7:30都起不来，休息的时候6点多就鼓着个眼睛，这也是又是同感了。真的
0: 又是啊，但是说明你的生物钟形成的特别好。
1: 我感觉这个人也有点叛逆，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你就是想多睡会儿懒觉，但是呢休息的时候你就是想我们休息的每一秒都不能够浪费，就睡眠就是浪费时间。
0: 其实我要跟你说啊，睡眠真的不是小事，它不是浪费时间，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福利，而是咱们健康的底线，成长的底线。其实你孩子要睡够，成年人要睡够，老年人也要睡够，真的睡个好觉从来都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个人基本的权利。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更好的成绩，更好的工作，或者是更好的物质的时候，我觉得这所有的前提我们都得先睡个好觉，没有健康这一切其实都是零啊，没有睡眠健康其实也是空谈。
1: 那也确实，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职场上也别再鼓吹熬夜加班深夜内卷了，教育里我们也别再用牺牲睡眠换分数了，家庭里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就是不要把焦虑传递给孩子，让每个人都能够安心入眠。优质的睡眠呢，其实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家庭的事儿，学校的事儿，也是社会的事儿。
0: 2026年的世界睡眠日的主题是优质睡眠美好生活，这句话说的就特别好。咱们睡得好了生活才会好，睡得稳了人生才不慌，所以睡眠啊是人生最低成本的投资，也是最公平的健康福利，最朴素的幸福密码。说完了睡眠呢，我们下面来说两件啊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有关于机票价格啊，有机票代理呢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了，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要从5月16号开始继续上调了，其中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呢是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呢是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的收取燃油附加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块钱，意味着国内燃油费在5月份要分别上调30块钱和50块钱。
1: 没错，在上个月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就上涨了5倍，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的附加费，本月延迟调整至16号。
0: 是的，说完了燃油附加费的调整呢，下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内方面，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铁路部门近期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折扣，相关的车票自5月15号起就开始发售了。
0: 中国民航局官网最新消息显示，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为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1: 5月13号，记者从湖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了解到，2026年全国税务师考试报名入口已经开通，考试报名人员可以直接登录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0: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5月1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牵头人、美国财务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进一步进行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1: 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白龙港纪事微信公众号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52，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大概几点钟睡，几点钟起，有没有常年被缺少失眠而有了困扰呢？
0: 嗯，是的，有没有常年被缺觉这件事啊所困扰，或者是每天睡得怎么样，都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今天的早高峰路上，确实我们有时候在聊到睡眠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也会吐槽一下，确实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学习压力很大，想让孩子早点睡，但是作业没写完啊，自己也想早点睡，但是工作没做完呢。但是我觉得啊，每一位今天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我都希望大家能从今天开始把睡眠这事儿咱们放在心上，把好好睡觉也当成我们每天最重要的 KPI 之一啊。
1: 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从今天开始就要摒弃一个观念，就是我还年轻，我还能扛，也不能再觉得少睡一会儿没关系了。
0: 你确实还年轻，但是你不能在睡眠这事儿硬扛了。
1: 然后呢，其实也不要用透支睡眠去换取所谓的努力，身体会很诚实的，你欠的睡眠债呢，迟早会用健康来还。
0: 其实也想对很多家长说啊，比起分数，孩子的睡眠其实更重要的。比起排名呢，身心健康才是咱们一辈子的底气。今天也说到了，有些学校在说到，那是不是能够推迟到校，孩子们就能多睡一会儿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核心本质就是要真正的减负，让孩子能够早睡，睡饱，睡踏实。你说你推迟到校了，但是家长说，那我多做会儿作业吧，反正第二天早上我能晚点起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就背离我们想要设立这个，或者很多学校想要设立这个的初衷了。
1: 是的，说不定还有很多家长他们觉得，那早睡一会儿，我们可以早上再报个培训班，我们上完培训班再上学。
0: 天哪，这也太卷了吧。所以想对很多打工人也说啊，我们别在深夜熬夜，这种报复性的熬夜，别在工作被工作绑架啊，或者是不能够好好睡觉。其实为了更好的出发，更高级的自律，更靠谱的养生，就是要好好睡觉。
1: 没错，其实睡个好觉不丢人，不奢侈，它也不难做。从今晚开始，我们其实就可以早睡半个小时，在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就可以放下手机，固定时间起床，坚持一周，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状态。
0: 对，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小方法，我觉得大家都不妨可以来试一试啊。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从推迟到校说到了孩子们的睡眠，说到了成年人的睡眠。其实结合2026年全民睡眠热点啊，把睡眠这件事儿呢，咱们也是和大家进行了一些分享，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睡眠状况，有好的啊，好像也有不太好的，也有通过一些方法想来改善的，比如说运动完了之后觉得够累了就能睡得着啊，或者是起床之后干点其他的事，比如说看书这事儿就能催眠，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可能也都在想方设法的说，想让自己能够睡得早，睡得好。
1: 所以说我们也不要等待身体报警了我们才懂得睡眠的珍贵，也不要等到情绪崩溃了才想到要好好休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要摊平我们的睡眠赤字了，告别熬夜内耗，告别失眠焦虑，拥有优质的睡眠才能够拥抱美好的生活。
0: 也希望正在赶路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精力充沛，心情平和，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够放下这一份工作之后的疲惫，安心入睡，也希望大家每天早上都能够元气满满的醒来啊，元气满满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睡个好觉了，
1: 睡个香甜，再拜，今天就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忠林在宜昌市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向新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项目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陈鸿辉出席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打造先行区迈向万亿级，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宜昌10个品牌上榜。中储粮宜昌直属库扩建增容一期工程通过验收。宜昌和荆州比赛第三波门票4秒售罄，球迷上传票根有礼包享优惠。峨眉山猴子险遭游客推下山崖，记者回访景区，如何能找到人猴和谐相处的新路径？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深入宜昌市企业、园区和项目建设一线，就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等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向新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兴发集团控股的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目前国内最大的芯片用超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生产的80余款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王忠林走进公司展厅，认真查看创新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布局、技术创新、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品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电子材料企业。湖北合成生物产业园依托安琪集团和国内相关合成生物学研发平台组建，致力于打通从发酵原料、生物制造到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王忠林来到园区企业湖北微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应用等情况。他指出，合成生物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希望园区企业聚焦终端产品研发，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高附加值产品，推动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营养健康等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王忠林来到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现场，调研检查项目筹建工作情况。他强调，三峡水运新通道是畅通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工程。做好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要坚持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意识，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做好征迁安置、施工准备等前期工作，处理好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调研中，王忠林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宜昌作为汉相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要扛牢使命，奋发作为，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现代化工、新材料、新能源及高端装备、生命健康等支柱产业， 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强化数字经济发展，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促进算力数据产业高效联动，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统筹做好治、修、护、防、转、优、通、美八字文章，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平安稳定、民生保障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张文兵、彭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总经理李富民，市委书记黄建雄参加相关调研。昨天，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在武汉红山礼堂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介绍155时期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要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陈红辉说，155时期是宜昌能级跨越的黄金期，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从发展大势中谋划战略举措，科学确立重大目标任务，努力把宜昌打造成为汉湘宜金三角重要支撑、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展示窗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力朝着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全速进发。陈红辉介绍，未来五年宜昌将重点抓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在构建体现宜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坚持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加快构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

0: 换旅游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依托现有产业嵌入新赛道，依靠前沿技术培育新赛道，利用场景资源牵引新赛道，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二是在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方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整体推进山水人城文和谐相融，致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全面实施百强冲刺、千亿扩容、争先竞位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特色发展，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势，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聚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提升开放平台能级，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四是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守住民生、安全、生态、稳定四条底线，持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发布会上，陈鸿辉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文旅局、市数据局主要负责人，分别围绕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建设区域科创中心、推动汉相宜金三角协同高质量发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近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我市共有10个品牌上榜，涵盖能源化工、食品加工制造、医药健康、自主创新、地理标志品牌等多个领域，上榜品牌数量和总价值均位列全省前列。据悉，该活动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品牌杂志社承办。品牌价值评价依据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等开展，迄今已经持续举办了13年。昨天记者了解到，由16化建第一分公司承建的中央储备粮宜昌直属库扩建增容项目一期工程日前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该重点民生工程正式具备投用条件。中储粮宜昌直属库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单体粮库，扩建增容项目一期工程涵盖浅源仓、提升塔、生产辅助用房等主体与配套设施、道路、水电外网等建设内容，同步集成科技储粮与智能化系统。近日，一场专为解决山区巴掌田机械化难而举办的丘陵山区油菜机械化生产技术集成与装备演示会在长阳两河口村举行。下面来听记者报道。
3: 前间课堂上，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廖怡涛教授团队为70余名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现场授课。此次演示的割晒机、捡拾脱粒机等装备，机身小巧，转弯半径小，能灵活穿梭于高低错落的梯田之间。针对油菜成熟度不一致、联合收获损失大的核心痛点，活动还重点展示了分段收获技术路线。
4: 在丘陵山区，通过适宜的机型配合我们的割晒，分段收获损失率呢，大约呢可以下降10个百分点，减损就是增产，算下来的话，每亩田呢可以多收100块钱左右的效益。同时呢，我们机播机收同步的全程的推进，节本增效。
3: 本次活动由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主办，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宜昌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承办。通过良机良法的深度融合，当地正探索一条可复制的丘陵山区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之路，用智能化、轻简化的新装备为山区油菜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5: 此次演示呢，验证了小型专用农机具在

0: 我是秋岭山区地貌的适应性，下一步我们将以长阳为试点，在全市秋岭山区布局20万点，加快推广分段式加小型机具的轻简化技术模式，力争3年内将秋岭山区油菜根种收综合计划率提升5个百分点以上。
1: 昨天中午1点，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对阵荆州第三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小程序开售以后，仅仅4秒钟就被一抢而光。5月16号晚上7点35分，宜昌东阳光队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拉开战幕。检票闸机开放服务时间为赛前120分钟到下半场15分钟。建议广大球迷于18:30前入场就座，观赏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同时，购票市民请妥善的保存电子票凭证，可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储钞票根领福利，或者宜票通上传票根。5月16号观赛前上传票根的球迷，可以在储钞宜昌商务市集现场免费领取我的宜昌专属礼包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此次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宜昌市商务局发起烟火宜昌观赛季活动，活动期间宜昌市民及游客在比赛现场烟火宜昌专区扫码即享宜昌观赛特惠团购，涵盖餐饮、休闲等多元优质商家。此外，球迷上传票根以后呢，还可以畅享宜昌市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多种优惠，包括景区免门票或5折优惠、餐饮满减优惠、住宿门市价5折起等，球迷可以自由的选择。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近日，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雷洞坪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呢，有一只猴子正蹲在围栏上吃东西，一名男性游客突然冲上前大力猛推猴子，幸亏猴子身手比较敏捷，及时抓住了栏杆，没有掉落受伤，但是他表情惊恐，立刻逃走了。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是峨眉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事发以后，峨眉山景区迅速地发布处置通报，涉事男子已主动认错道歉，并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景区。毫无疑问，这种不文明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规定，必须受到相应惩罚。不过呢，峨眉山的猴子也是以不怕人、脾气大而著称。2023年的时候，就曾经有媒体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峨眉山风景区全年会发生超过300起猴群伤人事件，平均每天都会有一名游客受伤。同一生态，人与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景区管理又该如何兼顾生态保护与游客体验呢？记者近日探访了峨眉山景区，下面请听记者报道。
3: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雷洞坪属于半开放式游览区，游客与猴群之间仅靠防护栏分隔，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除了警示牌，现场管理更多依赖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游客何源：
4: 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然后跟人的互动也比较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3: 推猴事件发生后，景区已在雷洞坪区域进一步加强了现场管控。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副处长李红介绍：
5: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1到2名猴群管理人员，加强对该区域的猴群的管理。我们新增了一个提示牌，让游客做好文明观猴，禁止投喂。
3: 藏球猴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每到冬天山区野果、植物等天然食物匮乏时，猴群便会主动靠近人类活动。

0: 的一种来源或者渠道。一旦当这种获取食物这种来源或者渠道或者他们的预期落空到的时候，他们这种取食的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一种对人类的攻击。
1: 近年来，峨眉山景区将人猴冲突治理作为管控重点，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将位于山腰的青鹰阁生态猴区划定为人猴分离试验区。这里以一条名为黑龙江的小溪为天然界限，实行人猴分离管理，游客在一侧通行，猴群在对岸栖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鹰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告诉记者，划定分界线是为最大限度减少人与猴的直接接触。
2: 执行这个人猴分离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猴群的自然生存发展，也为了都是游人的观赏。修这个自然生态猴区后，我们主要是依托地形地貌，以河道为准，在的是河的对面，设定为猴群的活动区域、活动范围。
1: 通过人猴分离、线路优化和栖息地引导等措施，峨眉山藏球猴活动范围与人类步游道的重叠范围已由最高时的约20公里缩减至如今的9公里左右。除了物理隔离，景区还会在枯水期或猴群食物不足时开展定点科学捕饲，捕饲点特意设置在远离游客的山林深处，让猴群回归自然觅食的本能。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高级工程师夏忠林：
3: 是我们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并不是说一定要近距离的去接触投喂打扰它，反而应该是保持远距离的尊重。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它的原始本性，而不是说要把野生动物饲养成依赖我们人类生存的那种宠物。
4: 不过呢，在峨眉山并不是所有区域都具备完全物理隔离条件，在很多游览路段依旧有猴群与游客行进的路线，常态交汇。针对这一类人猴交界地带，景区采取了哪些综合管控方式？普通游客进山观猴又该遵守哪些安全准则？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目前峨眉山约有3群120只藏球猴在青鹰阁生态猴区活动，仍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万年寺、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势开阔，猴群活动点位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更高。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猴管员李松林说，近年来景区配备专职猴管人员常态化巡逻，重点时段加密提醒，沿线布设警示提示牌，循环播放安全广播，同步组织志愿者现场引导。
5: 你拿棍子去逗猴啊，或者说你觉得像猫猫狗狗想摸一下，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是野生动物，它绝对会咬你。我们一般会在游客旁边大声的提醒，然后说这是野生动物，请远离猴群，不要摸猴，不要逗猴。我们是主要是保护游客，然后把猴群引离人群，保护游客，免得游客被抢夺被咬伤。
1: 猴群活动存在明显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游客携带食物较多，或是猴群进入繁殖发情特殊阶段时，警觉性和攻击性都会明显上升。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鹰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特别提醒，一旦偶遇猴群靠近，游客应听从现场人员指引，不扎堆围观，不刻意逗弄，更不要突然奔跑惊扰。
2: 猴群的那个发情期大概在12月份到30月份这段时间，我们人与猴相遇了，最好要远离它，不要靠近了。遇到母猴带着小猴的这种情况后，尽量不要去招惹小猴，因为小猴是猴群的下一代，招惹它的话，猴群会攻击你。小朋友，如果说与猴群相遇了的话，最好不要奔跑尖叫，因为你这种行为动作容易把猴群惊吓，猴群会反过来攻击你。
1: 此外，景区工作人员还强调，收好随身食品不外露，坚持不投喂、不挑逗是游客自我防护的基本准则。家长带孩童游览时，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如果遭遇猴子近身围拢、抢夺随身物品，应缓慢后退，并及时向景区工作人员求助。
6: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斤装蓝莓，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3.37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4%，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 0.6个百分点， 至 20.7%， 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 24.9%。 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 50%。 此举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后备人才。 国际武术联合会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2号在澳门开幕， 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将角逐17枚金牌。 本届赛事由国际武联主办， 澳门武术总会承办， 将进行17个级别的较量， 共吸引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运动员参赛。 北京时间5月13号， U17亚洲杯小组赛 B 组小组赛， 中国U17男足迎战卡塔尔 U17队， 最终中国队以2-0获胜，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 同时成功晋级世少赛。 德国萨克森州经济部长迪尔克潘特日前表示， 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转型压力之际， 更以务实的态度看待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合作，可以通过合资等形式引入中国合作伙伴参与该州汽车工厂的生产。潘特还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领域已经成为创新驱动者和行业的引领者。 2026年非洲旅游大会当地时间5月12号在非洲海滨城市德班开幕，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开幕式上呼吁非洲各国推动非洲大陆内部旅行便利化，积极拓展中国等多元客源市场。 非洲旅游大会是非洲规模最大的旅游展会之一， 本届大会将持续到14号。 巴西总统卢拉12号签署行政令， 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 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 当地时间5月12号， 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拉比公司宣布， 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 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 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 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12号表示， 此前在该国南部著名的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具有一定的人际传播能力。 各位听众朋友， 由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珊珊给各位分享的是新加坡的攻略。继续欢迎珊珊。
9: 大家好，我是苗珊。
8: 哎，其实听完你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以后，觉得挺舒服的，
9: 就是省去了交通的时间，就是每日交通，对吧？
8: 对，
9: 基本上你走路在周边就都可以解决了，
8: 只是没有赶行程。
9: 对，
8: 但是体验并没有打折。
9: 每天也挺累的，就到家你就躺床上就睡着了
8: 因为获取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9: 是
8: 问珊珊说，在我

0: 心目当中，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棒的亲子目的地。
1: 嗯，
0: 如果你不是以亲子属性去到这个目的地，会不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1: 你可能就变成子啊！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他确实
0: 把自己当成300多位的宝宝。
1: 对，说实话，你到了那儿的感触是，有可能你会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
0: 嗯、
1: 因为那有好多的一些适合小朋友玩的，并不是只属于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新加坡有个植物园非常有名嘛。其实这次我跟家属去了，
0: 夜间植物园吗？
1: 对，上次我们俩也去了动物园。
0: 嗯，
1: 但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植物的部分。
0: 嗯，
1: 然后我跟家属上次去了，这次也去了。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到晚上在探秘的时候，尤其有一些物种，你就不了解嘛，就东南亚的这些生物，啊，你会发现自己会降成一个小朋友，然后呢，你会更加多的好奇心去面对你眼前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好奇心这件事情对大人是非常重要的
0: 啊。你说的对，就是你所身处的这个环境让你重回到儿时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那种视角。
1: 嗯嗯，对，说实话有很多的大人，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沉浸在日常的繁忙的工作里，朝九晚五，你会有一些形成定势。就算旅游，可能你在心里也有一些旅游的定势，比如去打卡，比如去拍照，别人去哪儿我去哪儿，有多少是真的你内心里渴望的东西可能你已经忘了。你到了新加坡，无论是它的动物园，还有晚间动物园，还是去它的海洋馆，其实我们都是晚间去的，非常有意思。你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你认识还是不认识，有点含糊的生物，这个时候旁边那些工作人员也非常乐于，就是如果你问他，他会知道的帮你解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0: 嗯，
1: 也许并没有像把自己当成大人，就在那一刻你可以把自己当成孩子。
0: 嗯嗯，就像我想到经常会有朋友跟我说，去到云南的时候你不要挑战你在云南对于云南植物的认知，因为80%-90%可能你都叫
1: 不
0: 出名字，不
1: 认识，
0: 你就大胆放心的问就好了。其实当地人也非常乐于告诉你，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的什么什么东西，只有我们这儿有。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旅行的很重要的意义是你去到离开自己很熟悉的地方，去到别人很熟悉的地方。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当地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所谓你的向导。
1: 嗯
0: 嗯，
1: 比如说在金沙对面有一个滨海花园步道，那个地方好多游客专门去打卡。我们从酒店其实从连廊走过去，先是坐一个电梯走过去，然后从电梯再下去。哇，真的，你知道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在那个河里还设计了一些小的一些灯组，然后一闪一闪的，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有萤火虫。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儿已经快睡觉了，最后去那儿玩了2个小时，觉得非常开心。
0: 嗯，
1: 你会发现童年你在跟小动物玩的那些场景可能又回来了，而且你可能都忘却了自己可能也都40多岁了。现在回头看，哎，我还是可以在这海滨公园跟一堆小孩找蚂蚱，然后捉蝴蝶。
0: 嗯，
1: 那些童趣，就是我是觉得这次在新加坡我找回来的童趣。
0: 你刚刚提到的像夜间的动物园和植物的部分，像这些地方是需要你提前去预约一个导览来陪着你一起逛的吗？
1: 是这样的，首先它的门票有夜间有场和日间场，这个可能需要你提前买票，然后选好时间段。然后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导览跟你解答的话，确实要提前在网络上做预约。
0: 嗯，
1: 但是当不是特别忙的季节，比如非暑假，你到了那儿现约应该是也能约得上，
0: 也都能找着。
1: 对，
0: 嗯，
1: 但是他们的很多工作人员你不用专门约导览，就是你在那儿逛他就会跟你讲，比如
0: 很热情。
1: 对，比如说有一天我就去那个海洋馆，晚上人都特别少的时候，
0: 室内海洋馆吗？
1: 对，
0: 也有夜间场，
1: 你可以提前预约，他们是不经常开放但是会有。
0: 嗯，
1: 然后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鱼，我说哇，这个是福分吧。旁边跑来工作人员说，不要这样讲，不要瞎认，我给你讲一讲。
0: 给他急坏了。
1: 对，他说不要带着这样的想当然来这个来这来这一边，这是什么？他说我中文不是很好，但是我得给你纠正，你这次来是要认真学知识啊，不要带着错误的信息回去。
0: 嗯，
1: 所以那天确实又认了好多海洋里的生物。啊，
0: 是鳐鱼吗？
1: 是鳐鱼。
0: 我也经常分不清他们俩。
1: 分不清，一飞过来的时候翅膀就觉得啊，
0: 对，扁扁的。
1: 不过工作人员说还好你喊出来了，我还可以及时纠正你。然后
0: 那海洋馆会有哪些形式和内容啊？
1: 哎，他们那个海洋馆有一个就是一个大通道。
0: 嗯，
1: 说实话印象里特别清楚，那个特别大的一些鱼还有海洋生物会从你脑袋顶就是 整个游过去，然后你相当于在一个海间隧道一样。但是呢，以前你会看到是那种我想想以前去的哪个海洋馆啊，特别有名的，就纯黑的，让你感觉你就在海洋里。但是这个还不，它是分区的，某一个区它就有一些知识展板，然后呢放在墙上一些水族，让你看到一些小的生物，然后需要大型的时候它有大型的馆，所以它其实分区是比较清晰的，然后也会让你有一个做一个准备。而且我是觉得现在新加

0: 坡的在展陈方面为什么比较有优势，虽然技术上现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但是它的策展人的思路你可以 get 到。
1: 嗯，
0: 你会发现无论比如你在植物园里，它是根据某一个分区，然后呢这个地方先会有一些指示牌让你了解你即将看到的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清晰。
1: 嗯，
0: 然后你看到的牌子和你马上看到的景象相结合。
1: 嗯，
0: 然后海洋管理也一样，它会讲这个古老的这个海洋生物经过怎样的进化，但是它又不会一股脑的给你太多知识。
1: 嗯，
0: 给你一点你看一看再往前走，它又下一集，然后会觉得思路也没有那么填鸭式，很生动。
1: 嗯嗯，
0: 然后呢再说我科学艺术博物馆里给我的感触就是，不光是 VR 还是你动手，你会发现你有机会去亲临在博物馆的里面，而不是只是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是我觉得他们策展人很有思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再说新加坡，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所以你在很多展览展陈的地方，包括一些乐园，你都可以看到一些西方人的思路，但是呢中国人你在浏览起来你又不觉得突兀，因为有很多的部分又是你很容易接受的。比如说下面我要说说吃的部分，我这一次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觉得特别累的原因是要吃遍这个周围，
1: 嗯，
0: 好吃的东西。
1: 哇，你现在有进步哎！以前你上节目的时候，最开始就会在说，对对对，这大部分99%时间都在说吃。你这一次吃放到了最后，你才开始说，
0: 还没有最后，最后是要说悲惨的世界。
1: 现在悲惨世界
0: 中段，我先提前了一段，
1: 嗯，
0: 说说吃。吃这个部分就是这次我还有一点重点打卡了，因为我提前做了一些攻略。
1: 嗯，
0: 在那个金沙配套的它有个连廊通往像博物馆啊剧院啊等等这些地方，连廊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有一些商品店大牌店，其中藏着很多宝藏店。然后首先我要说第一天我去的下了飞机直奔的叫 MOT32 那家餐厅，特别的惊艳，因为那个老板当发现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也不算老板，就店长吧。
1: 对，就发现你是中国人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很困难。
0: 他说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我们一个隐藏菜单给你。然后呢拿出了一个烤鸭，我说这什么意思呀，他说北京烤鸭给你切几片。我说你们还会做烤鸭，他说虽然烤鸭这道菜对于你中国人不新鲜，你来新加坡我们一个亚洲国家你也觉得不新鲜对吧，闭眼尝口感，我保证95%相似。
1: 那它不是现烤的吗？
0: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是很难找得到北京甜鸭这个品种的。
1: 是是是，
0: 他们用其他的鸭子的品种，口感上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当然，
0: 比如说我在欧洲其实也去过中餐厅，那个差别实在太大了。
1: 因为北京甜鸭这个物种是从南京明朝迁都的时候一起带来北京的，它的前身是麻鸭。
0: 对，
1: 麻鸭其实是个体脂率是很低的，因为它是要在江河湖海里扑腾的。可是来到了北方以后，北方它需要过冬，于是然后它的行动范围其实又
0: 变
1: 小了，
0: 对，
1: 所以才慢慢的成为了甜鸭这样的。
0: 它是一个在特定环境下
1: 圈养
0: 出来的一种品种。
1: 对，
0: 对，当时那个厨师就说我们寻遍了大江南北，
1: 嗯，
0: 他说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所有的鸭子
1: 主要是找这只鸭子，嗯，
0: 后来都找不到，最后他说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一个口感真的很像，我们把它又带就是做好了之后，甚至有带着鸭子又去了中国申请了很多检疫，但是呢外国人不太识货，一看你是中国人，好，今天端出来给你卷几个。关键是你知道它那个皮脂的油脂蘸完了白糖之后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儿。说实话你在国外中餐厅也很难找到一样的，因为食材我们刚才提到的原因，这个餐厅我印象特别深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紧接着正经吃饭的一个餐厅，就是金沙一层的一个酒廊式一个餐厅。那个地方我还也记了笔记，叫 Mission 像什么崩鲁还是崩了，那个餐厅一大特点是什么？推荐给大家，就首先它里面的中古风是我特喜欢那个风格，然后就是我说一推门就可以看到光影秀，
1: 嗯，
0: 所以这个景点基本上就给你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搞定。我为什么
1: 是那种灯光会打在你的餐盘上？
0: 不，就是它新加坡不有个光影秀在那个马六甲海峡的海边码头吗？
1: 就是那个餐厅的
0: 就在那儿
1: 就可以看到，
0: 对
1: 吧？
0: 然后你看那儿

0: 领袖开始了，别人都在往那儿跑，你只需推门出去看看、
1: 啊、
0: 然后吃完就回来接着吃饭，
1: 绝佳的观景点。
0: 对，所以它地理位置也特别好，包括你知道它那个码头旁边有一个苹果店，虽然它是个苹果店，但它正好在水的正中央，需要走一个小桥走过去。就是他那个设计特别好，别人都要专门去那个店去打卡、
1: 哦、
0: 然后但是同样你也可以吃完饭去遛弯就逛了，所以地理位置真的也绝佳、
1: 嗯、
0: 然后一般这个融合菜西餐厅我比较看重，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送的点心好不好吃，他们送的小面包哇真的爆浆般的好吃，所以我发现一个西餐厅好不好吃就看他免费送你的东西够不够好、
1: 嗯、
0: 如果送你的面包有点糊弄的话，你基本上就可以打个低分了，
1: 就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会太惊艳。
0: 不过后续也都很好。
1: 不是，我就说如果送的东西、
0: 哦、不够好，
1: 不够好的话，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用抱太高的期待。
0: 所以其实这是我个人一个标准，就到一个餐厅，尤其是西餐厅，如果他送的开胃小吃就惊艳到你了，后面一定值得期待。
1: 嗯，
0: 他们连免费送的东西都很用心做的话、嗯、所以就这一次我这两天吃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我要重点推荐有一家餐厅，大家
1: 这些前面都不是重点。
0: 对，这些都不是。哦，我要推荐两个餐厅。有一个餐厅叫金庭湾，它是一个中餐厅，玩到第四天家属已经想吃中国菜了，结果到了那儿之后也是一进门，其实还没想好要不要进去的时候，从餐厅门口一过，结果那个服务员直接拿出了一杯说这是福建的一杯茶，你尝一尝、
1: 哦、
0: 然后说您是喝白茶还是
1: 喝
0: 绿
1: 茶
0: 哦哦、有盐茶、嗯、然后他说您的这个喝不喝得惯什么什么，我们有一些拼配，当时我又感动了，
1: 茶还有拼配，
0: 对，它里面加了一些花香进去，说因为当时我们下午经过嘛，他说你下午喝绿茶是有点狠，就是对你其实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如果有一点伤身，
1: 晕茶，
0: 如果他说你是能喝的可以，但如果万一不行，我们拼配了一些菊花，
1: 哎，他们很贴心，
0: 和陈皮进去，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又是家里的味道、
1: 嗯、
0: 所以那一天在那儿吃了一顿中餐，真的是挽救了我们的中国胃。所以如果在新加坡你想吃中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只要走路一些到了那个叫金庭湾的地方绝对不会差。然后
1: 是主打粤菜吗？这个名字听上去
0: 有粤菜还有川菜，就是川菜救了我，你知道吗？其中一厨师跟我说啊，那个我们的店长也是四川人，然后呢我们有广东的师傅，他们主要的那个师傅是广东师傅，但是其中也有一个川菜的
1: 师傅、嗯、
0: 所以你其实是能吃到比较地道的味道、
1: 嗯、
0: 其实也挺奇怪的，我那天吃饭的时候我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地道，然后他们服务员跟我聊天就说，其实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去新加坡打工，所以呢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味道都是出自于我们中国人之手，这就是为什么你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四不像，很地道，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同胞烹制、
1: 嗯、
0: 所以解救你中国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然后另外我其实要重点推荐，在那个金沙里面有一间餐厅是专门去吃西班牙菜，你一进去就看到是地中海的风情，然后呢那个地方最引我入胜，回头给你拍个照片，就是一进餐厅就是个鱼市场，
1: 哦，
0: 他摆了所有的海鲜在冰上，
1: 西班牙是会有这样的设置的，
0: 对，然后我就在那儿都不想走、嗯、然后呢最逗的老板就说你是来度假玩一玩对不对，你也不是商务宴请对吧，这个虾你看看拍拍照不要点了有点贵，咱们日常其实可以点点这样这种，我当时觉得就是很贴心。
1: 对，西班牙的海鲜呢这个我还是需要多说两句，
0: 对对对，
1: 你回头就可以去了，你可以体验一下。
0: 好的，
1: 反正我是在巴塞罗那最后一天又吃到了一顿、嗯、就像你说的带着鱼市场的那种、
0: 嗯
1: 放在冰上的新鲜食材，好多东西还在动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小秤吊在空中、
0: 嗯、
1: 你就要什么，它拿一个卷纸跟咱们小时候装那个瓜子儿炒货、
0: 啊啊、对对对，
1: 把那报纸卷成一个蛋筒状往里装食材，然后让上秤给你称，它就是大海鲜小海鲜都有、
0: 哦、
1: 也会问你说如果你是几个人，如果一看你就是想来体验本地生活的，他就会推荐你一些小海鲜。
0: 嗯，
1: 因为做法当然可能在西班牙的做法相对局限一些，比如说白灼不太有，但是有炸的有烤的也有那种酱汁儿的都可以选。我不知道这家西班牙餐厅怎么样，你最后选了什么？
0: 这家餐厅
1: 我在当地特别喜欢吃那个笔管小鱿鱼，
0: 我吃了龙虾。
1: 你还有点大菜了，
0: 但是不是特别贵的那个品种，对对对对对，他真的现场比如你点完了之后他给你放在盘子里交给厨师，紧接着有人就补货，所以他保证在冰面上的一些海鲜
1: 都是鲜活的，
0: 很新鲜的、嗯、然后如果你想看看他们做饭的话，他全部是明档，整个餐厅一大排的明档、
1: 嗯、
0: 然后我就这样在我的注视下我的菜就做出来了，所以基本每道菜都是看着他做的、
1: 嗯、
0: 最逗的是这个老板，我跟家属一块我们俩点了一个牛排、
1: 嗯、
0: 那个主厨看见我说这个牛肉是你的吗，我说是，他就开始他的表演。他就开始在他的铁

0: 牌上弄各种火出来，然后跟他说、
1: 哦、炫技，
0: 对，然后他说拍不拍，他让你眼看着你的肉排出来哦。所以其实那一餐饭不光是吃的还特别好，然后心情还特别好，情绪价值也绝对给到、嗯、然后在最后其实他们会撒一些迷迭香啊或者一些鲜的香草捡到你的盘子里、嗯、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现在淘宝上都可以卖这个，他们说是吗，请给我们链接所以其实那一餐饭吃的特别高兴，而且让你觉得眼见的新鲜，这是我那一次就觉得让我体会到新加坡美食的特点，它真的有融合在里面、嗯、
1: 对，
0: 就是又有我们中国的味道，但同时的做法和食材又是很多欧洲不同的国家的做法，
1: 嗯，
0: 所以真的是你可以到这一个国家尝遍整个，你不能说整
1: 全世界的，
0: 对，全世界美食，
1: 对、嗯、而且新加坡对于咱们来说更亲切的地方在于满街走的人也都是亚洲面孔、
0: 嗯、
1: 甚至中国同胞也含量非常的高、
0: 嗯嗯、
1: 所以语言上面就更不用担心了，这是一个我刚才说亲子属性很强，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友好的一个目的地，
0: 而且比较舒适，确实比较干净、嗯、晚上散步会非常好。最后我要说一说，大家去金沙如果住的话一定要提前去查一下他这个剧院里面最近在上演什么演出、
1: 嗯、
0: 他们全年的演出计划都是排满的。我这次真的是看上了《悲惨的世界》40周年纪念版，真的是太高兴了。
1: 嗯，
0: 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了，让瓦让的故事，但是现场那个因为是 A 秀的演员演得非常好，然后在我眼前唱完了之后，真的我这一排的人在泪流满面，就大家都被那个唱段感动得不行。
1: 嗯，
0: 然后在现场会发现音乐剧啊，我说实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如果你说歌剧有一些门槛，那戏剧也有一些门槛，那音乐剧其实是最通俗的一种唱法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舞台剧形式、
1: 嗯、
0: 而且它还很好看，不但有特别漂亮的美术，还有悠扬的唱腔和唱段。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就是如果你住在金沙走路就可以到剧院的话，一定要预约一场演出感受一下，也许有一些演出未必每一场都会到中国去巡演，
1: 它有点像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欧秀水秀。
0: 对，是的，
1: 就是在酒店的各种的场合和舞台上面会有一些比较世界级的团体在这儿做一些演出、嗯、那在温度和季节上面，这个第一季度三四月份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
0: 是完美的时间段，尤其去新加坡特别推荐就是像春秋的时间段、
1: 嗯、
0: 夏天不是那么推荐，是因为夏天它就更热
1: 了、嗯、
0: 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夏天去其实也行，你可以把时间放在更多室内的活动上面、
1: 嗯、
0: 比如说它的那个海洋馆都是室内的嘛、嗯、也很舒适、
1: 嗯、
0: 所以就是可以调整一下旅行计划，大家都可以。
1: 好，再次感谢珊珊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分享自己的新加坡躺平计划，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
5: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竟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已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沉寂许久。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陶喆呢？江湖里有各色各样的人，陶喆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是你们偶像的偶像，是才华和绯闻都毋庸置疑的天才，仿佛世界上有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同时就有人可以如此自由散漫的生活。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陶喆在1997年发布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陶。在那之前，15岁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定

居了近十年。1993年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制作人，为彼时的张信哲、陈淑桦、杜德伟等一众歌星炮制了诸多浓厚美式风格的作品。四年时间磨剑，幕后走到台前，现代华语乐坛教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10:30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Voice of my time。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3: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3: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在唱腔与节奏把控的无形炫技中，陶喆奉献给每一双耳朵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形式的向下兼容。同时代而言，如此成熟的 R&B 玩法足以让他睥睨众生，然而他却舍得将声线与笔墨花费在一个并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上，这也是音乐所存在的意义。除了飞机场的十点半以外，在 David 的陶中还有诸如爱很简单、沙滩这些佳作，最绕不开的自然是时隔26年被重新制作的流沙。26年前以电子琴响指陶喆的独白与哼唱开场，展现的是对一个年轻人所受情伤的抚慰。早在1997年，陶喆就展现了一首 R&B 私人叙事

日模式的作品模板。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26年后重制版的流沙里割除了独白，意味着如今的陶喆与我们都跳出了那个黯然神伤的角色禁锢，而口琴的加入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悲伤的主基调，贝斯与一如既往的哼唱取得了新旧间的平衡。曾几何时低落难自拔，如今回望时释怀一笑。陶喆依旧是陶喆，我们依旧是我们，区别在于那些岁月冲刷后依旧保留着的坦诚坚守执着变得更有价值。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他？陶喆 David 的陶在当时已经奠定了陶喆在未来20年的地位。1998年，陶喆凭借这张作品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包括最佳作曲、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新人、最佳国语男演唱在内的5个奖项，并荣获了最佳新人与唱片制作人。已然是 R&B 教父的他依旧温吞如水，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着自由与缓慢，同时他不再拘泥于单一音乐形式与一成不变的叙事主题。一方面，他武装成了摇滚、电子、乡村的元素涉猎；另一方面，他的眼界投向了整个人文高度。2002年8月9日，黑色柳丁发布专辑，封面是一只黄色眼球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绽放光芒的太阳。事实上，时至今日，黑色柳丁都从创作形式与深度上依旧屹立在华语乐坛的太阳之位。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比起 David 的桃李，缠绵悱恻，心如刀割的私人化的小爱，有了更多人生历练的陶喆，将黑色柳丁的格局放在了更具普世价值的大爱上。他在专辑的扉页中写着，我意识到上帝赋予了我工作所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些天赋不仅仅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是为了创作赞美光、生命和爱的音乐。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责任和权利，也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坚信爱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在编曲中使用了大量泛音与重金属 riff， 前奏以 lo-fi 低保真切入，加之复杂的吉他编排以及反复的变调和鼓点，营造出了一种自我怀疑和激烈斗争的强冲突感。而 Dear God 又用主音吉他失真、节奏吉他扫弦的组合，展现了一种轻快又真诚的祈祷。两者之间，陶喆使用了今天晚间新闻作为过渡，以虚构的拼贴方式将迷惘的情绪自然过渡到了开解上来。灾难的痛楚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切实体会到的实感，将专辑的主基调无限拔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除此之外，《黑色柳丁》中的其余作品也见证了陶喆在才华已然封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讨厌红楼梦》。用现代视角解读《红楼梦》，在转调间流露出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意味。《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这首歌也堪称陶喆在将 R&B 与这片土地上发扬的集大成之作。他避免了传统欧美 R&B 歌词中的露骨与低俗，又用《红楼梦》中的风花雪月组成了 R&B 的永恒主题。中国风与女性力量，两个当今时代每个流行歌手都极力燃指的主题，在2002年已经是陶喆驾轻就熟的玩具。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音乐表现似乎是一场入场门票极为稀有的游戏，创作了《黑色柳丁》的陶喆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种兼具了音乐本身技法与主旨思想高度的状态被他延续了下去。2005年发布的《太平盛世》中，既有废土文化象征的《孙子兵法》拷问战争与环境的问题，也有苏三说这种宛如前世今生般解构苏三奇解的构思佳作，更不消说苏拉与兰帕的

寓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2008年，互联网进入了 2.0 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互被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的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天马行空、毫无定式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十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给予每一个听众更多的尊重。当你听到1995年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能够轻易地脑补出90年代的怀旧画面，而当你听到1997年陶喆的《爱很简单》，你却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一首来自于26年前的歌。编曲不过时，创作很超前，曲风很成熟，表达很深刻，这就是陶喆的能力。传唱至今的《爱很简单》就出现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过了30年再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9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陶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循环。几年前，他也参加过内地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战》，和孙楠、吴克群等歌手同台竞技，只是影响不大。或许是没能赶上综艺最好的时候，即便他的改编再投入，也无法激起当年的太平盛世一般的雪花。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找自己》这种被大众传唱推到一个极致的流行乐，那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沉重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他永远有自己的一套音乐哲学。陶喆的音乐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体验，他常常会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放进音乐里表达出来。比如他会用雪豹被猎人猎杀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这一点来比喻，当人类破坏自然和地球时是发不出声音的。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陶喆在《十一号产房》里提到，他认为东方人不太擅长自嘲，但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在西方世界长大，本质上既有着浪子情怀，也有着对这个世界的悲天悯人的观察，从来都是乐观自嘲，开解自我。2003年，陶喆发布了《黑色柳丁》制作幕后花絮为主线的音乐自传纪录片《十一号产房》，他将这张专辑定义为疯子会喜欢的。那一年的他对得起任何的赞美与追随，明明拥有着夸张的创作天赋，随心所欲，却还保持着对世界的洞察，宛如唱着 R&B 的杜甫。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光良和江美琪的《幸福来了》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光良的一张专辑叫做《回忆里的疯狂》当中，是一张满满幸福感的专辑。他给这个专辑的定位就是暖情歌，而在13年专辑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似乎在光良的歌单当中，你会无形中听到一些代名词，比如说暖心、回忆、单纯、美好，还有一种音乐日记的感觉，那种叙述性很强烈的方式来跟你娓娓道来，你会听得心里头有一种暖洋洋的味道。虽然光良他不是民谣歌手，但他的音乐也同样拥有民谣味道的治愈感。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眼前的风景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总之，岁月漫长，岁月静好，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会让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间是值得的。来听鹿晗，我们的明天。

许巍的旅行，这个歌是为了纪念他2004年年初的时候因为车祸逝世的青岛朋友丁志强来创作的。事实上这是一首很早就已经录音完成的歌，却是最后面才有的名字。许巍他说，创作对他来说只是用来记录生活的片段而已，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这些经历和思考写到音乐当中。经过持续7个月的斟酌，旅行这个名字终于确定下来。许巍说，旅行是经历了各种景色的地理意义上的跋涉，人生就像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代名词应该是可以无限通用吧。来听下一位，张碧晨，不给予。

这是来自张碧晨的《不急语》。张碧晨这些年是越来越成熟了，无论是唱功还是舞台表现，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形象。当然很多人认识她呢，是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舞台上。当时的她其实已经算是半个艺人身份，因为曾经在国外就已经是被经纪公司签约，作为女子组合的成员出道过，也发过单曲。但后来因为经纪公司违约在先，于是她被迫解约，只好回来发展。其实这对于她来说，我认为是更好的结果，至少在现在来看，华语乐坛有实力、有唱功、还有颜值的歌手单飞之后，发展的好像都还不错。

0: 口，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一个小童星康妮，他的作品叫做 Count on Me。 他呢为什么叫小童星？07年的时候他只有6岁，因为参加了英国达人秀而成名。当时的代表作是那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他参加比赛的时候穿着小粉裙的造型，门牙还缺了两颗，站在台上却完全不怯场，一开嗓就是天籁之音。后来索尼唱片的制作人立马就有了想要签他的想法。从比赛出来之后，小康妮就正式的提前踏入音乐圈，这个起跑线算不算已经甩了很多人一条大街了呢？期待小康妮未来更多的作品吧。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情绪不好不开心的时候呢，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一句非议一件小事都会影响到你，让外界控制你的心情。多数时候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情也许他都忘记了，你还在自我折磨，所以你大可不必在乎那些别人眼中的自己。很多人和事都和你毫不相关，生活那么忙，又那么少之又少的闲暇时光，好好的享受生活吧，不要理会那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了。来听到的下一位歌手是温岚。

0: 李玟的《刀马旦》这首歌呢，是零一年他当初很具代表性的一首歌，在那张他的《Promise》当中，周杰伦来谱曲。专辑里面大多数的歌曲也多数是以剖析爱情为主，里面还有一首主打也很好听，叫做《So Crazy》，还获得过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当年李玟也算是一位音乐潮人。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忘忧草》。
1: 让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曹格，这首他的成名曲《世界唯一的你》。这个歌呢是收录在他的《格格不入》专辑当中。此外，这个作品还有很多的翻唱版本，杨宗纬和萧敬腾都翻唱过。两个人当年参加了同一届比赛，风格呢又有点相似，选歌也很像。最可爱的是，他们两个人性格极其相似的是，在台上都不善言辞，但一开口唱歌呢，就是汹涌澎湃。后来两个人的这个翻唱版本还被网友拿来拼贴，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喜欢他们两个人的可以去听听超级星光大道的现场版本，也是超可爱又超震撼的。今天就来听听这首歌的原版，来自曹格的《世界唯一的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搞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宜昌对阵金州第三波门票售罄；宜昌市家风家教宣传月活动启动，百场活动精准赋能家庭成长；宜善行新增2个县区救助项目；宜昌市第三届我爱劳动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举行；新政速响，我们将一起关注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与其争故里不如创未来。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0: 传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5月13号13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对阵荆州第三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4秒钟，第三波门票全部售罄。抢到票的朋友们，本周六，也就是5月16号，前往宜昌奥体中心观赛，请一定在18点30分以前入场就座。看完了球赛呢，票根千万别扔。球迷们凭楚超门票，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领取专属优惠。5月16号晚19点35分，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咱们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记者5月12号从市妇联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家风家教宣传月活动期间，市妇联将联动各县市区及多部门，聚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出讲座分享、亲子体验、心理护航、青年交友、困境儿童关爱等系列活动。市级活动方面，主办方精心安排了多场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5月10号，家校同行润心育人宜昌市家庭教育第三讲举行，特邀3位一线名师为中高考家长提供科学陪伴方法与沟通策略。5月17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举办争做新三好筑梦向未来家庭教育体验日活动，设置亲子盲盒趣玩、艺术疗愈、家风合唱、非遗香囊、亲子阅读5大活动。5月22号，将在5家岗区实验中小学联合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宣传活动，并发布重点项目清单及心理援助联盟热线。聚焦困境儿童关爱帮扶，5月中下旬，部分县市区将开展爱心妈妈守护童年结对关爱赋能活动，通过经验交流、技能培训，提升爱心妈妈服务能力。6月1号下午，市民政局、妇联、教育局将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举行“宜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发布关爱服务品牌，认领微心愿，成立关爱基金。服务青年婚恋交友、家事咨询的专场活动同样值得关注。5月下旬，有凤来仪心动剧场青年交友联谊和爱你马上见公益红娘面对面活动将在满意楼举办。各县市区也同步发力，将陆续开展家庭教育讲座、亲子互动、家风宣讲、青联教育等近100场活动。 5月12号，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宜善行小程序新增了宜善远安、宜点救助两个县区救助项目，聚焦助医、助学、助困三大领域，为远安县点军区的困难家庭进行帮扶。两个区域内有需要的家庭可以线上申请。据介绍，宜善远安急难帮扶慈善项目是由远安县慈善协会发起，划分为助医、助学、助困三大类别，首期已注入50,000元救助资金，旨在为远安县困难群众提供紧急资金支持，切实缓解群众临时生活困难。其中助医类聚焦突发疾病、意外受伤产生的医疗支出，助学类解决家庭突发困难导致的就学难题，助困类帮扶因灾害事故陷入生活困境的群众。救助范围覆盖医疗自付费用、学费、生活物资采购等关键民生支出，实现精准纾困、靶向帮扶。宜点救助急难帮扶慈善项目是由点军区慈善协会发起的，旨在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因病因灾或突发性事件导致的临时生活困难问题，首期已注入100,000元救助资金，聚焦助医、助学、助困三大领域，按照每人1000到2000元的标准帮扶困难家庭。远安县点军区两地需要帮助的困难家庭可以在宜善行小程序上进行线上申报。市慈善总会助会副会长李万新表示，宜点救助与宜善远安依托宜善行小程序突破了地域限制，形成市级统筹加县域特色的救助格局。5月下旬，总会将推动城区救助慈善项目在宜善行小程序上实现全覆盖，后续也会联合更多县市区拓展宜善行服务功能，构建急难有助、精准高效的慈善救助体系，托起困难群众稳稳的幸福。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继续来收听要闻聚焦。日前，宜昌市第三届我爱劳动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举行，来自全市14个县市区的1000余名师生齐聚田野，秒变全能小达人，既能当勤劳小农夫、巧手小工匠，也能做勇敢急救侠、炫酷科技飞手，在真实劳动场景中动手拼，收获成长。
4: 依据不同学段的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大赛设置了贴合生活、融合科技且兼具宜昌本土特色的竞赛项目，堪称劳动版闯关游戏。小学低段主打生活自理，穿衣服、戴鞋帽、做营养早餐，样样都要练。中段讲究动手实践，宜栽定植、缝制纽扣，考验细致和耐心。高段切换责任担当模式，中华厨神、安全急救等综合项目，让孩子们变身生活管家。初中组则更有新意， AED 急救、无人机巡田、野灶星吹等特色项目，让劳动从会做升级为巧做，开启会劳动大门。
5: 我觉得劳动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希望我以后在生活当中熟练地运用这些劳动技能，
8: 不仅让我学到了生活方面的一些劳动小技能，还让我懂得团结合作的力量，我还让我很有成就感，也让我懂得劳动的意义。
4: 自2022年首次开办以来，大赛始终坚持劳动即生活、生活即课程的育人理念，坚持真材料、真工具、真任务、真评价，让学生在实打实的实操中练真本事、磨意志或成长。接下来，宜昌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劳动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实践形式，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助力青少年在劳动中锤炼品格、练就本领。
1: 近年来，我市聚焦青年群体8小时外文化生活，积极探索服务青年新路径，创新打造普惠性、公益性青年夜校项目，为城市注入澎湃青春动能。近日，宜昌青年夜校第二届青年市集活动在青少年宫举行，活动融合了舞台展演、主题展览、青春市集等形式，全方位呈现青年夜校的办学成效。
9: 作为本届市集活动的重头戏，青春正当然舞台展演环节精彩纷呈，非洲鼓、古典舞、琵琶舞侠、串烧等精彩节目，让大家直观感受不同课程的魅力。
10: 我 我从零开始到今天已经能登上舞台，在青少年宫给大家表演，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新体验。
11: 这次展演呢，看到别人的特长，别人的长处，我们可以学习。
9: 青年漫游市集同样热闹非凡，在 DIY 烘焙摊位前，青年们通过朋友圈打卡点赞的方式换取亲手制作的甜品。在创意鲜花区，夜校花艺班的老师们则指导大家如何搭配色彩，将浪漫打包回家。现场还设置了书画作品展示区，青年们以书会友，氛围热烈融洽。据了解，宜昌青年夜校由团市委主办，2024年正式开办，是面向青年的公益普惠夜间学习平台，依托全市多个教学点位，开设了文艺、技能、健身、社交等低价课程，助力青年提升综合素质，拓宽交友圈层，融入城市发展。目前已累计服务青年超5万人次。
12: 今天举办宜悦青年直代新生青年市集，是对全年成果的一次展演。今天的一聚一展一集，看的是才艺，品的是匠心，交的是朋友。我们会一直努力打造更多这样的平台，让每一份热爱都被看见，让每一种青春都闪光。
1: 眼下气温逐渐升高，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5月10号，宜昌海事局携手宜昌市青少年宫联合打造的宜昌首家少年海事学校开课了。第一堂课以海事护航成长路，同心共筑长江美为主题，通过趣味课堂宣讲加线下实地体验的方式，让孩子们沉浸式的学习水上安全知识。
9: 课堂上，海事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拆解防溺水、六不准、水上遇险求救等安全要点，配合现场展示、互动问答，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水上安全知识与应急自救技能。
5: 如果你的伙伴落水，你要懂得变通，大声呼救，向大人求助。有漂浮物，尽量向自己的伙伴扔出漂浮物，为救援人员争取更多的救援时间。
9: 随后，孩子们前往宜昌港区海事处爱家河海巡执法大队，登上海巡艇畅游长江，江风拂面，碧波荡漾，海事工作人员沿途讲解航标作用，传播航行规则，长江大保护成果，让孩子们在实景中读懂长江，守护长江。孩子们还在海事工作人员指导下体验套缆桩和遥控救生圈的使用，感受水手的工作日常和水上救援黑科技的奇妙。
8: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穿戴救生衣和使用救生圈，我也明白了很多安全知识，以后我会记住安全知识，珍爱生命，珍做安全小卫士。
9: 为全方位提升少年儿童水上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未来少年海事学校还将定期开展水上安全科普与航运文化体验活动，持续播撒水上安全与长江保护的种子。
13: 暑假马上来临了，我们也将针对这个重要时段，更多的开展类似活动，真正做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
1: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护理工作呀，藏着温柔，也藏着智慧。在宜昌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住院部，医护人员巧手改造，自制了一款电动排痰仪，帮助肺炎宝宝排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4: 新生儿监护室里温暖静谧，护士朱建平轻柔调整患儿姿势，将自制的电动排痰仪放置在宝宝后背，让规律的震动帮助患儿排痰。
15: 沿着那个小孩支气管的一个分布，每次持续的时间不要太长，大概就是几分钟，靠它一个震动的话，然后促进它这个痰液一个稀释，沿着左右两肺这样。
14: 新生儿不会自主咳痰，以往护理人员只能徒手空心扣背辅助排痰，过去纯人工操作不仅耗费体力，还会因人手大小、发力轻重不同，难以把控标准力度。
15: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手大小不一样，然后第二个它的密度每个人控制不一样，比如有的可能手就会稍微重一点，那个轻一点，拍得重的话可能小孩怕不能耐受，拍得轻达不到效果。
14: 能不能发明一种仪器帮助新生患儿排痰呢？去年，朱建平和同事受到急救复苏囊面罩启发，尝试将面罩用于婴儿扣背。使用一个月之后，他发现面罩确实比用手扣背好，但频率不好控制。于是，他们又尝试将筋膜枪进行简单改造，与面罩进行组合，一款自制电动排痰神器就此诞生。
15: 啊，一般的话我们最开始就是从一档的，因为小朋友他的一个耐受度嘛，后面的话再根据他的体重啊病情啊可以。

0: 加重朗诵，这样的话它的频率就是固定的，操作起来就会更好的掌握。
1: 经过反复测试和改进，排痰仪得到广泛认可，如今已正式在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投入临床应用。
0: 通过它这样震动之后，比如说痰液比较粘稠吸附在肺部的话，我们冲它一个松动的话，它的痰液刚好就脱落了之后，然后我们吸痰的时候就可能更好的将它吸出。
1: 简易改造的小装置承载着白衣天使满满的温柔与专业，医护在日复一日的临床护理中用心观察，温柔琢磨，用平凡创意守护脆弱的新生生命。
0: 作为一个儿科的护士，我们不仅需要有耐心、责任心，其实还需要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巧思，利用我们的日常的一些东西做一些小创造啊、小发明呐、啊。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患儿痛苦，也可以更好的治愈他们康复。
2: 近日，相约同台，乐游当阳2026中国观赏龟之乡产业交流暨龟谷嘉年华活动在当阳市霸林街道举行。活动以观赏龟特色产业为抓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3: 活动当天人气满满，趣味十足，浑水摸龟、龟兔赛跑、龟兔拔河等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田园乐趣。
4: 就在里面捞了好一会儿，一直没捞到，然后他爸爸就说在这个边上捞着看看，然后一会儿他就捞了一个起来，这个还挺大的，这只乌龟很激动。
3: 热闹玩乐之外，产业赋能同步发力，当天活动达成观赏龟意向订单300余万元。据了解，同台村有着中国观赏龟之乡的美誉，当地采用合作社加养殖户加电商公司模式，2025年观赏龟繁育总量超1170万只，总产值达6亿元，有效带动农户增收，青年返乡创业。
5: 现场大概有超过3000人在这里游玩，我们将进一步把流量变成流量，通过这种活动的这种对外的宣传和推介，进一步的把我们的整个产业来做大做强，吸引外地客商。
6: 感觉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闹，我也看到了很多那个新奇的一些乌龟，我们当阳的发展越来越好。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玩的。
8: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9: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1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
11: 儿。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1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2: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这个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13: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2: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

0: 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1: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0: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它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1: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伏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名人故里之争再演，这次的主角是司马迁。一河之隔的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一直在争论，最近此方新建铜像，纳斯据守史证，这一话题再度引发关注。往前翻翻，类似的故里之争几乎年年都在上演，老子、庄子、李白、诸葛亮、赵云，连只存在于神话里的哪吒也成了多地争抢的老乡。为此，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得先承认这种争的背后有一种朴素的情感托底，一个地方出了名人，代代相传，变成了乡土的认同，民间的记忆，对当地人来说关乎我们这方水土养出了谁的自豪感，这种情感是真实的，值得尊重的。局外人看着是争名头，局内人守着的是传承。既然如此，评价故里之争不能一棍子打死，真正值得审视的是这份在乎被引向了何处。近年来，有的故里之争确实变了味儿，文旅赛道太卷，谁都想出圈儿。名人是现成的金字招牌，后续旅游开发、城市营销就有了由头。有些地方出于文化维护的初衷，不知不觉滑入了商标抢注的逻辑，争名头的背后隐藏着发展焦虑的外化。问题在于，争的热闹不等于做的扎实，有名未必有实。有地方名头到手之后，反而不知道下一步棋怎么走，拍脑袋上马仿古项目，造出不伦不类的假古建，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本地人不买账，外地人更不感冒，名副其实，最终沦为虚名一场，这种落差才是真正值得反思的。令人欣慰的是，很多地方早已看清这一点。不久前，湖北襄阳与河南南阳放下旷日持久的诸葛亮之争，开启文旅合作组团发展。这一步踏出，不只有气度，更有清醒。争的时候蛋糕只有一块，不争了才发现，把各自的资源拼起来，蛋糕反而能够做新做大。早就过了靠一个名号吃遍天的时代，今天的人们要的是体验，是沉浸感，个性化，是非去不可的理由。如果还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用拔地而起的仿古建筑群去复刻千百年浸润的文化积淀，其实是发展思维还在走老路，注定画虎不成反类犬。发展是该有争心，该争的是一方能留下人的产业，一套能持续运转的文旅生态。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底牌，有时是一种物产，有时是一次合作，有时只是一个对的点子，找到它远比自证于故纸要紧得多。回到最朴素的情感，本地人对此方水土的在乎，恰恰是发展文旅最珍贵的内生动力。与其求诸历史，不如问问当下，十年百年之后，我们能为这方水土留下什么样的新故里。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想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一份温暖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文字的孩子搭建一方可以自在生长的天地。那孩子们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清亮的声音、真挚的情感来诵读心爱的章篇，把书页间的温暖与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端的听众。我们也愿意陪伴孩子在语言的浸润中感受文字的温度，在真诚的表达中收获自信的光芒，也可以让每一个小小的梦想都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慢开出花来。如果你也希望孩子用声音来传递善意，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报名详情，或者可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花园里一同播种，静静生长。生活在快节奏里的我们，吃饭渐渐成了例行公事，四处穿行的外卖身影，千篇一律的快餐盒饭，满足了效率，填饱了肚子。可是有些东西是不是也在悄然流逝？你还记得上一次静下心来品一道菜，饮一壶茶是什么时候吗？那今天不妨放慢脚步，在文字里好好的品尝一回人间至味。今天我们节目要邂逅的是作家王安忆的比邻而居。他笔下的烟火气不从自家厨房升起，而是从公共烟道里借来的，左邻右舍的煎炒烹炸就这么不由分说的灌满了他的屋子。
5: 当时装修的时候就有人提醒我，不要使用这条公共烟道，应该堵上，另外在外墙上打一个洞，安置排油烟机的管子。可是我没听他的。好了，现在邻居家的油烟味儿便过我的排油。

油烟机管道灌满了厨房，有十二三户人家可能将这油烟气排在我家的厨房，而我可以确定，我家厨房的仅来自于其中一家。这是由这油烟的气味决定的，这气味是一路的，就是说是一种风格。怎么说？它特别火爆，花椒、辣子、葱、姜、蒜、八角在热油锅里炸了，轰轰烈烈起来了。它似乎是靠近川菜的一系，可又不尽然。葱姜和酱的成分多了，使它往北方菜系上靠了靠。但总而言之，这家在吃上面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风范，相当鲜明和强烈。所以我肯定这只是一家的油烟进入了我家的管道。这家人吃方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每顿必烧，从不将就，一早就传进来葱油味儿，还有一股面粉的焦香，显见的是在烤葱油饼，那气味呀，就好像在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似的，唇齿之间都是。中午可能是榨菜肉丝面，榨菜在锅里扁得半干，那股榨菜香、油香还有铁锅香，先是刺鼻，后就柔和了，洋溢开了，那是添上水的缘故。晚上气味可就丰富了，这是一日之中的正餐，拉开架势大干一场，气味是一层一层过来，花椒和辣子是主力，带着一股子冲劲将各种气味打过来。还发现这家爱用麻油炸锅，真是香气四溅，这些气味在我家厨房里澎湃起伏，时候一到总是七点钟光景便一下子消散了，绝不拖泥带水。他家不仅爱吃急火爆炒的菜，也吃炖菜，那气味就要敦厚的多了。他们家常炖的有牛肉或鸡鸭，除了放花椒、八角、茴香这些常用的佐料外，他们似乎还放了一些药材，这使得这些炖菜首先散发出一股辛辣的药味，然后渐渐的这股子辛辣融化为清香，一种草本性质的清香，它去除了肉的肥腻味，只剩下浓郁的蛋白质的香气。他们每隔那么十天半月还要做一回肚子，无可避免是有一股腥膻气。很快大量投放的白酒起了作用，腥膻还是腥膻，但却变得有些诱人，那气味是厚起来的，起了浆似的。再接着花椒啊、大料啊、葱啊、蒜啊，一股脑下去，气味就像爆炸，砰一下起来了。他们可真会吃啊，时间长了我对他们还生出些好感，觉得他们过日子有着一股子认真劲儿，一点也不混，并且也不奢侈。他们老老实实一餐一饭地烧着，烧的那股油盐赤酱的味儿，使人感到是出力气干活的人的胃口和口味，全是实打实的，没有半点子虚头，烟火气特别足。在我的印象中啊，他们没落下过一顿，一到终点气味就涌过来，灌满一整个厨房的角角落落，一个终点以后就消散了。对了，绝不会超过一个终点，到时候一定就收了。有一段日子在一日三餐之外还增添了两次草药的气味，这气味也是浓烈的，噗一下进来涌满了厨房。他们家的每一种气味都有着一股子冲劲儿。草药的气味是生腥、辛辣、阴苦，底下又铺着一层瓦罐的土气味，是因为草药气的影响还是实际情况如此？这段日子里他们一日三餐的气味比较不那么浓郁了，倒不是说变得清淡，而是带些偃旗息鼓的意思。之后忽然有一天，我家的厨房里滚滚而来一股羊肉汤的气味，其中一定也添加了什么奇特的配剂，它一点也不膻，而是香气扑鼻。它的香气是那么纯又那么稠，以致香气就好像一咕噜一咕噜地涌进我家厨房。现在香味简直是翻江倒海，我都能听见响了，就知道他们家人的病好了，要重重地补偿一下，犒劳一下，就登场了。倒不是说有什么宝贵的，但它却有一种盛宴的气氛，带有古意。古人们庆贺战功，不就是宰羊吗？果然，草药味从此消遁，炖汤的绵长的气味也消遁，余下一日三餐，火爆爆的，照常进行。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读到的那段文字来自作家王安忆，他写烟火气写得真妙，不是从自家灶台升起，而是从公共烟道里借来的。左邻右舍的煎炒烹炸就这么不管不顾地灌满了他的厨房。初读的时候觉得有趣，再读时却品出了几分深意。你看，这油烟味道不就是生活本身的痕迹吗？而王安忆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嗅觉写活了，他不仅闻得出这是哪一家的味道，还能从气味里看出这一户人家的性情。那火爆的川香风味里藏着主人家的热烈直率，那敦厚的炖菜香气里透着日子的安稳踏实，就连那忽然闯入的草药味都让他心里一动，哦，这家怕是有人病了。等到某一天，羊肉汤的香气翻江倒海地涌进来，他便也跟着松了口气，好了，病好了，日子又热气腾腾地回来了。读到这儿，忽然想起一句话，烟火气就是人气。一个家庭有没有在认真生活，看看厨房就知道了。那一户每顿必烧从不将就的邻居，哪怕只是早餐的一锅葱油饼也要烤得焦香四溢，哪怕只是一碗寻常的榨菜肉丝面，也要把榨菜在锅里煸得干香了再下锅。这份对一日三餐的郑重其事，不正是对生活本身的敬畏和热爱吗？日子久了，王安忆说，他对这户人家生出些好感来，他们过日子有着一股子认真劲儿，一点不混，并且也不奢侈。他们老老实实一餐一饭地烧着，全是实打实的，没有半点子虚头，烟火气特别足。读到这里，我忽然懂了，所谓人间至味未必是什么山珍海味，它是一份对生活的郑重，是一日复一日的认真，是哪怕无人看见也要把每一餐饭烧得热气腾腾的劲头。这份郑重与认真也正是我们想通过一起读吧传递给孩子们的。我们总以为诗意在远方，在风花雪月里，可真正抚慰人心的恰恰是这些寻常巷陌里的烟火气，是清晨街边刚出笼的包子腾起的热雾，是黄昏时分谁家窗户飘出的红烧肉的浓香，是深夜大排档上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这些味道里藏着我们最真实的悲欢，也盛着我们最踏实的幸福。我们希望孩子们在阅读中懂得，生活的诗意不在远方，就在身边的烟火里，表达的力量不在华丽，而在真诚的温度里。当他们学会用心去感受一碗粥的温度，一道菜的深情，当他们学会用声音描摹出这些细微处的美好，他们便真正拥有了感知幸福、传递温暖的能力。而这也正是语言艺术最动人的地方，它让看不见的烟火有了形状，让说不出的感动有了回响。节目接近尾声，我依然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是一个可以尽情绽放的舞台。他们将走进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点亮文字的温度，他们将与同龄人一起在诵读中涵养心性，在表达中 磨练自信。我们愿意做那个陪伴者，陪着每一个热爱语言的孩子慢慢成长，静静发光，让每一次发声都饱含真诚，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归处。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862099与我们联系。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音为桥，以文字为舟，在阅读的河流里悠然前行，在表达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2001年初，位于北京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开始准备搬迁新址了。在收拾整理馆藏图书的过程当中啊，管理人员发现了大批珍贵的老照片。尽管呢已经沉睡了半个世纪以上，但是影像呢特别清晰。在众多的景物跟人物照片当中啊，有一个外国人的影像最为突出。他是谁呢？人们通过呀和照片相关的文字，很快就发现了他的中文名字叫福开森。那这位福开森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作为一位外国收藏家，他到底跟北京的古董商人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们通过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讲述的故事，跟您揭秘啊，这位曾经在中国古玩界鼎鼎大名的外国收藏家福开森是怎样一个人。这福开森呢，21岁到了中国，只手创办了教会学校汇文书院，后来啊，书院改名叫金陵大学，也就是现如今南京大学的前身。1910年，这福开森呢为中原大汉募捐100万美元善款，清廷啊封赠2品的顶戴。到了1912年，清朝覆灭了，这位福的人呢一时啊失了业了。这年4月份，这福开森作为中国派出的4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红十字大会。利用这么一个机会啊，他跟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接洽，商定为该馆采购中国艺术品。这福开森呢，广交金石书画界名流，当时西方啊对中国青铜器还不甚了解，而这个福开森呢，哎，他就说服董事会啊拿出整年收藏基金去购买青铜器。他为大都会博物馆收购了数件举世闻名的青铜器，包括呢有这齐侯四器和青铜禁祖器。其中啊，这青铜禁祖器是极为稀有，目前只有3件存世。作为故宫博物院建立初期的功臣之一，福开森是故宫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的一位洋委员。咱们这国宝毛公鼎流落于世的时候，福开森啊慷慨借款给叶公绰等，使这个国之重器呢留在了中国。1933年呢，福开森慨然将毕生所藏1000余件的中华文物尽数捐予他所创的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王其翰刊书图和青铜小刻鼎都是他捐赠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开森被日军拘禁于北平，因为曾经获得日本宝石勋章啊，日军呢没有把他关进集中营，后来美日啊交换俘虏，返回了美国，2年后病逝，时年79岁。那么前面呢，我也跟您说了，说这福开森当年在琉璃厂啊，没少跟当年的这些古董商打交道。下面呢，就跟大家说一说福开森当年啊和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们交往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画》一书。福开森中文名字叫福茂生，美国马萨诸塞州人。 光绪十二年1886年来中国传教，光绪20年1894年前后，这就来到北京琉璃厂啊，同古董商交往。民国32年1943年，被这个日军啊，从北平翻遣回国。他在华57年，同古玩界的三代人打交道近50年。而今健在的老古玩人士，范其周、马宝山、李卓清、孙慧元、刘九安、耿宝昌等老先生都认识他。福开森呢是文物鉴定家、考古学者，曾经被国民政府啊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著有啊《巷子经收藏图录》《历代著录集金墓》《历代著录画墓》《艺术宗览》等等书籍。他从我国搜集买走过很多珍贵的文物，很少见到文字记载，而今回忆出来的呢也不多。据说呀，他被日军遣送回国的时候，将自己收藏的文物古玩交给了故宫博物院。古玩文物啊，向来啊无明码标价，只凭营业人员口头一说，而有还价商讨的余地。卖古玩没有要一口价的，买主呢，也少有你要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的。只有福开森这位买主例外，只要他看好的东西，你要多少天给你多少天，马上付款，从不赊账。所以当时人呢就把他看成是活财神。这位财神呢，有套办法对付中国人。如果这件古玩他看不准，他就问：这东西可是真的？我全凭你一句话。你要说是真的呢，你要多少钱，他给你多少钱。当他发现这古玩有问题，他就不准你登他的家门，从此啊再也不买你的东西了。也得罪活财神以后就挣不着钱了，他给中国古董商留下的这个印象，那所以人们呢不敢拿假货去骗他。民国元年1912年，琉璃厂啊博运斋开张了，福开森前来祝贺，经理杨伯恒拿出了这个狼窑瓶请这福大人欣赏。福开森一边看一边说：这狼窑红啊稀少，当年江西巡抚梁廷吉在景德镇督造狼窑红是康熙45年到51年，年限少，成品更少。这杨伯恒恭维的就说了，说福大人对狼窑有研究，对这个历史了如指掌，敬佩敬佩。福开森高兴的往下说：狼窑红是仿宣德宝石红比这宝石红的浓艳，中国人说狼窑红如初凝牛血，猩红恰当极了。福开森具备鉴赏狼窑红的知识，却说不出这瓶的造型是叫这个棒水瓶还是叫油水瓶。杨伯恒告诉他叫油水瓶，福开森看好这件油水瓶，却要问一句：这件狼窑瓶是真是仿，我全凭你一句话。杨伯恒直率的回答：我看它是真的才请福大人欣赏，您看这东西不错吧，您要相信我的眼力，您就留下它。福开森微笑点了点头，说一声好，2000块钱银元成交了。这福开森呢买了狼窑红油池瓶倍儿高兴。没过几天，有一位清廷遗老来访了。这位遗老收藏文物不少，福开森就拿出这狼窑瓶说：您给过过目啊。看了几眼，米汤底灯草边是狼窑器的特点，这米汤底应当是透明的米黄色，而这瓶底呢是苹果绿颜色，这灯草边呢是说这个口沿因为釉层较薄出现了轮状的白线，这瓶的口沿轮状白线不明显，我看是仿的，不是真狼窑红。这话一说，福开森上了火了，马上打发仆人赶紧把这杨伯恒给我找来。杨伯恒刚跟他一照面，就怒容满面的说：你卖给我的狼窑瓶是仿的，不是真的，拿回去。杨伯恒愣住了：福大人，您说相信我的眼力，我看是真不是仿，今天您又说是仿的，眼力不同可以退货，我拿走。杨伯恒转身要走，福开森声色俱厉的说：以后请你再也不要进我家的大门。杨伯恒还憋了一肚子气呢，离开了福开森的家，再也不去理他。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就跟大家说一说福开森当年啊和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们交往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艺画》一书。博运斋从梳头刘，这梳头刘啊，就是原来他给西太后梳头，绰号啊梳头刘的这么一个太监，从这个梳头刘的手中买到了传世珍宝宋钧窑的鸡心杯，轰动了古玩界。福开森听了消息了，亲自登了这个博运斋的门。杨伯恒呢，仍然以礼相迎。福开森开门见山，听说你有对宋钧窑鸡心瓶，能不能给我看看啊？福大人要看，当然可以呀。福开森一边喝着茶，一边欣赏这对宋钧窑鸡心杯。这鸡心杯啊，小巧玲珑，造型美丽，端庄，胎质紧密，釉色呀是蓝色彩光釉，似蓝天，几块海棠红色恰似红云，在蓝天飘荡。他被这对造型新颖啊釉色绚丽的鸡心杯就给吸引住了，爱不释手。哎呀，这对杯子你想卖多少钱呢？杨伯恒心里琢磨，我一说价钱你买走了，这传世的宋钧窑珍品我可不能卖给你，不得罪人又得给你点教训。杨伯恒微笑着说了，福大人，这对鸡心杯我要留一段时间，我得再看看，哈哈，别回头再卖出赝品。福开森听了这话可不是滋味，又不好说什么啊。那你就慢慢鉴定好了，回头再给我送去。杨伯恒心里话说，你不是不准我再进你们家大门吗？怎么还让我上你们家送货去？这话可不能这么说。笑了笑，福大人，您这话呀，我记住了。这话一语双关，福开森很尴尬，赶紧就走了。这对宋钧窑的鸡心杯，杨伯恒卖给了袁立准老翰林。袁老先生收藏多年，天津解放以后收藏家，著名谭派虚声票友下山楼主韩慎先从严立准手中得到，将传世珍宝捐献给了天津艺术博物馆。这对宝贝才留在了中国。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4: 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着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福开森离开了博运斋，走进了大观斋。这60多岁的大观斋掌柜的赵佩斋是北京古玩商会的会长，一看福大人进门，神色不同往常，蓝眼睛往下一垂，可不是扬眉吐气那样。赵佩斋请他落座，两个人啊品茶闲谈。这福开森就说了，赵老先生是年高有德呀。随后啊抬手指了指厅堂上面悬挂的匾额，写的举觞白眼四个字，光绪帝师父王同和这样尊重您老先生，给您写了这样的匾额呀。说着呢，这福开森的顺手还拱了拱手。赵佩斋拱手谢过，谢谢。那是光绪10几年的事儿了，翁老夫子在光绪9年给如古斋题写匾额，我在如古斋当二掌柜，翁夫子不断来光顾，有这么一天我正喝酒让他遇见了，借着酒气啊我说了些藐视当朝为官的金石学者的话啊，说他们有的人鉴定碑帖商周铜器还不如我们古董商。翁夫子拿起笔来挥毫写下举觞白眼四个大字啊。福开森就说了， 说请问这举上白言怎么讲，写的是什么意思呢？举上是我举杯饮酒，白眼则说我藐视一切，为了戒骄戒躁，我将这四个大字请名家刻成匾额挂在厅堂作为座右铭啊。傅盖森就说了，说中国的文字含义深奥啊，道德传统久远，谦虚礼让，不骄不躁，我是心悦诚服。可是你如古斋的那位徒弟杨伯恒有点虚心过分了，本来是送钧窑的杯子，他还要鉴定个没完，哎，不肯要价出手呢。赵佩斋就说，杨伯恒是如古斋徒弟当中出类拔萃者，我想他不肯跟你要价，恐怕其中必有缘故。哎，你说说缘故，我开导开导他。哎呀，以前呀，他卖给我一件狼窑瓶，张翰林看出是赝品，啊，我让他给我退了货，他对我不满意了。这张翰林根据什么说是赝品呢？他说，康熙狼窑烧制的瓷器是米汤底，且透明米黄色，可这瓶底呢，苹果绿啊。狼窑器的另一个特点是灯草边，口沿薄又有白线，哎，这瓶子的白线明显就看不出来嘛。赵佩斋就说了，嗨，这鉴定狼窑瓶啊，还真不能以这两点作为判断的依据。再说这狼窑瓶的底足里边不都是米汤底，灯草边明显不明显也不是鉴定的要点啊，那怎么鉴别真伪呢？我要请教老先生。福大人，您是懂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道德的人，请教二字不敢当，我说说个人见解，哎，咱们探讨探讨。赵佩斋就开始讲起了狼窑瓷器的特点。康熙年间烧制的狼窑红色泽深艳，如初凝牛血之猩红啊，这种红色胜过宣德宝石红，那是仿不出来的。它釉面透亮，红色如牛血向下垂流，器物里外开片，开的是有条不紊的。底足内釉透明，釉色有三种啊，有米黄色，有苹果绿，还有本色红釉底，因此不能以米汤底鉴定其他两种颜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康熙朝的瓷器的器物底足的炫削啊，为了保证留釉不过足，我们古玩行里人说脱口垂足狼不留，脱口说的是口沿失薄釉，出现车轮状白线，所以又叫灯草边。垂足呢，是说红釉往下流，越流越浓艳，但留釉不过足啊，这狼窑红令人观赏不厌，看了还想看呢。福海森听完了以后很兴奋，哎呀，茅塞顿开呀，老先生，我错怪你徒弟了，他的那件狼窑红釉垂瓶是件珍品呀。随后又说，杨伯恒不卖给我那对钧窑的鸡心杯是有道理的，我听说中国人最讲究的是要有骨气，不会多为赚几个钱向人低头的。赵佩斋赞扬他呀，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品格研究入味，傅开森高高兴兴地走了。赵佩斋把这段事情在北京古玩商会跟同行们讲，和外国人做古玩生意千万不能低三下四，否则让人看不起，要讲点中国人的骨气，有骨气的古玩商人，哎，福开森这样的大人物也会赞扬。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在北平的福开森被日军关进监狱了，1943年被日军遣返回国，1945年在美国去世。福开森79岁去世，他在中国呀待了57年，同中国政界上层人物和古董商人交往最多，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影响较深，老古玩界人士评论他说，他学了中国人做人的骨气，进日本军事监狱没有屈服，他也学了些中国封建家庭的规矩，像男女有别，长幼有序，女人死了丈夫之后守寡不准再嫁等等。如果在经理白五楼去世，他打发自己的女儿到陵前呀去行叩拜礼，他在回国前将自己收藏的文物交给了故宫博物院。 说起来啊，这福开森是挺有个性的。那么您知道他还曾经跟这民国第一古董商岳斌做过生意，还被岳斌啊欺骗的这么一个故事，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Hello，Hello，hello， 大家，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丹丹。那今天我的搭档换了哈，不是大家熟悉的小娇，而是大家更熟悉的浩洋。
1: 大家好，我是浩洋，你们好吗？
0: 怎么着，是想把反客为主，把这变成你的场子是吗？
1: 没有，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主，所谓的客，今天就是在你的节目当中啊，让我展现一下我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没有，我觉得今天浩洋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呢，整个人特别的快乐，
1: 快乐
0: 特别的嗨
1: 嗨，
0: 然后对我对的也非常的快乐、所以大家要帮帮我好吗？这种伶牙俐齿的人我实在是说不过，
1: 是不是啊？
0: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是男女购物大不同。怎么讲呢？就是在生活中我发现啊，男生和女生买东西，不管是买什么或者是怎么买，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个呢是来吐槽一下啊，吐槽一下你对于身边的另一半或者你的朋友，这个买东西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
1: 是啊。
0: 二一个，如果不管是谁哈、啊，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最爱买的是什么？
1: 你最爱买的是什么？
0: 或者你对于这个男女
1: 购物习惯是不是？
0: 对对对，有什么理解的区别哈？这个闫琳刚说了，说我是女生，我现在什么都不缺，逛街看见喜欢的，只要价格能够接受就会买，我买了就是为了高兴。
1: 你看吧，对不对？就是我刚说
0: 任性，
1: 我刚说的就是可能代表了这一部分女性，不能说所有的女性啊，要不然你就说我物化女性、歧视女性，然后把女性拉黑，不是，就是说我购物啊，购物对这一部分女性来说，它就是花钱，对不对？花钱开心，买什么不重要，钱花出去了就行，对不对？
0: 好，宋彦君也说了，我就是这样啊，衣服鞋子必须准备2件以上，为了应急用。
1: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啊，应急是有什么急需要？
0: 多急？
1: 多急需要这个衣服裤子都换掉啊？
0: 对。然后还有人就是，比如浩洋哈，
1: 浩洋
0: 他就很喜欢，就一件 T 恤就买个7、5、6、7、8件，
1: 不同颜色的，相同款式不同颜色。
0: 周一是红色的，周二是绿色的，周三是黄色啊，行，不例举了，
1: 对不对？
0: 对。完了，这边复古同学说，对呀、我跟自己相配的衣服买2份不过分，
1: 不过分、
0: 但是买5、6、7、8份，他是不是就过分了？
1: 也不过分，为什么过分啊？对不对？
0: 我觉得过分。
1: 一年有365个日出，对不对？一年那么久呢，对不对？我买5、6件。在这一年当中换着穿，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0: 对，呱呱又说了，我是女生，我就不会闲逛一天，因为喜欢的品牌就那些，比较固定，啊，很容易买到自己喜欢的。
1: 哎，啊，就其实你发现啊，就原本我们认为非常两极分化的男女购物方面的一些不同，也是有一部分中间值的。就这一部分中间值呢，可能女性也有，男性也有啊，所以大家其实，在购物上还是有一些相同点。
0: 对，不管怎么样嘛，就是如果是好的东西的话，大家肯定都会愿意购买的。
1: 那是。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的更多的都是线下的一些购物，对不对？更多的说就是逛商场啊，或者是逛一些集市。其实这2年我觉得这个网络购物挺火的。
1: 啊，网购嘛。
0: 对，网购。我发现这个网购男女它也是有一点区别。
1: 什么区别？
0: 我网购也会花

0: 好长时间去对比。
1: 哦，你会去对比？
0: 对，就是我也会，我会
1: 在。就本来想买一袋米，结果买了一袋面回来。
0: 哎呀，不要这样，就、
1: 啊、不 是。
0: 我们还是用这个衣服来做例子，好吧？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要去买一件衣服的话，看马上换季了嘛，我说我想买一件连衣裙，我要上一个话题，我搜夏季连衣裙，就会跳出来好多好多商家。
1: 嗯。
0: 然后我就会一件一件看。看完了之后有心仪的呢，我会把它加入到购物车里面，
1: 购物车，
0: 然后再细细的去对比，我找到几家类似的，从他们的品质，然后从他们的价格，然后这个评价，买家秀，然后就一点一点去对比，
1: 但是都是夏季连衣裙，是不可能来一个羽绒服，对不对？
0: 是的。
1: 哦，那这是正常的呀，这是应该的呀。
0: 但是我的朋友就会吐槽我，就是你买个东西怎么这么费劲，
1: 他们都怎么买？
0: 就很多人就觉得啊，我经常在那几家网店看，然后我看的也差不多了，就买了，就不要看那么长时间，
1: 就看见一件就直接买，看见
0: 倒也不至于看见一件吧、啊，但能不能不用那么绝对？
1: 你看今天聊的不就是一个绝对的事儿吗、
0: 不是，就看见那么两三件、啊，但不会有我这么细致。
1: 哦，我看见了，哎，还不错，买了吧啊，可能
0: 那个没法聊了啊，
1: 是是
0: 没法聊了。今儿我请坐这个男搭档了，
1: 是不是、
0: 我不能再跟浩洋聊下去了。
1: 不过就跟你说回来啊，就是说到。哎，但是口红这个事情，哎，我觉得是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原先我也像小娇一样懵懂，我也觉得
0: 是谁开了你的窍？请问
1: 我也觉得口红都是红色，怎么分呢？但后来啊，我对色号那个数字开始有研究了，就我觉得为什么不同的口红会有不同的色号，相同的口红同一个色号为什么颜色也不太一样呢？于是从数字着手，我开始对口红有了一些研究，就是不同的色号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哎。拔干不拔干啊，滋润不滋润呐、啊，是不是啊？什么叫这个红里面带点紫啊？什么叫橘红啊？啊，为什么淡粉色比较适合，比较适合有气场的姐姐呀、啊？等等等等。
0: 谁说淡粉色是
1: 不是淡粉色？举个例子，
0: 啊、
1: 就那种淡色，淡色，对不对？
0: 我觉得你这个不是对口红理解了，
1: 嗯，
0: 是这个颜色的差距让你产生了兴趣
1: 啊，也可能，对对对，
0: 对吧？
1: 那就是口红的颜色差距嘛，那不就是口红吗？
0: 对、啊，就是因为口红它调配的时候，它就像那天我们说的吧，它可能会有一点点轻微的差距，
1: 嗯，
0: 但它在上嘴巴了之后，就会发现颜色有不一样的变化。
1: 而且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口相同的口红，它感觉出来也不一样。
0: 你看是不是妇女之友啊？就女性之友，就浩洋以后就标签了，好吧？
1: 嗯，
0: 就以后来我们节目就直接说。我们今天的女性之友呢又来带班了、
1: 哎、真的，你们什么时候聊美妆聊口红真的把我带上
0: 可以
1: 好不好？
0: 下次我们再要聊这个，我们开一个美妆专题好吧、
1: 嗯、
0: 然后下次专门聊美妆还是请浩洋来从男性的角度来为女性支支招。
1: 对，
0: 也不一定，而且现在很多这个美妆男性也比较喜欢。
1: 是，但是说到底、咱们今天不是聊男女消费大不同吗？
0: 是的，
1: 说到底美妆这个领域绝大多数还都是女性的天下。
0: 对
1: 对，而且在男性这一块啊，没有像女性美妆这么一个领域供他们能够去消费的。
0: 嗯，
1: 在我印象当中是没有。
0: 是的，
1: 对不对？应该服装大家都有啊、装饰品包你们也有，当然男性可能也有一些所谓的装饰品。
0: 有，
1: 对，但是美妆这一块好像是女人独有的一个领域。当然你刚才也讲到确实是有男性也会美妆，但是绝大多数还都是女性。
0: 说到这儿我就想吐槽一个事儿了。
1: 你要吐槽什么？
0: 我就很不理解男性为什么那么爱买鞋。
1: 哦，买鞋，
0: 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就是你们又不是蜈蚣，蜈蚣
1: 小心、啊、
0: 应该是什么
1: 来回已经扣100了啊。蜈蚣、
0: 嗯、啊，
1: 你哪怕你说长虫呢
0: 那不一样、
1: 哦、长虫没脚啊、嗯嗯，
0: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双一模一样？比如说啊，大家知道某品牌什么 V 对吧，那个板鞋
1: 啊、
0: 嗯、就都一样，灰的有什么区别？黑的白的、嗯，有的甚至一个颜色能买好多双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为什么？而且什么什么单啊，就是这个复刻版
1: 啊、哦、
0: 那个什么什么还要排号，还要摇号，
1: 嗯，
0: 还那么贵，这图了个啥呀？买来有的时候还不穿，还供着
1: 啊，因为它是限量款，它是收藏品。
0: 那玩意儿不穿，它摆到那儿的意义是什么？
1: 收藏啊。
0: 它是鞋呀，
1: 它是鞋，
0: 它不穿它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就像我买了衣服我一定要上身穿一样，我逛是一种行为。对啊，男性买那么多鞋意义在哪里？
1: 因为它是收藏。我刚跟你讲完收，你懂不懂收藏？
0: 它能卖钱吗？还
1: 能啊，翻倍呢。
0: 砸手里吗？
1: 一般不会。
0: 但是有多

0: 少男性是真的为了收藏去买。
1: 那这我跟你说，收藏这种东西啊，跟你集邮是一样的，
0: 嗯，
1: 对不对？它是一个爱好。
0: 那我买包也是为了收藏
1: 啊？可以，
0: 爱好，
1: 可以，可以。我
0: 哎，我突然找到上一趴我没有对过去的地方了，哎，赶紧绕回来，对吧？所以就是男生买鞋也是为了收藏，是吧？
1: 为了收藏，对对对对对。因为男性你看，他从小可能都喜欢收藏一些东西，洋画片啊，包括这个干脆面里面的小小卡片啊。哎，慢慢的长大了，该收藏什么了？鞋子啊，就是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
0: 你看，就是墨水说了，鞋子现在也类似期货了，还有专门炒鞋的。
1: 对呀，对呀。
0: 哎，我还真认识这样一个朋友，
1: 嗯，
0: 就之前他专门租了一个房子。
1: 他以前是炒板栗的，现在是炒鞋，是不是啊？
0: 不要胡说。
1: 嗯，
0: 就他专门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全部都用来装鞋，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多少都有点理解了。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说你朋友怎么了？你把这个刚才那个段子给我讲一下。
0: 就是他专门租了一间房，这间房就是用来装他买的新鞋。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缺不缺兄弟？缺不缺兄弟？微信号推一下。
0: 我觉得他应该，不太缺。
1: 是啊。
0: 对。
1: 哦，那这个应该就是土豪了，租一间房来囤鞋。你租一间房来囤什么？都是。挺土豪的。
0: 对呀，啊，就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事儿嘛，囤货的时候就要考虑它的这个价值比的问题。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嗯，那我们来继续用数据说话好不好？
1: 哎，
0: 来看一看这个男女消费上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嗯，
0: 那我这个功课做的多么的足啊。这个有朋友不是有这个数据统计说是女同胞在什么地方花费的钱是更多的呢？
1: 什么地方？
0: 有98%的女性认为旅行是让人产生幸福感的。
1: 哦，就是有98%的女性认为在旅途当中花钱是特别幸福的，
0: 就是把钱花到旅途当中。
1: 哦，
0: 我们刚刚不是说的就是买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吗？对吧？说的买的都是什么什么包啊鞋啊，都是真的是能到手的这些物质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其实在调查发现有98%的女性其实也愿意把钱花到这种看起来比较虚无缥缈的事情上面，
1: 就是差旅费，是不是？
0: 对。
1: 可以报销嘛，是不是？
0: 怎么就可以报销了？
1: 差旅费嘛，你看，
0: 就是把
1: 钱花在旅途上，是不是？那这个钱花在旅途上是车马费呢，还是说我在旅途当中买买买？
0: 大家能看见我的无奈吗？就是把钱花在旅游
1: 啊，花在旅行上
0: 啊。对，就是我愿意支付这个机票钱和酒店钱，
1: 那还不就是差旅费吗？是不是以为福利单位福利待遇好，差旅费报销，所以花多少报多少，是不是？
0: 你说的对，道理啊，
1: 没有，开玩笑，你继续说。
0: 对，然后呢，而男性呢，只占38%。
1: 啊，就是花在旅途上，
0: 对，女性要比男性高%，
1: 那高挺多的，
0: 对，要将近高32%左右
1: 啊，
0: 嗯，而且呢，计划旅游消费在20,000元以上的女性占比38%，同样也高于男性的30%，就证明女性更愿意把大钱花到旅行上面。
1: 面，
0: 对，如果要去旅行的话，可能更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住得好一点啊，然后或者是去走更多的地方啊，但男性就没有这个意愿了。
1: 宅是吗？
0: 对
1: 啊，哦，你就想说这个吗？绕这么大一个弯子。
0: 没有，我们是从这个数据上面来分析的，
1: 啊，
0: 是不是？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0: 我们下半程再看一看，好吧？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Hello，Hello，hello, 大家，我们又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丹丹。那今天我的搭档换了哈，不是大家熟悉的小娇，而是大家更熟悉的浩洋。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是男女购物大不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对于男性的消费呢，还有一些大家比较适合的啊，比较这个什么的，就说是男性如果价格和产品的描述符合他们的预期，他们的下单速度会比女性更快。
1: 哦，对呀，那不然还犹豫什么呢？价格和他这个描述，我不就是要买这个吗？他价格合适，描述的跟我想要的又。

0: 不一样。
1: 嗯，而且在网购方面呢，男性非常不喜欢页面频繁跳转。
0: 什么叫页面频繁跳转？
1: 就是比如说我要买一个东西啊，我点进去了之后发现它要来回来回的去，
0: 比如说领个券什么的那些
1: 啊，对，然后还有比如从这一个链接链到第二个二级页面，又从这个二级页面要跳转到第三个页面，就会来回的这种跳转，男性非常不喜欢，女性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0: 那也不见得，我觉得男性有的时候为了看，看一个漫画或者看一个什么，来回在公众号中跳转，那也不亦乐乎呢啊。
1: 对，还有呢，就是男性对于同品牌的这个忠实度会更高。
0: 啊，这个我同意。
1: 对，男性就是可能会经常会去这个品牌，我认了，我就经常去这个品牌，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0: 我跟你说，
1: 但是女性的品牌忠诚度会相对比男性给低一点。
0: 我跟你说为什么啊？真的是，就是像我就以身来，就是亲身经历来跟大家讲，因为可能现在啊，适合我的这个服装啊，越来越少了。
1: 胖了吗？
0: 啊，胖了也可以啊，老了呀，各方面的，是就是。真的，你找到一个品牌，他居然能买到让你觉得穿上还挺精神的衣服，一定要把这个牌子供起来，以后都在他们家买，真的
1: 啊。但是就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说女性的这个忠诚度会相对低一点，就是一开始我也是比较钟情于自己很适合的那几个牌子，我会经常的去、但是我会发现因为女性的服装它比较多变，
0: 是，
1: 对，它的
0: 性格也很多变，
1: 它的设计呢可能会更多元一些，
0: 嗯，
1: 而且呢它会经常会有一些品牌会换设计师，
0: 嗯，
1: 就你会发现它这一个季度很适合我，怎么到下一个季度它完全变了一个风格，
0: 嗯，
1: 就真的会这样。
0: 你们都谈到设计了，
1: 不是？你想男性的衣服换来换去，或者男性的鞋换来换去就那么几种 T 恤，对吧？什么夹克？
0: 就我们不牵扯到设计，是不是？
1: 对，女生的连衣裙还有什么吊带、窄带、宽带，然后短袖、长袖、蝙蝠袖，就各种，所以就我们选择的会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忠诚度也就会更低一些，而且女性服饰的推陈出新会更高一些。
0: 哦，啊，合理合理。
1: 大家如果能看啊，就能看见浩洋那张脸，充满了对我的不屑。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嗯，
0: 你不要把问题上升到这个高度。
1: 我就特别的不开心，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啊撇一撇嘴，是觉得我们在给自己找借口吗？
0: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跟我们在互动哈。这个复古说了，鞋子再贵放十年也会老化，穿旧就要扔，不可以囤鞋，
0: 嗯，
1: 对吧？然后自由行88778说了，我怎么像个女汉子了，这个买东西的风格怎么那么像男人呢？哎，对，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更多的说的啊，不只是一个完全局限于男性或者女性，我们只是一个泛泛而谈啊。
0: 对对对，
1: 也不是说是这个男性这样买东西或者女性这样买东西，我们就把它就类型化了，就男性只是这样的，女性只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探讨一个大部分的不同，然后只有这样的彼此的沟通和理解，我们才能去更好的让这个两性不要对立嘛，对吧？嗯，
0: 对。但是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就是囤东西。
1: 嗯，
0: 好像男性囤东西比较少吧，就囤这个词好像我觉得是网购之后女性为代表的一个行为。
1: 不啊，你看我们之前请的那个嘉宾曹宇，
0: 哦，他囤什么？
1: 他什么都囤。
0: 曹宇是个个例，
1: 就没有他不囤的。但确实就是调查里面也有显示，女性的这个囤货和在大促销时购买的这个兴趣度要远远高于男性。
0: 嗯，
1: 就比如说明双十一啊，
0: 对，
1: 这种什么购物节呀。
0: 那其实我又觉得很矛盾的一点了，刚才你说到女性对于一个品牌它的忠诚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1: 对，
0: 对不对？就很有可能我今天买了你们家的，明天我就要买别人家的了。那这个时候你囤它不就是一种矛盾吗？你把他们家的买了那么多，你不用完，你不使完，你再买别家，那不越积越多了吗？
1: 你看，这就是你说的不对了吧。我们囤的东西一定不是说这种会每季每季更换的。我啊，有以我为例啊，我囤的更多的是一些消耗品，
0: 嗯，
1: 什么纸巾呢、啊、
0: 嗯，
1: 什么面巾纸啊，啊，或者是一些孩子用的东西啊，什么纸尿裤啊，就这种一定是它会消耗的、哦、或者什么洗衣液呀、啊、肥皂啊。但是衣服我一定不会囤，
0: 衣服不会囤。
1: 是的，我一定不会囤衣服。
0: 口红会不会囤？
1: 那个不叫囤，
0: 嗯，
1: 那个叫购买。我要是囤的话、啊、我就是一个色号买十支，那个叫囤。
0: 哦哦，懂了
1: 懂了吧。
0: 就是囤一定是建立在同一个东西的数量很大啊、哦、
1: 对。要不然你看吧，螺蛳粉我也会囤，或者那种什么方便食品我也会囤，但是口红这个呢我就是喜欢买。
0: 哦，
1: 我就是喜欢买不同的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那这么一说还是理解。

0: 理解了吧？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听的直播间，大家不要一直捡乐，没一直哈哈哈，你说这
1: 哈哈哈什么哈哈？
0: 自由行说，男性不囤是不囤，一囤就囤大的。
1: 比如说呢？囤个什么？
0: 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哈，就是真的就是非常执着，是个男性朋友，他是怎么囤东西的呢？我们吃东西啊，比如说他突然发现了一样东西很好吃，就是比如说最近发现了自己爱吃的一个什么，就很流行什么柠檬还是什么酸辣凤爪
1: 啊
0: 这种东西，他说哎，这个牌子的很好吃啊，那一般大家都说那我多买一点，是吧？这个多买一点，这位男性朋友的多是多少呢？用箱论，一买两箱。
1: 买两箱，那家里肯定朋友比较多，是不是啊？
0: 就你看啊，就买两箱
1: 送给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品尝，然后呢再过不久把这个牌子拿下来，
0: 就
1: 成为自己的品牌，
0: 就特别可怕。或者他特别喜欢吃一样薯片，哇，就是一买，你知道吗？一般人囤薯片能囤多少，超乎你的想象，是买一箱薯片。你们能体会到什么叫一箱薯片吗？
1: 那一箱薯片不就是一箱薯片吗？
0: 多可怕，对吧？就是这个，就是男性啊，男性囤东西真匪夷所思。所以不是男性不囤东西啊，就这位朋友说的，要囤就囤大的。
1: 这也不叫大吧？这就是也是囤嘛，一包薯片那么多贵，你刚说一包，
0: 不是，这不是贵的问题，这是不理解，就这个东西为什么值得囤？
1: 都是吃的呀，吃了就没有了，
0: 它会过期啊。
1: 那就在过期之前把它吃掉啊。
0: 怪不得胖呢。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哎，复古说的对，女性总体上啊是管理大师，囤的东西啊大多必要。你看看，
1: 我跟你讲，
0: 我们是从经济实惠的角度上面来考虑囤东西的。
1: 你要像复古这么说，你就不用说大多了啊，女性囤的东西通通必要。就因为他囤的每一样东西，不用说他囤了，他买的每一样东西他都能给你讲出3到4个理由来。
0: 那你不能这么说呀，
1: 当他讲不出理由来的时候，他就会指着你说，哎，那你买那个什么是因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方面啊，永远不要挑女性的错啊，买东西方面永远不要挑女性的错。
0: 哎呀，我怎么觉得今天浩洋攒了一肚子话来啊，怎么回事儿？对，呱呱说了，这个一箱薯片有的就6袋，不多，
1: 对不对？你看，
0: 还是有人能
1: 过来人，
0: 还有能理解你的哈，
1: 就是过来人。
0: 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好吧？这首歌是来自于爱戴的，《你要相信自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
1: 我相信。

0: 播间的朋友，大家在跟我们互动啊，说浩洋好像受过折磨，是我今天也感觉是。
1: 生活是一团麻。
0: 反正憋了一肚子话，准备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吐槽哈。没关系啊，今天虽然节目时间有限嘛，但是时不时我也会继续邀请浩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吧？
1: 真的吗？
0: 对，但是希望你下次对我们好一点，对我不要老充满了敌意。
1: 因为今天你设定那个话题，我就必须要站男同胞，你知道吗？下一次咱们就选一个纯女性的话题，你就会发现
0: 我，然后你又变成了
1: 我的袒护的
0: 那
1: 种，对。
0: 啊，那非常感谢今天直播间的朋友哈，大家一直在跟我们的互动，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给我们提供素材。那下期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聊非常有趣的话题。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好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
0: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竟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已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沉寂许久。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陶喆呢？江湖里有各色各样的人，陶喆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是你们偶像的偶像，是才华和绯闻都毋庸置疑的天才，仿佛世界上有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同时就有人可以如此自由散漫的生活。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陶喆在1997年发布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陶。在那之前，15岁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了近十年，1993年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制作人，为彼时的张信哲、陈淑桦、杜德伟等一众歌星炮制了诸多浓厚美式风格的作品。四年时间磨剑，幕后走到台前，现代华语乐坛教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飞机场的十点半几乎是代表了那个阶段横空出世的陶喆，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他将舶来品的 R&B 音乐以一己之力推向了主流视野。而在原声表达上，陶喆也为自己的 R&B 作品添加了更多高接受度的旋律元素，为作品的影响力铺下了基石。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十点半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在唱腔与节奏把控的无形炫技中，陶喆奉献给每一双耳朵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形式的向下兼容。同时的而言，如此成熟的 R&B 玩法足以让他睥睨众生，然而他却舍得将声线与笔墨花费在一个并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上，这也是音乐所存在的意义。除了飞机场的十点半以外，在 David 的陶中还有诸如爱很简单、沙滩这些佳作，最绕不开的自然是时隔26年被重新制作的流沙。26年前以电子琴响指陶喆的独白与哼唱开场，展现的是对一个年轻人所受情伤的抚慰。早在1997年，陶喆就展现了一首 R&B 私人叙事模式的作品模板，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26年后重制版的流沙里割除了独白，意味着如今的陶喆与我们都跳出了那个黯然神伤的角色禁锢，而口琴的加入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悲伤的主基调，贝斯与一如既往的哼唱取得了新旧间的平衡。曾几何时低落难自拔，如今回望时释怀一笑。陶喆依旧是陶喆，我们依旧是我们，区别在于那些岁月冲刷后依旧保留着的坦诚坚守执着变得更有价值。

0: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他？陶喆 David 的陶在当时已经奠定了陶喆在未来20年的地位。1998年，陶喆凭借这张作品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包括最佳作曲、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新人、最佳国语男演唱在内的5个奖项，并荣获了最佳新人与唱片制作人。已然是 R&B 教父的他，依旧温吞如水，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着自由与缓慢。同时，他不再拘泥于单一音乐形式与一成不变的叙事主题。一方面，他武装成了摇滚、电子、乡村的元素涉猎；另一方面，他的眼界投向了整个人文高度。2002年8月9日，黑色柳丁发布，专辑封面是一只黄色眼球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绽放光芒的太阳。事实上，时至今日，黑色柳丁都从创作形式与深度上依旧屹立在华语乐坛的太阳之位。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比起 David 的桃李，缠绵悱恻，心如刀割的私人化的小爱，有了更多人生历练的陶喆，将黑色柳丁的格局放在了更具普世价值的大爱上。他在专辑的扉页中写着，我意识到上帝赋予了我工作所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些天赋不仅仅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是为了创作赞美光、生命和爱的音乐。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责任和权利，也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坚信爱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在编曲中使用了大量泛音与重金属 riff， 前奏以 lo-fi 低保真切入，加之复杂的吉他编排以及反复的变调和鼓点，营造出了一种自我怀疑和激烈斗争的强冲突感。而 Dear God 又用主音吉他失真、节奏吉他扫弦的组合，展现了一种轻快又真诚的祈祷。两者之间，陶喆使用了今天晚间新闻作为过渡，以虚构的拼贴方式将迷惘的情绪自然过渡到了开解上来。灾难的痛楚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切实体会到的实感，将专辑的主基调无限拔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除此之外，《黑色柳丁》中的其余作品也见证了陶喆在才华已然封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讨厌红楼梦》，用现代视角解读《红楼梦》，在转调间流露出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意味。《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这首歌也堪称陶喆在将 R&B 与这片土地上发扬的集大成之作，他避免了传统欧美 R&B 歌词中的露骨与低俗，又用《红楼梦》中的风花雪月组成了 R&B 的永恒主题。中国风与女性力量，两个当今时代每个流行歌手都极力燃指的主题，在2002年已经是陶喆驾轻就熟的玩具。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音乐表现似乎是一场入场门票极为稀有的游戏，创作了《黑色柳丁》的陶喆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种兼具了音乐本身技法与主旨思想高度的状态被他延续了下去。2005年发布的《太平盛世》中，既有废土文化象征的《孙子兵法》拷问战争与环境的问题，也有苏三说这种宛如前世今生般解构苏三奇解的构思佳作，更不消说苏拉与兰帕的预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2008年互联网进入了 2.0 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互被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的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天马行空毫无定式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十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给予每一个听众更多的尊重。当你听到1995年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能够轻易地脑补出90年代的怀旧画面，而当你听到1997年陶喆的《爱很简单》，你却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一首来自于26年前的歌。编曲不过时，创作很超前，曲风很成熟，表达很深刻，这就是陶喆的能力。传唱至今的《爱很简单》就出现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过了30年再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9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桃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0: 循环。
1: 几年前，他也参加过内地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战》，和孙楠、吴克群等歌手同台竞技，只是影响不大。或许是没能赶上综艺最好的时候，即便他的改编再投入，也无法激起当年的太平盛世一般的水花。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找自己》这种被大众传唱推到一个极致的流行乐，那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沉重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他永远有自己的一套音乐哲学。陶喆的音乐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体验，他常常会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放进音乐里表达出来。比如他会用雪豹被猎人猎杀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这一点来比喻，当人类破坏自然和地球时是发不出声音的。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陶喆在十一号产房里提到，他认为东方人不太擅长自嘲，但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在西方世界长大，本质上既有着浪子情怀，也有着对这个世界的悲天悯人的观察，从来都是乐观自嘲，开解自我。2003年，陶喆发布了黑色柳丁制作幕后花絮为主线的音乐自传纪录片《十一号产房》，他将这张专辑定义为疯子会喜欢的。那一年的他对得起任何的赞美与追随，明明拥有着夸张的创作天赋，随心所欲，却还保持着对世界的洞察，宛如唱着 R&B 的杜甫。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忠林在宜昌市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向新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项目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陈鸿辉出席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打造先行区迈向万亿级，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宜昌10个品牌上榜。中储粮宜昌直属库扩建增容一期工程通过验收。宜昌和荆州比赛第三波门票4秒售罄，球迷上传票根有礼包享优惠。峨眉山猴子险遭游客推下山崖，记者回访景区，如何能找到人猴和谐相处的新路径？接下来

0: 来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深入宜昌市企业、园区和项目建设一线，就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等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向新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兴发集团控股的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目前国内最大的芯片用超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生产的80余款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王中林走进公司展厅，认真查看创新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布局、技术创新、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品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电子材料企业。湖北合成生物产业园依托安琪集团和国内相关合成生物学研发平台组建，致力于打通从发酵原料、生物制造到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王中林来到园区企业湖北微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应用等情况。他指出，合成生物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希望园区企业聚焦终端产品研发，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高附加值产品，推动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营养健康等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王中林来到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现场，调研检查项目筹建工作情况。他强调，三峡水运新通道是畅通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工程。做好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要坚持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意识，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做好征迁安置、施工准备等前期工作，处理好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调研中，王中林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宜昌作为汉相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要扛牢使命，奋发作为，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现代化工、新材料、新能源及高端装备、生命健康等支柱产业。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强化数字经济发展，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促进算力数据产业高效联动，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统筹做好治、修、护、防、转、优、通、美八字文章，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平安稳定、民生保障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张文兵、彭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总经理李富民、市委书记黄建雄参加相关调研。昨天，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在武汉红山礼堂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介绍155时期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要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陈鸿辉说，15-50期是宜昌能级跨越的黄金期，转

0: 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从发展大势中谋划战略举措，科学确立重大目标任务，努力把宜昌打造成为汉湘宜金三角重要支撑、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展示窗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力朝着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全速进发。陈鸿辉介绍，未来五年宜昌将重点抓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在构建体现宜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坚持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加快构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旅游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依托现有产业嵌入新赛道，依靠前沿技术培育新赛道，利用场景资源牵引新赛道，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二是在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方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整体推进山水人城文和谐相融，致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全面实施百强冲刺、千亿扩容、争先进位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特色发展，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势，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聚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提升开放平台能级，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四是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守住民生、安全、生态、稳定四条底线，持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发布会上，陈鸿辉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文旅局、市数据局主要负责人，分别围绕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建设区域科创中心、推动汉湘宜金三角协同高质量发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近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我市共有10个品牌上榜，涵盖能源化工、食品加工制造、医药健康、自主创新、地理标志品牌等多个领域，上榜品牌数量和总价值均位列全省前列。据悉，该活动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品牌杂志社承办。品牌价值评价依据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等开展，迄今已经持续举办了13年。昨天记者了解到，由16化建第一分公司承建的中央储备粮宜昌直属库扩建增容项目1期工程日前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该重点民生工程正式具备投用条件。中储粮宜昌直属库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单体粮库，扩建增容项目1期工程涵盖浅源仓、提升塔、生产辅助用房等主体与配套设施、道路、水电外网等建设内容，同步集成科技储粮与智能化系统。近日，一场专为解决山区巴掌田机械化难而举办的丘陵山区油菜机械化生产技术集成与装备演示会在长阳两河口村举行。下面来听记者报道。
3: 前间课堂上，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廖怡涛教授团队为70余名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现场授课。此次演示的割晒机、捡拾脱粒机等装备，机身小巧，转弯半径小，能灵活穿梭于高低错落的梯田之间。 针对油菜成熟度不一致，联合收获损。

0: 十大的核心痛点。活动还重点展示了分段收获技术路线。
1: 在丘陵山区，通过四叶的机型配合我们的割晒，分段收获损失率呢，大约呢可以下降10%，减损就是增产，算下来的话，每亩田呢可以多收100块钱左右的效益。同时呢，我们机播机收同步的全程的推进，节本增效。
0: 本次活动由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主办，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宜昌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承办。通过良机良法的深度融合，当地正探索一条可复制的丘陵山区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之路，用智能化、轻简化的新装备为山区油菜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2: 此次演示呢，验证了小型专用农机具在我市丘陵山区地貌的适应性。下一步，我们将以长阳为试点，在全市丘陵山区布局多个示范点，加快推广分段式加小型机具的轻简化技术模式，力争3年内将丘陵山区油菜耕种收综合计划率提升5%以上。
3: 昨天中午1点，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对阵荆州第3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小程序开售以后，仅仅4秒钟就被一抢而光。5月16号晚上7:35，宜昌东阳光队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拉开战幕。检票闸机开放服务时间为赛前120分钟到下半场15分钟。建议广大球迷于18:30入场就座，观赏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同时，购票市民请妥善的保存电子票凭证，可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储钞票根领福利，或者宜票通上传票根。5月16号观赛前上传票根的球迷，可以在储钞宜昌商务市集现场免费领取我的宜昌专属礼包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此次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宜昌市商务局发起烟火宜昌观赛季活动，活动期间宜昌市民及游客在比赛现场烟火宜昌专区扫码即享宜昌观赛特惠团购，涵盖餐饮、休闲等多元优质商家。此外，球迷上传票根以后呢，还可以畅享宜昌市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多种优惠，包括景区免门票或5折优惠、餐饮满减优惠、住宿门市价5折起等，球迷可以自由的选择。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近日，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雷洞坪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呢，有一只猴子正蹲在围栏上吃东西，一名男性游客突然冲上前大力猛推猴子，幸亏猴子身手比较敏捷，及时抓住了栏杆，没有掉落受伤，但是他表情惊恐，立刻逃走了。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是峨眉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事发以后，峨眉山景区迅速地发布处置通报，涉事男子已主动认错道歉，并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景区。毫无疑问，这种不文明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规定，必须受到相应惩罚。不过呢，峨眉山的猴子也是以不怕人、脾气大而著称。2023年的时候，就曾经有媒体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峨眉山风景区全年会发生超过300起猴群伤人事件，平均每天都会有一名游客受伤。同一生态，人与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景区管理又该如何兼顾生态保护与游客体验呢？记者近日探访了峨眉山景区，下面请听记者报道。
5: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雷洞坪属于半开

0: 放式游览区，游客与猴群之间仅靠防护栏分隔，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除了警示牌，现场管理更多依赖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游客合员。
1: 其实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都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然后跟人的互动也比较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0: 黑猴事件发生后，景区已在雷洞坪区域进一步加强了现场管控。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副处长李红介绍，
2: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1到2名猴群管理人员，加强对该区域的猴群的管理。我们新增了一个提示牌，让游客做好文明观猴，禁止投喂。
0: 藏球猴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每到冬天山区野果、植物等天然食物匮乏时，猴群便会主动靠近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副所长张学友解释，随着景区开发，游客数量增长，人类活动空间与猴群活动区域不断接近，长期高频的人工投喂改变了猴群自然觅食的生存本能。
3: 目前在峨眉山有少部分的猴群呢，处于一种半野生的状态，因为长期的人为干预，使他们把人类作为一种获取一种食物的一种来源或者渠道。一旦当这种获取食物的这种来源或者渠道或者他们的预期落空了的时候，他们这种取食的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一种对人类的攻击。
0: 近年来，峨眉山景区将人猴冲突治理作为管控重点。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将位于山腰的青鹰阁生态猴区划定为人猴分离试验区，这里以一条名为黑龙江的小溪为天然界限，实行人猴分离管理，游客在一侧通行，猴群在对岸栖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鹰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告诉记者，划定分界线是为最大限度减少人与猴的直接接触。
4: 执行这个人猴分离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猴群的自然生存发展，也为了都是游人的观赏。修这个自然生态猴区后，我们主要是依托地形地貌，以河道为准，在都是河的对面，设定为猴群的活动区域、活动范围。
0: 通过人猴分离、线路优化和栖息地引导等措施，峨眉山藏球猴活动范围与人类步游道的重叠范围已由最高时的约20公里缩减至如今的9公里左右。除了物理隔离，景区还会在枯水期或猴群食物不足时开展定点科学捕饲，捕饲点特意设置在远离游客的山林深处，让猴群回归自然觅食的本能。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高级工程师夏忠林，
5: 其实我们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并不是说一定要近距离的去接触投喂打扰它，反而应该是保持远距离的尊重。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它的原始本性，而不是说要把野生动物饲养成依赖我们人类生存的那种宠物。
6: 不过呢，在峨眉山并不是所有区域都具备完全物理隔离条件，在很多游览路段依旧有猴群与游客行进的路线，常态交汇。针对这一类人猴交界地带，景区采取了哪些综合管控方式？普通游客进山观猴又该遵守哪些安全准则？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目前峨眉山约有3群120只藏球猴在青鹰阁生态猴区活动，仍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万年寺、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势开阔，猴群活动点位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更高。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猴管员李松林说，近年来景区配备专职猴管人员常态化巡逻，重点时段加密提醒，沿线布设警示提示牌，循环播放安全广播，同步组织志愿者现场引导。
7: 啊，你拿棍子去逗猴啊，或者说你觉得像猫猫狗狗想摸一下，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是野生动物，它绝对会咬你。我们一般会在游客旁边大声的提醒，然后说这是野生动物，请远离猴群，不要摸猴，不要逗猴。我们是主要是保护游客，然后把猴群引离人群，保护游客，免得游客被抢夺被咬伤。
0: 猴群活动存在明显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游客携带食物较多，或是猴群进入繁殖发情特殊阶段时，

0: 最好不要奔塔接驾，因为你这种行为动作容易把猴群惊吓，猴群会反过来攻击你。
1: 此外，景区工作人员还强调，收好随身食品不外露，坚持不投喂、不挑逗是游客自我防护的基本准则。家长带孩童游览时，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如果遭遇猴子近身围拢、抢夺随身物品，应缓慢后退，并及时向景区工作人员求助。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50%。此举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后备人才。国际武术联合会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2号在澳门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将角逐17枚金牌。本届赛事由国际武联主办，澳门武术总会承办，将进行17个级别的较量，共吸引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运动员参赛。北京时间5月13号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小组赛，中国 U17 男足迎战卡塔尔 U17 队，最终中国队以2-0获胜，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同时成功晋级世少赛。德国萨克森州经济部长迪尔克·潘特日前表示，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转型压力之际，更以务实的态度看待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合作，可以通过合资等形式引入中国合作伙伴参与该州汽车工厂的生产。潘特还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领域已经成为创新驱动者和行业的引领者。2026年非洲旅游大会当地时间5月12号在海滨城市德班开幕，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开幕式上呼吁非洲各国推动非洲大陆内部旅行便利化，积极拓展中国等多元客源市场。非洲旅游大会是非洲规模最大的旅游展会之一，本届大会将持续到14号。巴西总统卢拉12号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当地时间5月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拉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呢，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12号表示，此前在该国南部著名的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具有一定的人际传播能力。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4: 听办公室同事老张说，导弹发射失败了。魏东琴一下愣在那里。他知道这一发任务对刚刚上任的丈夫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觉得呼吸一下弱下来，不知道怎么继续这个呼和吸的简单动作。
5: 听说消息惊动了中央，司令员急的把杯子都砸了，这不满世界找导弹呢。哎，你家老沈现在压力最大呀。
4: 看看魏东琴没回应，老张一下觉得失言，掩饰的往鼻梁上推推眼镜，又用手推推。
5: 哎呀，小魏，你别着急啊，我这都是听说。哎，没准儿这会儿功夫找着了呢。那么大个家伙，不会说没就没了。啊，不说了啊，我们一会儿还要值班，先走了啊。
4: 魏东琴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心里的声音在叫：
5: 魏东琴，不能这么沉不住事儿，别让人笑话。你是沈西元的老婆，顶呱呱的沈西元的老婆。
4: 他克制住情绪，好像还笑了笑，礼貌的道别。魏东琴忘了自己是怎么回的家，脑子里好像很空又很满。除了担心沈西元，他还想念儿子东东。这发导弹寄予了魏东琴另一种不同的愿望。随着沈西元和自己处境的好转，她本想这次发射成功后就趁此机会和丈夫商量接儿子回来的事儿。想到儿子，魏东琴就抽心八肚的疼。儿子大名叫国正，爷爷起的名，他还是喜欢叫他东东。对这个冬天生的儿子，魏东琴充满愧疚。因为工作忙，沈西元一直在点号，在家的时候不多。妻子身体不好，他无法照顾，他心疼妻子，所以在孩子很小时便被送到上海的外公外婆家。儿子三岁时，他就和丈夫商量把儿子接来团聚。两口子写了好多信，做父母的工作，老人好容易勉强同意。可等着沈西元带着香香包包，兴高采烈地把打扮得像小王子的儿子带回来，他才知道这个决定有多艰难。自打外公外婆离开了儿子的视线，只要儿子清醒，就一直在哭， 哭得很执着，拿什么哄都制止不了。即便哭到没有眼泪，也一直在哼唧。原以为小孩子适应能力强，几天便好了，可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不光如此，儿子从来戈壁滩的第四天开始生病，先是嗓子疼，接着就是无休无止的咳嗽，那声音越来越揪心，越来越空洞，被放大到巨大。吃药打针都无效，每天魏东琴都满面愁容地看着儿子。儿子咳嗽一声，他的心就扯动一下。他多想替代儿子去咳嗽，越这么想就越绝望，整宿整宿睡不着。嘴唇边上的火泡此起彼伏，只是在唇周的狭小地带转变位置而已。火泡每每都长到极致，开出血色的花，最后被龙胆紫染得面目狰狞。

0: 坚持了一个半月，在他觉得心尖子都要被疼掉的时候，于是逃跑似的把儿子送回上海。奇怪的是，儿子的病一回到上海便不治而愈。后来他把这一个半月的母子共处时间咀嚼了好多年。他特别悲哀地发现，除了因为生病儿子对他这个母亲的自觉的依赖外，他竟然在儿子身上捕捉不到别的孩子对爸爸妈妈的亲昵喜爱。这是让他最为绝望的地方。儿子现在快九岁了，上小学二年级。自儿子到了上学年龄，孩子的外公外婆对孩子回基地上学的态度明确坚决。为了孩子的教育，必须留在上海。为了孩子，沈西元和魏东琴妥协了。魏东琴和上海家里通信很规律，一周一封信，每个月父母便会带儿子去照相馆拍张照片寄给自己。随着孩子越来越大，魏东琴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只能在照片上的母子相见。常常在睡梦中哭醒，本来身体就不好的他又添上了新毛病，神经衰弱。人像抽去水分一般迅速干枯，因为想念儿子，他对一起出生的徐子烈的儿子葛东风有特别的情感。每次徐子烈当着他的面训斥儿子，他总是心疼的，背着劝说徐子烈。有点好吃的好玩的，他就会给徐子烈的孩子送去。徐子烈理解他，让孩子们叫他魏妈妈。就为这声称呼，他渴望见到徐子烈的孩子们，但有时又会有些矛盾和抵触，因为见了他们，他就会更加想念东东。这一阵，母亲在给魏东琴的信上说，东东的裤子又掉在脚踝上了，个子长高了些，巧手的阿姨给他裤脚镶了圆格子斜纹泥布，做了翻边翻上来，很好看。只是孩子没有以前爱说爱笑了，放学回家常常自己待在小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外公叫他也不应。不放心悄悄去看，发现他趴在窗前愣愣地望着远处的天空，好像那里有最吸引他的宝贝。再看看天上蒙蒙的灰白，一如惯常的上海的天空，没什么稀奇。外公再叫，小家伙好像才清醒过来，问他看什么，他像被人窥探了秘密，很恼火，居然饭也不吃。老两口哄劝半天才作罢。母亲有些心酸，说这毛头才几岁就有心事了，又隐晦表示上海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很多，父亲总被叫去开会，每次回家总是很疲惫，咬着烟斗在书房里一坐好半天，话也懒得说上一句。家里也和上海的梅雨天一样，阴沉沉的发闷。主魏东琴在写信时，多给孩子说点高兴新奇的事情，多劝劝父亲。自上次东东被送回上海，母亲便尝试教东东和爸爸妈妈写信，每次来信附上单独的一张东东写的内容。东东不会写字的时候就画画，从最初的一颗五角星、一个太阳、一朵花，到看图识意。在他画上的爸爸妈妈总是在他身后，很小很远，面目不清。拉着他的手的多数是戴眼镜的外公、胖胖的外婆，有时候也会看到高高个子、脖子细长、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的舅舅。 小家伙捕捉人物特征很准。读书了，东东就开始写信，不会写的字儿就用拼音。信很短，从最初的两句话到现在的半页纸，内容就是汇报又和谁玩了，最近学什么了之类，很规矩，很有礼貌，唯不见亲昵。可是对于每一个纸片，魏东琴都视如珍宝，买最好的本子贴上，每个日期标得清清楚楚。后来怕时间长了褪色，用塑料膜附在上面。一张张照片，一张张画，一页页信，就组成了魏东琴和沈西元对孩子全部的成长记忆，已有厚厚的几本。信纸上稚气大小不均的字迹，就仿佛抚摸着东东，拥抱着东东。他最喜欢看信的开头，爸爸妈妈的称谓，如同儿子对他们一声声的呼唤。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每次休假回家，魏东琴总要花上好几天时间才能和儿子熟悉起来。整个假期里，他的眼睛就像长在儿子身上，儿子的所有要求他总是100%满足。最难过的是去年假期结束，一家老小送他到楼下，他把东东搂在怀里亲不够，久久不愿撒手，抑制不住的泪水沾在东东的衣服上。东东发现了，马上挣扎出怀抱，眼睛盯着衣服上湿湿的印痕，冲着他说：妈妈，你的鼻涕是不是留在我身上了？哎呀，好脏。他愣住，慌忙掏手绢去擦，儿子推拒着已躲到外婆身后。外公外婆怕女儿难受，推着外孙去妈妈那里。面对妈妈再次伸出的双臂，孩子却怎么也不肯被他们包围。在外公外婆的催促下，东东就好像送别一个普通的阿姨，脸上带着笑，有礼貌地摆摆手说：妈妈再见，祝你一路平安。便转身靠着外婆，看着魏东琴。这一幕略显尴尬，魏东琴的眼泪好像没了去处，一下子张皇地收住，再次流出时已比刚才更汹涌。他背过身，用手绢胡乱地擦拭着，父母在一边劝他：孩子不懂事儿，以后啊会好起来的。一边无措地望着女儿。母亲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小手绢包，冲他努努嘴，示意他放在兜里。再回身，他已经控制情绪，眼睛虽然红肿着，却努力对父母和儿子笑了笑。东东再见，好好听外公外婆话。爸妈，你们回去吧。说完不再抬眼，转身向公交车站跑去，心里却痛得让他没有了再说一句话的力气。从此把儿子接到身边，变成了魏东琴急迫的心事。火车跑了很久，他才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手绢里包着的是几颗牙齿，牙根处还能看到一点点暗红。东东换牙呢？触了电般，他一下把手绢紧紧捂在胸前，像捂着随时跳脱的

0: 小生命。如今境遇刚刚好点儿，就碰上发射失败，劳神怎么办呢？他一下觉得离接儿子回家的路又远了。巨大而宏伟的金色沙丘绵延向前，强烈的阳光没有丝毫阻拦，似乎要把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烤焦了，如同呲啦啦的打闪的镁光灯，无一例外地冲撞着每一个人的眼球。卡车一路狂奔，司机已把油门踩到底，车上的人的眼睛不敢有一点疏忽，都期望第一时间锁定戈壁的一点闪亮，阳光反射在金属上的光亮。不一会儿，车子上了戈壁滩特有的搓板路，顿时像个跳舞的匣子，手舞足蹈起来。只听司机大喊一声：
1: 大家坐好，咬牙闭嘴。
0: 话音未落，一下剧烈的耸动，还没回过神儿，又一下上下颠抖，好像舞厅中亢奋的酒徒毫无章法的跳动，震得人脑瓜仁儿疼。坐在驾驶室的人一个没抓扶好，脑袋把车棚顶撞得梆梆响。卡车大厢里的人更是颠得随时都有可能从车上飞出去。刀片似的风也来凑热闹，在脸上肆无忌惮地滑来滑去，还乌拉乌拉地狂笑着捉迷藏。眼睛被风刺激着，被强光照射着，一会儿便睁不开了。在光和风的冲击下，实在站不住了，人便蹲在箱体里，或者索性坐下来，身体一会儿弹起来一下，屁股再结结实实蹲在地板上。多数人不会叫喊，却将牙关咬得紧紧的。只见每个人脸上的肌肉剧烈抖动，表情咬牙切齿，甚是怪异，扭曲痛苦。因为张嘴说话，轻则会被咬破嘴唇舌头，重则牙齿被磕掉一颗也不奇怪。在戈壁上，这样的搓板路随处可见，坐车在这样的路上跑上一小时，不管你之前吃得多饱，肚子一准儿饥肠辘辘。这要是搁在现在，肯定是爱美的姑娘们最佳的减肥去处。然而就是这样撒网捕鱼的疯跑，第一天没有找到，第二天还是没有找到。直升飞机也出动了，飞上天空的它开始慢慢倾斜，地平线和天空呈现了一种奇妙的角度。天空永远是那样干净，地面永远是那样荒凉，生命在这里显得格外的倔强，格外的纯洁，格外的坚强。
2: 那里，那里，哎，你们看，是不是那里？右侧，前方。
0: 驾驶员的声音尖锐，甚至带着颤音，飞机也开始降低高度。飞机上所有目光都冲着驾驶员所指的方向望去。基地试验部调度参谋何有良就在这架飞机上。三天了，他们就像沙漠中迷失方向的孤狼，每天重整旗鼓，每天无功而返。眼睛被风沙和焦灼折磨得血红，让人不由得想起惠婉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意境，把他们当作仰月长啸之西北狼。是的， 尽管经过准确估算，但着点应该就在原落点700公里内。可是随着寻找一次次无果，也一次次动摇着这群技术人员看起来比别人更坚硬和骄傲的心。难道真的会飞出国吗？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如此一来就会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涉外事件。想到此，每个人都芒刺在身，不忍再往下想。三天以来，他们就一次次盘旋在天空。天空此时没有了辽阔、深远，剩下的竟然是逼仄、沉重。终于看清了，那一堆在阳光下庞大扭曲的黑色，就是导弹残骸。看起来是因为一二级没有分离，而导致失败的。
3: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珊珊给各位分享的是新加坡的攻略。继续欢迎珊珊。
14: 大家好，我是苗珊。
13: 哎，其实听完你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以后，觉得挺舒服的，
14: 就是省去了交通的时间，就是每日交通，对吧？
13: 对，
14: 基本上你走路在周边就都可以解决了，
13: 只是没有赶行程。
14: 对，
13: 但是体验并没有打折。
14: 每天也挺累的，就到家你就躺床上就睡着了
13: 因为获取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14: 是，
13: 问珊珊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棒的亲子目的地。
14: 嗯，
13: 如果你不是以亲子属性去到这个目的地，会不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14: 你可能就变成子啊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他确实
13: 把自己当成300多位的宝宝。
14: 对，说实话，你到了那儿的感触是，有可能你会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
13: 嗯，
14: 因为那有好多的一些适合小朋友玩的，并不是只属于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新加坡有个植物园非常有名嘛，其实这次我跟家属去了
13: 夜间植物园吗？
14: 对，上次我们俩也去了啊，上对动物园。
13: 嗯，
14: 但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植物的部分。
13: 嗯，
14: 然后我跟家属上次去了，这次也去了，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到晚上在探秘的时候，尤其有一些物种你就不了解嘛，就东南亚的这些生物，你会发现自己会降成一个小朋友，然后呢你会更加 多的好奇心去面对你眼前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好奇心这件事情对大人是非常重要的。

0: 的。
1: 啊，你说的对，就是你所身处的这个环境让你重回到儿时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那种视角。
2: 对，说实话有很多的大人，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沉浸在日常的繁忙的工作里，朝九晚五，你会有一些形成定势，就算旅游可能你在心里也有一些旅游的定势，比如去打卡，比如去拍照，别人去哪儿我去哪儿，有多少是真的你内心里渴望的东西可能你已经忘了。你到了新加坡，无论是它的动物园还有晚间动物园，还是去它的海洋馆，其实我们都是晚间去的，非常有意思。你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你认识还是不认识有点含糊的生物，这个时候旁边那些工作人员也非常乐于，就是如果你问他，他会知道的帮你解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1: 嗯，
2: 也许并没有像把自己当成大人，就在那一刻你可以把自己当成孩子。
1: 嗯嗯，就像我想到经常会有朋友跟我说，去到云南的时候你不要挑战你在云南对于云南植物的认知，因为80%-90%可能你都叫
2: 不
1: 出名字，不
2: 认识，
1: 你就大胆放心的问就好了。其实当地人也非常乐于告诉你，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只有我们这儿有。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旅行的很重要的意义是你去到离开自己很熟悉的地方，去到别人很熟悉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当地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所谓你的向导。
2: 嗯嗯，比如说在金沙对面有一个滨海花园步道，那个地方好多游客专门去打卡。我们从酒店其实从连廊走过去，先是坐一个电梯走过去，然后从电梯再下去。哇，真的，你知道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在那个河里还设计了一些小的一些灯组，然后一闪一闪的，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有萤火虫。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儿已经快睡觉了，最后去那儿玩了2个小时，觉得非常开心。你会发现童年你在跟小动物玩的那些场景可能又回来了，而且你可能都忘却了自己可能也都40多岁了，现在回头看，哎，我还是可以在这海滨公园跟一堆小孩找蚂蚱，然后捉蝴蝶，那些童趣，就是我是觉得这次在新加坡我找回来的童趣。
1: 你刚刚提到的像夜间的动物园和植物的部分，像这些地方是需要你提前去预约一个导览来陪着你一起逛的吗？
2: 是这样的，首先它的门票有夜间有场和日间场，这个可能需要你提前买票，然后选好时间段。然后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导览跟你解答的话，确实要提前在网络上做预约。但是当不是特别忙的季节，比如非暑假，你到了那儿现约应该是也能约得上，
1: 也都能找着。
2: 对，但是他们的很多工作人员你不用专门约导览，就是你在那儿逛他就会跟你讲，比如
1: 很热情。
2: 对，比如说有一天我就去那个海洋馆晚上，人都特别少的时候，
1: 室内海洋馆吗？
2: 对，
1: 也有夜间场，
2: 你可以提前预约，他们是不经常开放但是会有。然后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鱼，我说哇，这个是福分吧，旁边跑来工作人员说不要这样讲，不要瞎认，我给你讲一讲。
1: 给他急坏了。
2: 对，他说不要带着这样的想当然来这个来这来这一边，这是什么。他说我中文不是很好，但是我得给你纠正，你这次来是要认真学知识啊，不要带着错误的信息回去。所以那天确实又认了好多海洋
1: 鱼
2: 生物。啊，
1: 是瑶鱼吗？
2: 是瑶鱼。
1: 我也经常分不清他们俩。
2: 分不清，一飞过来的时候翅膀就觉得啊，
1: 对，扁扁的。
2: 不过工作人员说还好你喊出来了，我还可以及时纠正你。然后
1: 他们的海洋馆会有哪些形式和内容啊？
2: 哎，他们那个海洋馆有一个就是一个大通道，说实话印象里特别清楚，那个特别大的一些鱼还有海洋生物会从你脑袋顶就是整个游过去，然后你相当于在一个海间隧道一样。但是呢以前你会看到是那种我想想以前去的哪个海洋馆啊，特别有名的就纯黑的，让你感觉你就在海洋里。但是这个还不，它是分区的，某一个区它就有一些知识展板，然后呢放在墙上一些水族，让你看到一些小的生物，然后需要大型的时候它有大型的馆，所以它其实分区是比较清晰的，然后也会让你有一个做一个准备。而且我是觉得现在新加坡的在展陈方面为什么比较有优势，虽然技术上现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但是它的策展人的思路你可以 get 到。你会发现无论比如你在植物园里，它是根据某一个分区，然后呢这个地方先会有一些指示牌让你了解你经常看到的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清晰。然后你看到的牌子和你马上看到的景象相结合。然后海洋馆里也一样，它会讲这个古老的这个海洋生物经过怎样的进化，但是它又不会一股脑的给你太多知识，给你一点你看一看再往前走，它又下一集，然后会觉得思路也没有那么填鸭式，很生动。然后呢再说我科学艺术博物馆里给我的感触就是，不光是 VR 还是你动手，你会发现你有机会去亲临在博物馆的里面，而不是只是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是我觉得他们策展人很有思路的地方。然后再说新加坡，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

0: 所以你在很多展览展陈的地方，包括一些乐园，你都可以看到一些西方人的思路，但是呢中国人你在浏览起来你又不觉得突兀，因为有很多的部分又是你很容易接受的。比如说下面我要说说吃的部分，我这一次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觉得特别累的原因是要吃遍这个周围、好吃的东西。
1: 哇，你现在有进步哎！以前你上节目的时候，最开始就在说，对对对，这大部分99%时间都在说吃。你这一次吃放到了最后，你才开始说，
0: 还没有最后，最后是要说悲惨的世界。
1: 现在世界
0: 中段，我先提前了一段说说吃。吃这个部分就是这次我还有一点重点打卡的，因为我提前做了一些攻略。在那个金沙配套的，它有个连廊通往像博物馆啊剧院啊等等这些地方，连廊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有一些商品店大牌店，其中藏着很多宝藏店。然后首先我要说，第一天我去的下了飞机直奔的叫 Mode32 那家餐厅，特别的惊艳，因为那个老板当发现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也不算老板，就店长吧。
1: 对，就发现你是中国人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很困难。
0: 他说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我们一个隐藏菜单给你。然后呢拿出了一个烤鸭，我说这什么意思呀、他说北京烤鸭，给你切几片。我说你们还会做烤鸭？他说虽然烤鸭这道菜对于你中国人不新鲜，你来新加坡我们一个亚洲国家你也觉得不新鲜对吧，闭眼尝口感，我保证95%相似。
1: 那它不是现烤的吗？
0: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是很难找得到北京甜鸭这个品种的。
1: 是是是，
0: 他们用其他的鸭子的品种，口感上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当然，
0: 比如说我在欧洲其实也去过中餐厅，那个差别实在太大了。
1: 因为北京甜鸭这个物种是从南京明朝迁都的时候一起带来北京的，它的前身是麻鸭。
0: 对，
1: 麻鸭其实的体脂率是很低的，因为它是要在江河湖海里扑腾的。可是来到了北方以后，北方它需要过冬，于是然后它的行动范围其实又
0: 变
1: 小了，
0: 小，对，
1: 所以才慢慢的成为了甜鸭这样的。
0: 它是一个在特定环境下
1: 圈养
0: 出来的一种品种。
1: 对，
0: 对，当时那个厨师就说我们寻遍了大江南北，他说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所有鸭
1: 子，主要是找这只鸭子，
0: 后来都找不到。最后他说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一个口感真的很像，我们把它又带，就是做好了之后，甚至有带着鸭子又去了中国，申请
1: 了
0: 很多检疫。但是呢，外国人不太识货，一看你是中国人，好，今天端出来给你卷几个。关键是，你知道它那个皮脂的油脂蘸完了白糖之后，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儿。说实话，你在国外中餐厅也很难找到一样的，因为食材，我们刚才提到的原因，这个餐厅我印象特别深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紧接着正经吃饭的一个餐厅，就是金沙一层的一个酒廊，是一个餐厅。那个地方我还也记了笔记，叫 Mission 叫什么 Bonlut 还是 Bonlut 那个餐厅一大特点是什么？推荐给大家，就首先它里面的中古风是我特喜欢那个风格，然后就是我说一推门就可以看到光影秀，所以这个景点基本上就给你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搞定。我为什么
1: 是那种灯光会打在你的餐盘上？
0: 不，就是它新加坡不有个光影秀在那个马六甲海峡的海边码头吗？
1: 就是、那个餐厅的
0: 就在那儿
1: 就可以看到，
0: 对。然后你看那儿灯影秀开始了，别人都在往那儿跑，你只需推门出去看看，然后吃完就回来接着吃饭。
1: 绝佳的观景点，
0: 对，所以它地理位置也特别好。包括你知道它那个码头旁边有一个苹果店，虽然它是个苹果店，但它正好在水的正中央，需要走一个小桥走过去。就是他那个设计特别好，别人都要专门去那个店去打卡、然后但是同样你也可以吃完饭去遛弯就逛了，所以地理位置真的也绝佳、然后一般这个融合菜西餐厅我比较看重，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送的点心好不好吃，他们送的小面包哇真的爆浆般的好吃。所以我发现一个西餐厅好不好吃就看他免费送你的东西够不够好、如果送你的面包有点糊弄的话，你基本上就可以打个低分了。
1: 就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会太惊艳。
0: 其实不过后续也都很好。
1: 不是，我就说如果送的东西、
0: 不够好
1: 不够好的话，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用抱太高的期待。
0: 所以其实我这是我个人一个标准，就到一个餐厅，尤其是西餐厅，如果他送的开胃小吃就惊艳到你了，后面一定值得期待。
1: 嗯，
0: 他们连免费送的东西都很用心做的话、所以就这一次我这两天吃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我要重点推荐有一家餐厅，大家
1: 这些前面都不是重点。
0: 对，这些都不是啊、我要推荐两个餐厅。有一个餐厅叫金庭湾，它是一个中餐厅。玩到第四天，家属已经想吃中国菜了，结果到了那儿之后，也是一进门，其实还没想好要不要进去的时候，从餐厅门口一过，结果那个服务员直接拿出了一杯，说这是福建的一杯茶，你尝一尝。然后说您是喝白茶还是
1: 喝
0: 绿
1: 茶？
0: 有盐茶。然后他说您的这个喝不喝得惯什么什么，我们有一些拼配。当时我又感动了，
1: 茶还有拼配。
0: 对，它里面加了一些花香进去，说因为当时我们下午经过嘛，他说你下午喝绿茶是有点狠，就是对你其实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如果有一点伤身，
1: 晕茶。
0: 如果他说你是能喝的可以，但如果万一不行，我们拼配了一些菊花，
1: 他们很贴心，
0: 和陈皮进去。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又是家里的味道。所以那一天在那儿吃了一顿中餐，真的是挽救了我们的中国胃。所以如果在新加坡你想吃中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只要走路一些到了那个叫金庭湾的地方，绝对不会差。然后
1: 它是主打粤菜吗？这个名字听上去
0: 有粤菜还有川菜。就是川菜救了我，你知道吗？其中一厨师跟我说啊，那个我们的店长也是四川人。然后呢，我们有广东的师傅，他们主要的那个师傅是广东师傅，但是其中也有一个川菜的师傅，所以你其实是能吃到比较地道的味道。其实也挺奇怪的，我那天吃饭的时候我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地道，然后他们服务员跟我聊天就说，其实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去新加坡打工，所以呢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味道都是出自于我们中国人之手，这就是为什么你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四不像，很地道，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同胞烹制、所以解救你中国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然后另外我其实要重点推荐，在那个金沙里面有一间餐厅是专门去吃西班牙菜，你一进去就看到是地中海的风情。然后呢那个地方最引我入胜，回头给你拍个照片，就是一进餐厅就是个鱼市场。他摆了所有的海鲜在冰上。
1: 西班牙是会有这样的设置的。
0: 对，然后我就在那儿都不想走。然后呢最逗的老板就说你是来度假玩一玩对不对，你也不是商务宴请对吧，这个虾你看看拍拍照，不要点了有点贵。咱们日常其实可以点点这呀，这种我当时觉得就是很贴心。
1: 对，西班牙的海鲜呢，这个我还是需要多说两句，你回头就可以去了，
0: 对对对，
1: 你可以体验一下。
0: 好的。
1: 反正我是在巴塞罗那最后一天又吃到了一顿，就像你说的带着鱼市场的那种放在冰上的新鲜食材，好多东西还在冻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小秤吊在空中，你就要什么它拿一个卷纸跟咱们小时候装那个瓜子儿炒货、
0: 对对对，
1: 把那报纸卷成一个蛋筒状往里装食材，然后让上秤给你称，它就是大海鲜小海鲜都有、也会问你说如果你是几个人，如果一看你就是想来体验本地生活的，他就会推荐你一些小海鲜。因为做法当然可能在西班牙的做法相对局限一些，比如说白灼不太有，但是有炸的有烤的也有那种酱汁的都可以选。我不知道这家西班牙餐厅怎么样，你最后选了什么？
0: 这家餐厅
1: 我在当地特别喜欢吃那个笔管小鱿鱼。
0: 我吃了龙虾。
1: 你还有点大菜了，
0: 但是不是特别贵的那个品种。对对对对对，他真的现场，比如你点完了之后，他给你放在盘子里交给厨师，紧接着有人就补货，所以他保证在冰面上的一些海鲜
1: 都是鲜活的，
0: 很新鲜的。然后如果你想看看他们做饭的话，他全部是明档，整个餐厅一大排的明档。然后我就这样在我的注视下，我的菜就做出来了，所以基本每道菜都是看着他做的。最逗的是这个老板，我跟家属一块儿，我们俩点了一个牛排，那个主厨看见我说这个牛肉是你的吗，我说是，他就开始他的表演。他就开始在他的铁盘上弄各种火出来，然后他就说、
1: 炫技。
0: 对，然后他说拍不拍。他让你眼看着你的肉排出来哦。所以其实那一餐饭不光是吃的还特别好，然后心情还特别好，情绪价值也绝对给到。然后在最后其实他们会撒一些迷迭香啊，或者一些鲜的香草捡到你的盘子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现在淘宝上都可以卖这个，他们说是吗，请给我们链接。所以其实那一餐饭吃的特别高兴，而且让你觉得眼见的新鲜。这是我那一次就觉得 让我体会到新加坡美食的特点，它真的有融合在里面、嗯、
1: 对，
0: 就是又有我们中国的味道，但同时的做法和食材又是很多欧洲不同的国家的做法，
1: 嗯，
0: 所以真的是你可以到这一个国家尝遍整个，你不能是
1: 全世界的，
0: 对，全世界美食，
1: 对、嗯、而且新加坡对于咱们来说更亲切的地方在于满街走的人也都是亚洲。

0: 面孔，甚至中国同胞也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语言上面就更不用担心了。这是一个我刚才说亲子属性很强，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友好的一个目的地，
1: 而且比较舒适，确实比较干净，晚上散步会非常好。最后我要说一说，大家去金沙如果住的话，一定要提前去查一下他这个剧院里面最近在上演什么演出，他们全年的演出计划都是排满的。我这次真的是看上了《悲惨的世界》40周年纪念版，真的是太高兴了。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了，让哇让的故事，但是现场那个因为是 A 秀的演员演得非常好，然后在我眼前唱完了之后，真的我这一排的人在泪流满面，就大家都被那个唱段感动得不行。然后在现场会发现音乐剧啊，我说实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如果你说歌剧有一些门槛，那戏剧也有一些门槛，那音乐剧其实是最通俗的一种唱法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舞台剧形式，而且它还很好看，不但有特别漂亮的美术，还有悠扬的唱腔和唱段。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就是如果你住在金沙走路就可以到剧院的话，一定要预约一场演出感受一下。也许有一些演出未必每一场都会到中国去巡演，
0: 它有点像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欧秀水秀。
1: 对，是的，
0: 就是在酒店的各种的场合和舞台上面会有一些比较世界级的团体在这儿做一些演出。那在温度和季节上面，这个第一季度3、4月份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
1: 是完美的时间段。尤其去新加坡特别推荐，就是像春秋的时间段，夏天不是那么推荐，是因为夏天它就更热了，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夏天去其实也行，你可以把时间放在更多室内的活动上面，比如说它的那个海洋馆都是室内的嘛，也很舒适，所以就是可以调整一下旅行计划，对，都可以。
0: 好，再次感谢珊珊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分享自己的新加坡躺平计划，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厚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夏族绣花工织就城市美，滨江公园开展噪声管控专项整治行动，小龙虾价格跌跌不休，平价高端两极分化，荔枝批量上市价格稳步回落，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制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新政速详，我们将关注到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专项行动，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热点点评您将听到别让盲道成摆设。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一座近月远来的城市，不仅要有亮眼的山水颜值，更要有细腻贴心的民生温度。近年来，我市巧用现代科技手段深耕精细治理，把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搬进城市管理，匠心做针线，城市为画布，下足城市管理绣花工，让滨江之城的幸福可触可感。
7: 5月12号，通过卫星定制采集手段获取的宜昌城区建成区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出炉，点军区科教路附近四处疑似建筑垃圾首批被识别出来。
8: 这个是我们提取的四个宁静的图方，面积比较大，我们怀疑是疑似这个建筑物垃圾的堆积。
7: 精准发现，快速处置，城管部门根据卫星遥感影像提供的信息，第一时间赶到科教路核查，确认现场存在四处房屋拆除后遗留的建筑垃圾，工作人员将及时清运处理，并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再利用。这也是宜昌首次利用卫星定制采集手段识别固体废弃物，为城市管理装上慧眼。
8: 我们将卫星拍摄的遥感影像与固体废弃物模型进行智能化分析对比，可以快速提取疑似固体废弃物的图方位置、类别、面积等信息，以便城市管理人员高效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实现从天上看到地下查的联动机制。
9: 有些地方不通路啊，排查人员不能到达现场啊，不能及时发现这个问题，那么我通过卫星影像，我都可以做到整个建成区的问题全部发现。
7: 卫星巡城是宜昌通过智慧赋能高效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缩影。以往传统人力巡查费时费力，容易造成疏漏，如今却解锁科技开挂模式。2022年，宜昌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协调指挥系统上线运行，在人工常态化巡查基础上，采集车、无人机、视频探头等多种技术手段陆续投用，实现全天候无死角发现城市管理问题。
10: 我们在系统运行中建立了发现、立案、派遣、处置、反馈、核查、评估一共7步的闭环机制，精准派发处置任务，明确办理时限和标准，全程跟踪督办，最大程度将相关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11: 比如小区的流浪犬杂物堆放等，都会有人及时的来进行处理，处理后还会给我们进行反馈，我们觉得很满意。
7: 科技赋能提效率，严格考核守秩序。针对共享单车乱停放等城市顽疾，宜昌出台月度考评机制。近日，宜昌市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根据4月份考核结果，对2家日常管理不到位的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一次性扣减投放配额1123辆，硬核规范城市秩序，
12: 建立常态化月度考评机制，监测考核结果与车辆投放配额直接挂钩，
4: 以考评倒逼单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做好线下运维调度和秩序管控。
7: 用一针一线的绣花功夫精管善治，持续提升城市品质。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市政设施精细化管理，累计清理大件杂物440余吨，清洗环卫设施1.92万个，维修车行道1.6万平方米，人行道1.4万平方米，道路完好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5: 以前这边就是很窄，然后现在拓宽了以后就感觉走路就很自在了，确确实实方便很多。
12: 今年计划完成城区136条一级道路无障碍设施的规范整治，后续用3年时间覆盖全域，不断提升市民出行的舒适度和便捷度。
7: 初夏时节的宜昌，花团锦簇，芬香满城，道路洁净如新，通行顺畅，处处彰显滨江时尚与民生温度。
13: 宜昌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干净，市民的文明素质也特别高，很热情，住在这座城市里面我觉得特别的安逸舒心。
14: 接下来我们将以绣花般的耐心和巧心，持续推进城市品质提升3年行动，围绕平民绿美，近期倡领持续法令，将城市治理融入寻常烟火，让滨江之城既有山水颜值，更有人文气质，既有都市风范，更有幸福质感。
0: 滨江公园作为宜昌的城市客厅，是咱们市民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之一。为了规范园内广场舞、露天唱歌、乐器演奏等等有声活动，营造安静和谐的游园环境，近日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公安、社区等相关部门开展噪声管控专项整治行动。
7: 5月12号晚上7点，联合工作小组分成4支队伍，从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出发，对公园西陵区范围内的所有广场、休闲草坪等区域进行了巡查。在遇到广场舞、乐队演奏等涉及到大功率音响外放的活动时，工作人员按照白天不能超过70分贝、夜间不超过55分贝的音量标准，对其进行规范劝导。本次噪声管控专项整治行动从5月11号启动，工作人员已对园内露天歌舞娱乐活动情况进行了摸底走访，并向相关负责人发放了关。

0: 于共同维护滨江公园安静环境的倡议书。据了解，滨江公园至喜桥下巴山五池至巴蜀人家段、夷陵长江大桥至宜昌市中医院与长江中心交汇处、江景一街至中建之星 C 区等居民较为集中的区域为禁噪区，该区域内每天晚间九点至次日下午六点半为禁噪时段，禁止使用高音喇叭等可能产生噪音的活动。在非禁噪区开展活动的也需遵守活动时限及音量标准。
1: 夏日烟火气少不了一盘小龙虾，眼下小龙虾进入产销旺季，市场行情上演冰火两重天，普通小龙虾价格腰斩，跌至近年新低，市民呢轻松实现虾自由。而今年全新上市的富硒小龙虾则价格坚挺，成为市场消费的新热点。
0: 五月十三号，在东湖海鲜市场水产交易区，各个摊位前摆满了鲜活饱满的小龙虾，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相较于上市初期，当前普通小龙虾价格大幅回落，跌至全年低位。
2: 大青在十八到二十左右，中青的话十三到十二左右，小青十块左右，本地的还要便宜一块到两块，本地的小青八块。到十块左右，五月三号、四号就开始降，已经降了差不多十块左右，比往年便宜了十五块到二十左右。往年五月一号的时候卖三十八。
0: 普通小龙虾价格跳水，得益于今年小龙虾丰产丰收，本地及周边主产区货源集中供应。上市时间提前，供货量充足，直接拉低了普通小龙虾的市场价格，较去年同期降幅显著。
2: 因为浙江当阳、荆州这边的虾子大量上市了，所以把全江的虾子价格压下来呀，所以现在就便宜，销售每天一百斤到200斤左右吧。
3: 今年龙虾的话，它属于是一个大年，产量会比以往的要高一些，上市也比以往要早。去年的话，它冬青没有这么便宜的。
0: 平价小龙虾亲民走量，富硒小龙虾凭品质站稳脚跟。今年全新上市的富硒小龙虾价格坚挺，单价维持在30元以上，独特的口感品质也俘获了不少挑剔食客。
4: 一般的虾子它肉质比较松了，肉质紧实一点，价格还是比以前稍微便宜的，原来是39块多的。
3: 养殖时间更长，它整体的话虾味就会更浓郁，然后虾肉的话就会紧实扣弹，有一个富硒国家一个认证刚开发出来一个新品种，周末的话每天可以达到60到80斤。
1: 气温渐暖，清甜鲜甜的夏日限定水果荔枝如约上线。随着广东、广西、海南等主产区荔枝批量入市，市场供应持续充足。曾经身价偏高的贵族水果呢，也慢慢的走下了高价榜单，价格回落，市民轻松实现了心心念念的荔枝自由。
5: 五月十二号，记者走进三峡物流园一水果交易区，空中弥漫着清甜果香，整齐码放的荔枝色泽鲜红，果肉饱满，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驻足挑选。
6: 跟往年差不多吧，我是第一次才买，我是等到两天还蛮新鲜，那个差不多吧，可以接受，搞个减半线十二吧，打算是肯定是最肯定要蛮便宜的。
7: 三峡市的话左右吧，苹果的话4、5斤，苹果的现在花9块吧。
5: 不少水果商户坦言，今年荔枝价格走了一条高开低走的曲线，相比上市初期，如今荔枝价格明显亲民不少，而价格的稳步回落直接带动了荔枝销量的大幅增长。
8: 基本上没人拿，以后是我们就是自己打车，打车要2天1车，300到500斤嘛，销售岗位就在1000多左右。
5: 业内人士分析，近期荔枝价格走低，主要因为多地主产区集中上市，货源充足，供需关系趋于平衡，预计后期价格仍有回落空间。
7: 之前是海南上市，现在海南、广东全部上市了，肯定还要落着。
8: 也在量也大，全部都出来了，半块以后5块左右。
1: 新华社记者报道，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工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呢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新华社记者5月13号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维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山西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13号发表了该成果。量子计算机是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存储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具有远超经典计算机的并行计算能力。目前主流量子计算技术线路包括超导、离子井、光量子和中性原子等。作为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系列使用光子来编码量子比特，通过对光子的量子操控及测量来实现量子计算。自2020年成功构建以来，历经9章2号、9章3号等升级迭代，实现量子优越性，多次刷新世界纪录。然而由于编码线路日益庞大复杂，不可避免的光子损耗一直是严重制约着光量子计算的能力。中国科大教授陆朝阳告诉记者，此次研究团队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将1024个高效率压缩态光场集成到一个时空混合编码的8176模式线路中，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进而获得了对高达3050个光子的操纵和探测能力，远超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数千光子的操控规模带来算力指数级的提升。九章四号在执行高斯波色取样任务中，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而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和最好的经典算法，需要超过10的42次方年的时间。量子优势比达到10的54次方量级。记者了解到，九章四号成果呢，代表了低损耗光量子处理器在规模和复杂度上的重大飞跃，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来关注今天的新政速想。新华社记者13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介绍，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可概括为四个一批，即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据介绍，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表现形式日趋隐蔽，定性查处难度不断增加。今年的专项行动将在历年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汪世忠说，我们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紧盯关键痛点，打出组合拳。据他介绍，此次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息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记者了解到，此次专项行动部署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规范，市场监管总局将通过全面梳理排查、开展技术评估等工作，力争到2026年底废止整合一批地方标准，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别让盲道成摆设。盲道是视障人士出行的专属导航仪，与生命安全通道却屡屡被共享单车、电动车、石球路障等随意占用，在很多地方呢形同虚设。一些盲道设计脱离实际需求，通道断头过于陡峭，一些盲道维护不善，坏了没人修，占了没人管，严重侵害视障人士的出行权益。根据中国盲人协会的数据，目前我国有超过1700万视障人士，全社会必须正视盲道被占用、设计不合理等问题，还盲人一条安全通畅的生命通道。国家高度重视盲人群体出行权益，对盲道建设和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2023年9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禁止占用无障碍设施，并且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出系统性要求。2025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新建、改建、扩建的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等工程项目，严格执行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等国家标准，确保无障碍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并且与周边的无障碍设施有效衔接，实现贯通。但各地屡屡爆出的盲道被占用、设计不合理等等问题，凸显出维护盲道畅通还需要持续发力。首先呢，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应该由使用者视角，充分听取视障人士的意见，将他们的真实需求作为设计出发点。其次，加强盲道的日常管理。盲道被占屡禁不止，背后呢是执法力度不足。执法部门需要加强巡查和处罚，确保无障碍设

施安全畅通。一座城市能否让视障人士安心出门，依靠的不仅仅是设施的达标、制度的完善，更离不开根植于每个人心中的自觉与善意。盲道不只是带纹路的地砖，也不只是一项公共设施，它是衡量城市文明的标尺。让盲道畅通是对每一位看不见的人最好的尊重，也是城市管理者与全社会共同肩负的责任。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各位好，周四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整体的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稍后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呢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那么如果您是接送孩子的机动车，一定要记得避让一下接孩子的一些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同时呢，咱们接完孩子之后呢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轻微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城东大道，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有轻微的车辆排行，队是排过了港城路，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现在看到在中南路的兴发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这个红绿灯处呢至少有两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那大家要耐心等待，稍安勿躁。现在能够看到其他路段上基本上都是比较畅通的啊，每个红绿灯处基本上是一个到两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到各位，那么您行驶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如果路上遇到了一些通行不是特别顺畅，或者说呢路上遇到了一些突发的交通事故，对路面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也欢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四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现在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阴沉，再次提醒到各位啊，这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即将来临呢，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做好一个出行的准备，尤其是在周末即将来到奥体中心来为宜昌队加油助威的各位球迷朋友们，你们既是幸运的，同时我觉得也是更加幸福的。哎，这个昨天呢，其实晚上下班之后呢，来到奥体中心来去感受了一下宜昌队这一次的备战的情况。说实话，每一位球员包括教练，整个大家呢都还是对于这一次对战荆州队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挑战，而且呢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也只等待的各位球迷朋友们，甭管啊您是在客户端啊，就是您是在这个手机端啊电视端，或者说呢您可以在现场来亲自的为宜昌队这一次的主场来加油助阵了。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市明天是阴天转阵雨的天气，20到28度，后天呢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21到25度，后天就是周六，周六的时候这个大家呢要出门看比赛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那回答一个问题，有朋友会关心到一点，哎呀说那我这个星期六我去看比赛了，有没有雨衣，不能带雨伞咋整？大家放心，奥体中心大家在现场来看球的时候，作为观赛的你们是不会淋到雨的，是不会淋到雨的，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可以放心的啊。这当然了，这还是提醒了大家，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些雨具啊、长柄伞呢等等是不允许带到球场内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呢来把您不能够带到场内的东西做一个提前的处理。同样我们也欢迎正在听节目的你呢，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面来留言，来分享一下此刻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因为确实今天是周四的晚高峰，和以往的工作日来说的话呢，现在还没有真真正正体现出来一个晚高峰的通行压力来，所以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您行驶的路段遇到了一些通行不畅，或者有一些交通事故对路面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的话，我们也欢迎您可以第一时间的来分享，大家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好，知道了。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啊，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呢可以选购各式各样的心仪好物。前两天一直在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夏季的护肤品，还有这个春夏之交过程当中的一些防晒的，包括有些朋友呢想要在下星期5月20号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日子里，为自己的另一半要送出一份礼物表达心意的等等等等的，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是的，关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同时平台上有很多的活动目前正在跟各位分享。我看到今天在后台上有一些小伙伴下单了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的眼霜，那么这个是一个孕损的特价福利品，价格非常的便宜，只要139元。如果说您还能够用10块钱的券，到手价呢是只要129元，
0: 非常划算。
1: 那么这个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因为它是有一个孕损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您自己用自用。
0: 对，自用，
1: 我们叫做自留自用都比较合适啊，
0: 没问题。
1: 并且平台上你看还有哪一些产品受大家的关注呢？海蓝之谜的一个气垫，气垫目前我们还送的是兰蔻的一个小白管的防晒，这是一个组合装，
0: 你看看，
1: 对，清透防护套组，目前平台上的价格呢是399。
0: 对，
1: 同样受到大家喜欢的，你看最近都是护肤品、
0: 化妆品
1: 受到大家的关注啊，
0: 美妆类，
1: 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0: 太棒了。
1: 那么这个我们的包税价呢是559元，如果说您还有券的话呢，还能用上券，还是蛮划算的。
0: 是，除此之外，大家只要打开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往下面的大牌美妆这一栏里面去拉。如果你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一款礼物来表达自己心意的话，在里面去找，我觉得你总会发现一款适合你的。对，
1: 即将到来的520没有收到礼物有什么关系呢？
0: 没关系，
1: 爱自己，
0: 送给自己一份也可以，
1: 送给自己，对，爱自己才 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我告诉大家呢，现在你不妨可以，你不知道买什么，你把这大牌美妆点进去，你就往下闭着眼睛滑，你看我现在滑滑滑，哎，就它了。你看我选中的是什么？99到159块钱的安耐晒防晒，真的，我这闭着眼睛
1: 选，这还蛮适合你。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说了，就是大家当你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你真的不妨你就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推荐，或者你直接问一下我们，哎，等等，给你来支个招，出谋划策都是 OK 的。又或者呢，你可以直接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去找，挑那些你所熟知的、认识的品牌，它的产品主要是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小程序下拉菜单，搜一下1059主播甄选，自己去选购吧。

0: 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

0: 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0: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是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压力会逐渐增加。现在目前基本来看到还是比较顺畅的，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啊。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到下方的体育场路路口，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压力持续在上升。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目前来看到还是比较顺畅的。现在在北苑路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滞留，大家耐心等候。同样通行压力上升的比较明显的路段呢，还有来自港窑路三院进城的方向，现在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而在东风路的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轻微的缓行的通行压力，而出城呢是在山河源路，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的路段是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面，现在行驶压力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另外一个就是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金东方的门前啊，现在往旭光路的路口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再就是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英杰学校的周边通行压力同样不小。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的，这是来自越湾路啊，越湾路小学现在越湾路的路口处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那各位朋友在这个路段上面耐心等待一下。再次提醒到各位，在学校周边的通行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我们也欢迎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继续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来随时分享。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下午好，我是娜娜。
3: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4: 大家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
3: 对。
4: 进群之后呢咱们可以互帮互助。
3: 是。今天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跟大家说点啥呢，过去的五一假期过去了好久的五一假期，有不少的网友吐槽呢，说全国各大城市的景区步行街除了人多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护手霜成为了最新的景区伴手礼。就是你会发现呢，在很多景区啊包括步行街啊等等的，这个不像以往的一些具有当地城市的景区特色的，除此之外的越来有很多专门是开了一个小门脸儿，哎，卖当地的护手霜。
4: 卖当地的有没有可能就卖的就是
3: 连锁的护手霜，
4: 连锁的护手霜，
3: 它可能会赋予当地的一些特别的属性，比如说，这个香型，是新乡和河南定制的，这个香型是江苏特产的，或者说这个包装上面做一些调整的。然后呢这些护手霜的品牌和装修风格以及产品的售价呢，你就比较一下，横向比较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4: 对，你说的这个我就想到了很多不光是景区吧，还有一些商业步行街
3: 啊。对，
4: 经常会看到有一个品牌，但那个品牌我没记住，因为本身我也没有去那个店去逛嘛。开了非常多家连锁店，
3: 很多。
4: 对，
3: 所以说这个有朋友就说呢，说这景区啊护手霜的查重率可以达到100%，都是同样的。
4: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带什么回来，你就去带护手霜，但是你带护手霜呢，你送给身边的女性朋友可以，送给女同事可以，对吧？
3: 对。但是你会发现，大家放了一个假回去之后呢，每个人都带着护手霜，你给我一个，我给你一个，
4: 都差不多的，
3: 差不多的。最近几年呢，护手霜在景区的伴手礼当中是较为常见的，与年轻人的轻伴手礼的消费心理有关。那么传统的伴手礼呢，是以这种文创的产品或者地方的土特产为主，
4: 这种会更多，
3: 会多一些。
4: 对，
3: 传统的。
4: 我这次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带那个土特产回来，是因为我没什么机会去逛。
3: 是。
4: 你不信吗？
3: 我信。
4: 你说我哪一次从
3: 你都咳成这样了，我信。
4: 哪一次从广东回来

0: 进一步的增加了它的地域属性，而且呢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其实它也会更加的有一些实用性，有更加的实用性。所以咱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吧，说你觉得许多的景区里面都会出现的，咱不仅仅是伴手礼文创，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吃，还有就是你所常见到的一系列的等等等等出现在景区啊步行街的这一系列的东西有哪些，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吃的也好啊，还有在景区里出现到的一些这个可以买回去让你用作这种这个纪念品呐、还有就是可以给你留有一定的纪念意义的呀，这一系列的物件等等等等都可以。尤其是我觉得小吃可能会让很多的朋友产生一系列的共鸣，比如说在吃货雷达群里面燕赵浪子就说了，说臭豆腐还有各类手环呐、项链呐、文创的纪念币啊，或者是冰箱贴。飞鸟和鱼也说了，说炕土豆烤豆腐和黑果木。黑果木是什么？
1: 黑果木
0: 难到我了。
1: 欢迎大家直接来上图吧。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呢。其实不仅仅说的是宜昌的，包括你去全国各地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外地去游玩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有一些在景区里面的共同有到的一些伴手礼，或者是一些专属的一些有共性的小吃，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看到，甚至你包括像在这个夜市里面。对吧，你比如说你走到铁路坝夜市里面、或者是你到其他地方的城市的夜市里面，你也会有可能会遇到同样的同款的，就是具有这种统一标识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小吃。
1: 是、已经看到大家在各个群里面互动留言了，还有的说炕土豆。
0: 对，
1: 很多时候炕土豆的、说那个各种各样的炕洋芋、你看慧姐就说了嘛，说炕土豆绝对是宜昌特色。
0: 是，就是你不管到哪一个景区，或者你到一个有小吃的地方，哪怕这个小吃街它不是足够大、足够长，不是足够丰富，它也会有个摊位是属于卤菜和炕土豆的，也都会这样一个配备的，对吧？
1: 确实，
0: 总会找到这两样的。来吧，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微信来搜索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互动群，互帮互助。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7: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8: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7: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0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都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甚至是排行的通行压力了啊！来关注一下。首先，西连二路快速路体育场路路口上下行，尤其是下行，现在压力会更大。下行一直排到了明月家园的路段，而上行呢，从人文艺术高中开始，后方一直到东山大道的西连二路桥面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此刻过江方面的智取商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处这个引桥的位置啊，流量也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啊，一路上走走停停。另外一个就是上一个时间段已经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龙康路，现在龙康路这边的湖堤街路口处啊，从一坝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滞留的通行压力从五点钟一直持续到现在啊，有增无减。另外，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压力也是非常明显的，从夷陵沙大桥下桥之后，选择走胜利三路往体育场路，那您要在这个路段上面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现在滞留排期的队尾呢，是直接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上一个时间段有轻微车辆缓行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东宋路隧道的金东方门前，现在旭光路的路口处，不管是宜化巴黎相送门前，还是在东宋路隧道中段，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还有就是中南路的越王路路口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是来自唐家湾路的唐家湾中小学与西湖路的交汇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总体来说，这个时间段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是来自学校周边，那大家呢在接送完孩子之后，还是依然要记得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33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0: 继续呢，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面，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晚上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或者来说一说就是你去过到的这些景区景点所看到的这些这个就基本上、
11: 出现到的一些小吃、伴手礼、文创，
10: 对、
11: 都有哪些？
10: 都是一样的，到哪都是这一些，哈，都是这一类的吧。
11: 那我肯定要给淀粉肠投一票。
10: 对，不只是景区，学校周边也都是他们。
11: 哎，但是你这景区的淀粉肠，因为它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在苏州，我买那个景区门口，我买淀粉肠，我就会跟那个老板说，我说。

0: 还是苏州的淀粉肠贵一点儿。
1: 嗯，
0: 我上次在在福建什么什么地方，我买的淀粉肠比你们便宜2块钱。
1: 哦，老板会说那你去上海再试一下是吧？对，肠与肠还不一样呢。
0: 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嗯，你看爱悠悠啊，确实他说的是、全国有无数个我在某某我在什么什么地方很想你的网红路牌、并且延伸到了国外的景点。
1: 嗯，
0: 景区夜间的高饱和度的色彩的灯光，还有这个护手霜连锁店。 还有哪吒敖广的那个是
1: 对
0: 他们的那个形象，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还有簪花妆造。
1: 嗯，
0: 簪花最早是其实是从那个福建嘛。
1: 哦，
0: 福建泉州。
1: 嗯，
0: 现在好像会发现全国各地都可以簪花，
1: 都可以簪花了。
0: 对、烤鱿鱼、臭豆腐、烤生蚝、烤肠、色素雪糕，请问色素雪糕是什么？
1: 色素雪糕。
0: 对、还有彩色的棉花糖、杏仁串珠、中草药香包，
1: 好多啊。
0: 中草药香包和杏仁串珠呢大多数是开在一个店。
1: 对、一个店或者是邻居店。
0: 对，
1: 哇，乡里那两个店都有。
0: 我也说了啊，必须啊，那个文创必须有冰箱贴啊，无论走了哪儿都是。
1: 嗯，还有朋友在网高峰互动群里说了长沙臭豆腐啊，玛卡巴卡说炕土豆向锦涛说了肉串LV 说冰箱贴和腊肠，还有就是说烤肉串、臭豆腐、炕土豆真是无处不在。还有就是那种一圈一圈的烤面筋，一圈一圈的烤面筋嘛。
0: 对，
1: 这到处都是西安正宗烤面筋，你到西安唯独西安没有。
0: 真的吗？这西安真的没有吗？
1: 全国各地你去吃，你这西安烤面筋到了西安之后，你发现我想吃西安烤面筋，对不起，西安人告诉你我们这儿没有，这不是我们的特产。这不是我们的特产。
0: 就像你到西北，你去你想找一家那个兰州的牛肉面，人家说我们这儿没有兰州牛肉面。
1: 对，我们这只有牛肉拉面，就是叫法不一样嘛。然后长田姑姑说了，木刀、木枪、木工、木弩。
0: 也有这样的。对
1: 对啊，
0: 对
1: 啊，还有
0: 这么一说，倒是确实是有这个印象啊，
1: 是吧？
0: 嗯，
1: 他说还有呢，那种所谓的民族风情的电染蓝布包，哪个景区都有。这里说是土家族的，在那里又说是苗族的，换个地方又是壮族、彝族、白族、瑶族的。
0: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就是看你的那个心情，对吧？
1: 对，
0: 看你的出去玩的你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也是一样的，那个也是一样，都没意思。
1: 嗯，
0: 那你是不是整个的旅程当中也会失去了很多的乐趣？
1: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
0: 就是经常会说那句话嘛，来都来了。
1: 嗯，对，来都来了，
0: 哪怕我不买，我进去逛一逛。
1: 嗯，
0: 我看看它和别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我去个恩施出差，我都买个冰箱贴回来了。
0: 那你找死吧。你那个冰箱贴真的有点贵，
1: 主要是还有点丑。
0: 不丑，但是真的有一点贵。
1: 说到冰箱贴，我家里的冰箱贴，我改天给大家拍一张照片吧，就是整个
0: 拍一组，
1: 就是那一面啊，整个上面的一面的冰箱贴，我好像大概没有50个，也有30个。啊，真的没有50个，也有30个。就是到了任何一座城市，还有就是去了一些博物馆也好，当然不是说去过这么多的地方，只是有的地方呢，比如说去了这个湖北省博之后，它的冰箱贴可能代表性的就会买2个。比如说我们去年7月份去成都的时候呢，就在成都的博物馆呐、还有熊猫基地啊等等，就是会买不一样的，哎呦，有当地特色的冰箱贴就买回来，就贴在冰箱上，你会发现呢，这些冰箱贴摆在这个上面。好像
0: 就代表你到此一游啊，
1: 反正就实话实讲啊，我还觉得还不如就吃一个当地的那个
0: 特色
1: 雪糕呢。
0: 当地的文创雪糕，
1: 虽然文创雪糕也
0: 只能停留在你的相册里啊，
1: 虽然文创雪糕也真的都是大同小异，都很贵，都不是都一个味儿。
0: 你看起步是不是都是28？
1: 28，
0: 我要是在
1: 25、28、35
0: 哪儿找到了一个低于28的，我说哎呦，他们这还蛮便宜。
1: 是。然后就文创雪糕好像这两年似乎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的风靡了，但是刚刚推出来那阵儿我记得好火，
0: 也挺火的，
1: 这现在也很火是吧？
0: 还是很火，
1: 我也依然会吃。
0: 我们这次出去的时候呢、也去了，也买了文创雪糕。
1: 确实啊。然后再来看一下、
0: 有没有可能我们吃那个文创雪糕就是他们说的那个色素雪糕？
1: 应该不是吧？
0: 啊，
1: 一般来说的文创雪糕，它会告诉你用什么轻乳啊，是它会整个包装上面啊，包括它的这个用的这个选购的材料上面都会告诉你，食材上选择上面，它会告诉你这个雪糕你值28块钱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朋友在超级会员群里给我们留言了，这个有大王让我来巡山，说我一直。 我一直就是这么给我的亲朋好友买特产，怎么

0: 买呢，就是去在就是浅浅说的，
1: 嗯
0: 啊，就是浅浅说的，说的去成都这趟啥也没买，后来在淘宝上买了一堆文创，便宜又包邮又不用拿回家，
1: 方便。
0: 我想到了，
1: 我现在其实也是，
0: 也是这样，
1: 对，
0: 真的便宜。我过。
1: 便不便宜我倒是没有太关注啊，可能也相差无几，因为我也是在那个他的官方旗舰店买，你们每一次吃到我从广东带回来的伴手礼，就那种手信，
0: 都是
1: 我在他的官网上买的，
0: 合适，
1: 对，那几个品牌反正换着买，你们也吃不腻，
0: 对，
1: 太麻烦了，大包小包的。
0: 是，然后现在真的很方便，包括我春节的时候就回家来，想给家里这边朋友寄点酒嘛，寄那个东北的老龙口。
1: 嗯，
0: 我在当地看，在沈阳那个超市看那瓶一瓶酒是398还是368来着？然后后来我再对比了一下京东、淘宝和拼多多的官方旗舰店，一比下来，拼多多的是最便宜的，而且就是很快就送到。我人还没有到，我人还在河北，还在火车上，告诉我酒都已经送到了。就是这么快。
1: 那要这么说呢，我还是说一下吧。本来是这次原计划是去一下胖东来，但是因为想着提前一天返程嘛，于是就没有去。然后在那个服务区呢，就在胖东来是在许昌，
0: 对，许昌，
1: 就在许昌服务区呢，我就看到服务区就有售卖胖东来的商品，
0: 有啊，
1: 但是只有饮品，
0: 嗯，
1: 我就买了两瓶，我发现我们小区里面那个菜鸟
0: 也有，是吧？
1: 也有，然后超市也有，哪都有。
0: 现在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胖东来的产品，包括胖东来的那个什么，像这个之前去年的时候吧，在中南路新华广场下面的永辉超市开业的时候，对吧？然后你像很多的一些超市，包括一些我家的小区楼下，上面就扯个横幅，胖东来代售点。
1: 真的吗？你给我们带一点
0: 胖东来代售点，就也有，也能买到胖东来同款的，什么什么他的那个这个自产的一个什么白酒啊，还有他那个饮料啊，
1: 是说他的那个啤酒特别好喝，
0: 白酒啊，对。
1: 好，来，我们欢迎各位晒一下啊，吃货雷达群里面志明晒了一下这个熊猫基地的文创雪糕，是不是跟你一样的拥有同款的文创雪糕？
0: 熊猫基地这个我好像吃到了，好像是当时我没有去熊猫基地，但是
1: 最多18块钱，
0: 是18还是25？不记得了，
1: 最多，
0: 然后
1: 因为它量少啊，
0: 我跟都是差不多的，
1: 要多都不多，
0: 要多
1: 的得大一点，最好还能续的那种，跟吃那个自助餐一样。想的太多了，
0: 都是你这样的人家卖雪糕在那房子。
1: 然后志明前面还晒了几张图，
0: 哦，你看他这个就比较有特色一些了，
1: 这都什么？
0: 这都是一些特色吧。这是一些特色，
1: 咱俩这段对话没有任何营养。
0: 这是一些特色，看上去红红绿绿的，
1: 像是一些
0: 手工艺品，
1: 又不是文创品啊。我们等一下你的互动留言啊，注意安全
0: 啊。对，然后小玉也说了，抗氧玉和冰箱贴经久不衰。然后该说不应该是烤肠吗？小玉也说了茶叶蛋。然后就是各个景区里面其实还都有卖的那种烤玉米啊，然后这种就是比如说烤香肠，然后卤鸡蛋，还有各式各样的水和饮料等等等等都有。包括我这次清明节期间去九江的时候，去庐山，我也发现他有很多，包括你往山顶走的时候，我还在我说这个半山腰的地方，大家在爬山，如果饿了怎么办，一看烤香肠，远远的味道就飘过来了。这一点都不耽误，啥都有，是吧？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寺庙直播间，或者呢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的来分享一下路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又或者呢直接来在视频直播间里来直接留言。咱今天欢迎大家来回忆一下，也来说一说吧，你在景区里面所看到的，或者你见到最多的，这个景区有，那个景区它同样也有的一些小吃和伴手礼，或者
1: 一些文创产品、
0: 文创用品、土特产品都可以。
1: 我们等待着各位的互动留言。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

0: 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17:4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呢，除了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之外，还有些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逐渐体现出来了。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已经排过了北辰港湾 B 区啊，甚至快要排到了汕头路的互通了，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江南点军大道上桥的位置，红绿灯要排队等待。上桥之后，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排行的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丽城酒店。今天晚上东山大道此刻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尤其是在国贸商圈的东山大道西零一路路口处现在比较畅通，但是在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有轻微的排行，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一路啊，西零一路能够看到在二医院门前的双向珍珠路路口处现在双向有滞留，各位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一个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的龙康路、一马路路口、蝴蝶街路口以及云集路路口现在通行压力更近了一步，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拥堵滞留，另外一个一马路沿江大道双向全线滞留。同样有滞留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城东大道港窑路，现在整个港窑路三医院啊进出城的双向是有3-4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再就是经过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发展大道这边，今天晚上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的目前来看水月城是比较畅通的，后方的汕头路进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均有3-5以上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夜明珠路，在夜明珠路的夜明珠高架入口处，也就是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镇静山的红绿灯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右转弯车道这个位置，大家呢要耐心等待。长流路滑翔商业中心目前来看到只是在云体路的路口处维也纳国际酒店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以及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依然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4: 回来各位，回到17:52陪伴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看一下建哥啊，
5: 你好羡慕建哥。他的这个情况呢我是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的，他一年有很多的时间是在外地，
4: 对，
5: 在外地玩。
4: 我跟你说建哥这冰箱贴没我家没我家一半多的，你看一下
5: 他后面也发了3个字啊，一部分
4: 那你听着我刚刚看了一眼，我说咱现在不妨可以来玩一个游戏，就是啥呢，来猜，你猜这个冰箱贴就是没有明显名字的地方它应该是来自哪里。比如说这个应该是来自
5: 没有明显标志，
4: 这个应该就是来自三星堆的，因为我也有
5: 你有同款
4: 三星堆的，
5: 你俩同款
4: 来自三星堆的。然后你看有很多有明显的，比如说像什么，
5: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4: 韶山啊、襄阳啊，
5: 你要买冰箱贴还是你们家小朋友要买冰箱贴？
4: 小孩子带他去景点也好，去博物馆也好，只要是到了一个城市我想说陌生的城市也不能这么说，只要是到了一个出去游玩的地方，
5: 他就要买冰箱贴，
4: 有卖冰箱贴的，有卖。

0: 要买，
1: 他就必须要买，他都可以不逛啊，博物馆他都可以
0: 不逛
1: 不逛。
0: 去博物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买冰箱贴，
1: 直接奔的是买文创，就买冰箱贴，就感觉他拥有了冰箱贴，他就知道整个这博物馆里面都有什么
0: 故事发生的故事
1: 藏品了。当然了，要拿着冰箱贴，其实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逛博物馆的，就是拿博物馆来说吧，一些方式，比如说有些朋友会逛完了之后，哎，再去买冰箱贴。但是呢，比如说我儿他就是买了冰箱贴再去逛博物馆，为啥？他可以拿着冰箱贴去找对应的藏品，然后对应了之后呢，来拍张照啊，或者哎，在这个再来看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就看大家自己。
0: 拍张照啊，发个朋友圈啊。
1: 他拿手机
0: 发一个，他们那个叫什么圈？他们也有圈。
1: 他有圈吗？
0: 对，
1: 我只知道他们玩布鲁可，别的我就不知道。然后
0: 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晒一晒啊。
1: 然后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吧，说一说。
0: 倩倩，你要这么说呢，那真的是说不好了。他说，请去卖十几几十块的一个冰箱贴，网上3-5元一个，还包邮。
1: 那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比。那如果这样比的话，那你出去玩就没有，你何必出去呢？你是吧？你放假的时候，你把手机打开朋友圈，你足不出户，你游遍全球
0: 。
1: 是吧？还不挤，还不用出车费，
0: 对，
1: 那多好。
0: 对，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就和以前，为什么？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传统观念的人呢。就即便现在网购这么方便，我也是喜欢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买现成的给背回来。我觉得，
0: 对，你真是这样，
1: 是吧？我觉得，
0: 以至于那一年，你不是路过了许昌买了几个饼吗？本来想给我们带的，
1: 坏了吗？
0: 对，在路上就坏了，
1: 撞坏了吗？然后因为我总觉得这自己背回来的意义不一样。为什么刚刚我说到上一身呢，说那个酒没背回来呢？因为确实一箱不好拎，太重了。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啊。小天才圈不是，我们用的是华为的。
0: 哦，你们用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小天才圈了。
1: 还真有。
0: 对，叫什么圈一下没想起来。我把那个圈给它关了。
1: 关了它。
0: 对，关了它就不能再刷了。它就不能自己也不能发也不能看别人的。
1: 我想起来了。我儿他们有班级群，就孩子们有自己的微信群。
0: 对，他们是有群的。
1: 他们有微信群。每天有人问，哎，你今天晚上留啥作业？
0: 他们既然有群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呢，让他们知道即将在6月27号要登陆宜昌的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
1: 对，
0: 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是的。因为这一次的越野障碍赛它是一个全国品牌嘛，所以说在宜昌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参加，而且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挑战。比如说你的孩子是3到7岁的，你可以和家长一起来参加一个亲子组，挑战一个3公里20项的障碍。那么6到8岁的小勇士呢，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初级组3公里20项的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障碍。那么12到14岁的高级组呢，你要挑战的可就是6公里30项障碍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这个障碍的难度啊以及挑战的公里数呢会变长和难度增加。不过我觉得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次挑战和的机会。
0: 是的，在DS 自然探索赛呢，它是全国的一个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对，
0: 5年的时间，今年是第6年了。已经在全国的90多座城市成功举办。
1: 对，
0: 每一年有超过25万人次选手参加。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户外赛事。
1: 对，有很多家长会担心，哎，我孩子，你放心啊，对于参赛的孩子的基础是没有特别要求的啊。
0: 对，
1: 就是只要你的孩子呢，就是接受过一些相关的体育训练，户外技能训练，包括像在孩子上体育课呀等等，
0: 跑圈也算，
1: 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在比赛当中都可能会展现出更大的优势。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呢积极来参加。另外呢，这个比赛的全程呢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说要提醒到家长朋友们，你看孩子们，
0: 虽然说是40分钟，但是还有个参赛流程，我们建议大家预留出半天的时间。比如说像去年现场，它有一些流程啊，比如说先签到，领取装备，
1: 对，
0: 就跟你们跟
1: 跑马拉松
0: 是一样的。
1: 对，
0: 绑定手环，它有个手环，然后还要发那个发带。我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说我儿子造型怎么那么酷啊。我后来一看现场的照片，大家都很酷，
1: 统一的造型，
0: 统一的。对，还有的在脸上贴了一些那个
1: 彩绘
0: 热身 然后老师会讲解注意事项，
2: 对，
0: 换装出发完成比赛，
2: 是的，
0: 再就是领取完赛的物资以及颁奖，
1: 它整个的流程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说家长呢一定要提前的，如果你报名要提前的来到现场来到现场，孩子能参加的挑战的项目，简单来说就我们前两天一直说的跳泥坑，搬轮胎跨障碍，就是这是一系列的，当然了它其实给你设计的还有爬绳子还有我看
0: 相当之接地气，
1: 还有钻洞，
0: 那个爬绳子叫做斯里兰卡垂钓者，
1: 还有钻洞叫做穿越猛犸洞，
0: 还有搬那个轮胎叫做掀翻艾尔斯，
1: 对，还有泥潭还有就抓着绳子从泥坑上爬上来叫逃离马里亚纳等等一系列的吧，其实都针对于不同的年龄和组别，它的挑战项目是不一样的，
0: 是的，今年这个障碍呢是又升级了我们等待着各位来挑战，
1: 对，
0: 想来报名的各位小伙伴们，现在目前我们是一个咨询期，还没有到报名的这个
1: 报名期，
0: 还没到报名期，但是五月中旬也就是近期了，近期我们就要开始准备就是开放那个报名通道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 DS 大小写都行，回复 DS 先进群，进群之后呢我们就不会错过活动的优惠了，
1: 对，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它其实每一个亲子组也好个人组也好报名呢，它其实包含了有一系列的参赛服啊运动发带啊包括户外保险的等等，它是根据你报名的不同的组别它来给你提供不同的这个比赛的一些装备里面包含的装备包在里面的，但是呢孩子完成了都有一个完赛的奖牌和完赛服都是有的，所以说我觉得家长们对于孩子的这个一次的 DS 的自然探索挑战赛的活动呢应该让孩子去尝试去挑战，那么自己呢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见证了孩子的成长，
0: 没错，再次的提醒各位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 DS 英文字母 DS 大小写都行就能找到我们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8: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7: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8: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7: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9: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1: 你的孩子
2: 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1: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3: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4: 哎，就喝了一点。
1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啊，还是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相较于早些时候通行压力轻微的缓解，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上升，来关注一下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依然是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啊，现在轻微的排行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西陵一路啊，西陵一路此刻的珍珠路路口处从环城北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段上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另外二医院门前车辆缓行。过江方面的智喜山大桥，今天晚上整个智喜大桥的通行压力非常大，现在呢已经是滞留排行的队尾快要排到了点军大道这个红绿灯柱了，也就是说整个桥面上现在滞留情况非常的压力很大，大家有条件的话呢您可以选择夷陵长大桥来进行通行。其他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信号灯，另外一个绿萝路的下行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呢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而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在港窑路三医院此刻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7: 总有美好在路上。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18:07，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或者呢，大家你们在不同的景点里面买到了相同的小吃纪念品，还有哪些？
1: 欢迎大家来晒一下。
0: 双子说，宜昌的那个长江礼物江豚宝宝应该多出现一些。他说省博里那个编钟样式的糕点，我没敢吃。
1: 我都没注意耶。
0: 没有，
1: 可能是因为我那天去的比较晚。
0: 省博我只买了两个越王勾践剑的那个，一个冰箱贴，还有一个就是他真的就是那个可以小摆饰吧，大概一指长，然后可以抽出来的那个勾践剑的

0: 模型啊，就是给孩子的嘛。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就放在了鞋架门口那个位置。问我，我说你买它当时干什么？他说留个纪念。我说你纪念你放在这儿干嘛？他告诉我镇宅。我说你放在门口这个寓意原来是干这个的。我说你真可真行，我天哪。
1: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小伙伴在晒、晒图。
0: 潘安梅拉说，景区文创雪糕、冰箱贴，感觉各个景区都有。小吃的话，烤肠吧。
1: 你看是不是？
0: 嗯。
1: 而且一定是淀粉肠，
0: 必须淀粉肠，不是淀粉肠，肉肠都不好吃。
1: 我现在我能够接受的在景区的淀粉肠的价格就是
0: 3块，
1: 对，10块钱，
0: 10块钱3根
1: 可能多一点，
0: 3块钱1个，10块钱3，哎，好便宜啊！我要3个，我发现买贵了，
1: 真的买贵了，
0: 是
1: 不对，10块钱4根，
0: 对，10块钱4个是吃便宜的。
1: 我记得当时在苏州，在苏州的那个步行街上买的是10块钱3根，好像我马上我又后来又辗转去了别的城市，到无锡还是在哪儿，人家就10块钱4根，
0: 就不一样了。
1: 对，
0: 现在你会发现你买淀粉肠的时候，不是，哎，不知道大家没有注意一下，
1: 平常也没什么机会吃淀粉肠，
0: 现在淀粉肠，他用那个香肠，他上面专门叫什么叫什么，那个淀粉肠上面写淀粉肠，然后还上面写的是叫什么油炸专用，就是专门是用作油炸淀粉肠，人家告诉你我是淀粉肠，啊，就是这样。还有
1: 看一下啊，
0: 熊仔说啊，还有这个清泉说明信片、扇子和挂件。挂件，我说实话，其实在一些这个景区好像买的不多，我见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但是那个叫什么呀，扇子应该是往、
1: 哦、对对对对对，女生可能买的更多
0: 哦。
1: 对，你干嘛呢？
0: 哎，我也买过扇子，我记得有一年我去武汉的时候，在我还在黄鹤楼底下，
1: 你在黄鹤楼
0: 林那儿买了一把黄鹤楼的扇子，
1: 是吗？
0: 然后后来当时我们做金牌导游游宜昌的时候、我在那个景区、我就当时用了那把扇子作为我的道具。
1: 但是你当时买的是黄鹤楼的扇子。
0: 对，我故人西辞黄鹤楼，扇子打开的时候发现我原来在的位置是在车西。
1: 还是派上用场了、
0: 和找不见了。然后还有熊仔说了烤玉米。
1: 哎，我刚看到有一条留言、我看看到哪儿去了啊。就说景区有很多那种螺旋的土豆片儿。
0: 哦。那个螺旋的土豆片最开始它是在哪儿起来的呢？
1: 一长串的油炸的螺旋土豆片，
0: 人家有名字，
1: 对，
0: 人家叫旋风
1: 土豆片，
0: 不对不对，什么旋薯、旋风麻薯、旋什么薯，反正就是旋薯连在一起。
1: 来吧，
0: 疯狂旋薯啊，啥不记得了。
1: 疯狂土豆片、
0: 反正就是要旋起来才行。
1: 行，我们继续等待着各位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回复一个1，您进群之后咱们可以互帮互助。
0: 哎，对，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一下现在路上的一个整体通行表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非要去外面转一转，打开电视你也看到很多，其实这个怎么讲，电视或者是手机客户端也可以了解天下是很多很多新鲜事儿吧。
1: 要说什么？我跟你说，我也就是这半个月我状态不佳，我其实我好多时候我都很想接住你的梗，
0: 我也
1: 怕我一接长咳不停。
0: 我也就最近这半个月状态不佳，巧了，你说是不是？就是前段时间，包括前两天，大家也都在讨论一个电视剧，
1: 对对对。
0: 低智商犯罪，
1: 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在群里面分享。
0: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1: 你追了？
0: 我追了半集嘛。然后今天说一个事儿，是现实版的低智商犯罪。
1: 首先我没追这个剧啊。
0: 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是蠢贼。
1: 行，
0: 蠢贼，
1: 明白了。
0: 咱今天不是说了吗？蠢和坏都不要紧，就怕人呢又蠢又坏，是吧？
1: 这个。蠢贼就是这个情况，
0: 对，就是这个啊。最近呢，上海闵行一工地宿舍11台空调外机被盗，空调外机被盗了啊，空调外机被盗了。哎，隔壁生态园呢，3台空调、旧电瓶，还有11盆名贵的盆栽，
1: 有多名贵？
0: 对，价值6万多块钱，其中呢5针松就价值2万多块钱，最贵的啊，就是丢了，
1: 都丢了，
0: 对对。监控呢没有拍下什么可疑的车辆，最后警方呢发现2处现场有连通的小河，看着河道嘛，通过河道的监控锁定了可疑的船影，找到了，抓到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就看到了这个船呢，一直停在一个棋牌室的后院啊，院内呢正是失窃的大盆栽老大爷了，
1: 太容易就找到了吧？
0: 啊，对呀、啊。哎，嫌疑人钱某就是棋牌室老板，
1: 嗯，
0: 和王某就是空调维修工
1: 啊、哦，正好
0: 逮到了落网，
1: 空调外机，
0: 对，
1: 是吧？
0: 啊、
1: 也找到地方了。
0: 是，两人呢两次划船作案，
1: 划船作案，
0: 河道嘛，划船作案，哦、拆掉了11台空调外机，当废品卖了7000多块钱，
1: 嗯，
0: 这卖了1000多块钱。钱某说，钱某是干啥的？棋牌室老板，
1: 棋牌室老板，棋牌室老板不差钱儿，
0: 他是不差钱，人家说了不差钱、嗯、
1: 啊
0: 我每天不是我那个棋牌室钱某老板啊，他说他每天净挣就400-500块钱
1: 哦，
0: 哎，然后他
1: 一万多呀，
0: 对呀、啊，啊，他说他想想特别后悔、嗯、啊，目前呢，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已经是涉嫌、嗯、啊，就被抓起来了。
1: 不是他不差钱，他偷这个盆栽是为什么呢？
0: 他只觉得这个盆栽造型好看。觉得挺好看的，你看这个盆栽摆在后面，哦、我还想到这么大的盆栽他们偷走了，你自己看一下有多大，
1: 也不好运呐。
0: 这是盆栽啊，还是搬走一棵树啊？也确实，他们也挺厉害，
1: 就因为造型好看，
0: 对，喜欢
1: 啊、
0: 哦、啊，所以就觉得漂亮的不得了啊，就给偷回去了。
1: 那现在肯定是被检察机关、
0: 那肯定
1: 啊。
0: 对，
1: 批准逮捕
0: 啊、不是说了吗？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吗、
1: 嗯？
0: 是吧？哎，伸手必被捉。然后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呢，相关的法律法规呢，我们一定要严格的去遵守，对吧？有一些可能啊，可能你做这件事呢，不一定是触犯了法律法规，但是呢，其实也会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或者对于其他人呢有不好的啊、带来不好的影响。最近呢，贵州贵阳就有网友爆料到说，有一名女子在贵州的这贵阳的南明河边上，朋友们放生奶茶，你们想一想什么叫放生？
1: 放生奶茶
0: 就是把奶茶买了一堆，全都拆了包装，倒进
1: 河里。那又是为什么呢？
0: 对啊，就是放生奶茶。然后不单放生啊，他一边把奶茶倒进去，一边还嘴里还念念有词的。5月13号呢，南明区的水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就看到了，说：“哎，我看到这个视频了啊，明确严禁向河道倾倒奶茶等杂物，此类行为呢会
1: 污染环境，
0: 那必须污染环境。奶茶倒进去了吗？
1: 对
0: 啊，并且当地并没有类似的风俗，啊，所以说相关的部门将联合视频的发布者，哎，就是开始那咋办呢？哎，对当事人来进行一个劝导和教育，这动作确实
1: 头一次听说。”
0: 我也第一次听说，
1: 是
0: 放生奶茶的。
1: 他可能觉得万物皆有
0: 灵性，
1: 对，
0: 皆有生命，
1: 还是要多读点书啊。
0: 那当然了，
1: 是
0: 啊、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看接下来这个女生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读书啊。新加阿勒泰有一个电竞馆刚刚开业，前3天是免费上网的，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呢，每天都来这儿学习10几个小时。
1: 女生。每天去
0: 电竞馆
1: 就是我们说的
0: 网吧可以这么理解，对啊，
1: 学习10几个小时，
0: 对啊，然后他自己呢说是准备考试了，没有电脑。这个电竞馆的老板娘呢，就是乐女士就说呢，说哎，看到了女孩呢，哎，是这个满是游戏声音的环境里面专注的学习，很是感动，确实也很少见，很难得。于是呢，他就跟店员说，让转告这个女孩说，以后啊，你都可以来这免费上网，我不收你的费用。
1: 嗯，
0: 哎，还把女孩的座位从18块钱一个小时的包房调到了23个小时一个单独的包间里了，
1: 哦、
0: 让她学习。哦、他说
1: 相对那个环境没有那么嘈杂了，
0: 不吵了嘛。说呢，并不觉得少一台有什么吃亏的，就是少一台机器嘛，我少挣点钱，就是点电费而已嘛。你看乐女士，要不然人家姓乐呢，很乐观，是吧？然后这个整个的确实让这个女孩呢，我觉得也算的是生活当中一次非常难忘的一次际遇，
1: 学习的经历。
0: 对呀、啊
1: 但是你十几个小时对着电脑，对眼睛也并不好，
0: 也不好。
1: 对，
0: 劳逸结合嘛。
1: 对，涛哥是怎么？这个眼睛是怎么变得这个度数这么高的呢？
0: 我就是因为看书看多了吗？是吧？劳逸结合，告诉就是你看会儿书，学会儿习，然后再适当的放松一下眼睛，
1: 做一下眼保健操。
0: 对对，不要像我一样，就一直对着电脑
1: 看一下户外满眼的绿。
0: 对，我就一直对着电脑啊，一直对着游戏机，也不好啊。
1: 就把真话都说出来了。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有一些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到体育场路路口，轻微的车辆缓行，队是排过了民悦家园的门前。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上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全线依然是滞留的状态。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依然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处啊，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环城北路，大家要耐心等候。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经过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全线滞留，而出城的方向呢，从山河源路滞留的队尾一直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队尾呢是排过了港城路。发展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呢，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啊，只是在。

出城方向的发展大道峡州大道路口，也就是在居然之家这个路段上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0: 最新啊，最新推送的这条视频，大家一定要点赞。就，哎，你不多说两句吗？
1: 最新推出了那么多条视频，
0: 一起来看球员训练，就有你的那一条，你用你的视角，然后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球员们训练。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看我们的球员，
1: 我也是第一次，
0: 你也是第一次。
1: 能够跟我说实话，以前我其实也踢过球嘛，虽然说球技
0: 就一次，
1: 就一次。然后我昨天能够在赛场上，我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哪怕他们是非职业球员，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如此专业的足球场上的训练，真是第一次。在球场上面，我就看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就是做那个盘带的假动作也好，传球啊、停球啊等等。哎呦，我那一个瞬间，我真的，我觉得我如果再给我时光倒流几年，
0: 你会选择加入他们？
1: 我会选择把我小的时候就踢足球那个劲儿给坚持下去，就像现在跑步一样，没准我现在。咱就别说进入以上队了，是吧？起码能够
0: 进入融媒体中心的足球队。
1: 对，我现在在融媒体中心的足球队当中，
0: 还没有一席之地，
1: 你是个小替补。
0: 真的吗？
1: 真的。就是我在融媒体中心的足球队当中是什么样的位置，能不能打上主力呢？完全看今天来人多少，来的人多我就是替补，来的人少我就是主力。还行了。
0: 主要是因为你只去参加了一次。对吧，
1: 主要是也确实技术反正反正就是大家吧这样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这个视频当中提到了奥体中心其实是40,000人的足球场，而且呢奥体中心观赛区域是淋不到雨的。
0: 对对对，刚才收到了一条消息
1: 在问我，刚才有朋友问到了我说就是真的淋不到雨吗？是真的淋不到雨吗？观赛
0: 对，说那个要淋雨还在考虑去不去。
1: 去，观赛是淋不到雨的，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哦，就是大家你们就入场的时候伞什么是带不进去，所以我建议各位一人穿一件雨衣，
0: 就穿着雨衣去，
1: 穿着雨衣
0: 最方便。
1: 对，穿着雨衣最方便啊，穿着雨衣是最方便的。
0: 你可以参考去音乐节的装备，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去音乐节也不能带伞，不能带水，
1: 都不能带。
0: 你可就带个雨衣，带手机就够了。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吧。说到这儿呢，这个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在周六16号晚上，咱们宜昌交通广播会有特别的直播节目啊。
0: 我们的融媒直播节目呢是依旧是从5点钟开始，
1: 对，
0: 一直会持续到
1: 散场，对，
0: 晚上的10点钟，
1: 也就是说，各位你怎么样来到奥体中心？是坐接驳车，或者说你是这个开车怎么停？
0: 对，停哪儿？一定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今天在准备这个稿件的时候，发现其实因为那个奥体附近有很多的停车场，你不妨可以选择，就是稍微停远一点，你再步行前往。
1: 是的，
0: 那么散场的时候呢也好疏散一些，
1: 尤其星期六下雨，这雨势目前来看不小的情况下，更建议各位坐接驳车更方便，
0: 对，
1: 开车还堵一些，真的就是这样啊。欢迎各位，那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

0: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3: 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4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4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

0: 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8: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 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

0: 仓。
1: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叮当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2: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3: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4: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4: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4: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5: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8: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7: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0: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8: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5: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5: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5: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5: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2年，谁的人生没有淋过雨呢？2012年，张韶涵以一曲《淋雨一直走》撕开阴霾，将人生低谷化为铿锵旋律。这首歌收录于专辑《有形的翅膀》，歌词由老朋友姚若龙执笔，化用了张韶涵的真实经历，从被母亲背叛转移财产，遭好友落井下石，到心脏病治疗期间的众叛亲离。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每唱一句都是血泪淬炼的宣言。这不仅仅是第七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更是张韶涵本人的音乐重生之作，用暴雨中的前行姿态为华语乐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仍旧能够从这首作品当中听见他最初的坚韧底色。踩住人生的节拍，让张韶涵的歌声穿过时光暴雨，与我们一同向逆境脱帽致谢。那些推你下悬崖的力量，终将成为你翱翔的翅膀。

0: 梦就别怕痛。
1: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

0: 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

0: 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深入宜昌市企业园区和项目建设一线，就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等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增强信心，向新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新发集团控股的湖北新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目前国内最大的芯片用超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王忠龄走进公司展厅，认真查看创新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布局、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推动产品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电子材料企业。湖北合成生物产业园依托安琪集团和国内相关合成生物学研发平台组建，致力于打通从发酵原料、生物制造到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王忠龄来到园区企业湖北微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应用等情况，希望园区企业聚焦终端产品研发，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高附加值产品，推动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营养健康等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王忠龄来到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现场，调研检查项目筹建工作情况。他强调，

要坚持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意识，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做好征迁安置、施工准备等前期工作，处理好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调研中，王忠龄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宜昌作为汉相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要扛牢使命，奋发作为，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平安稳定、民生保障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张文斌、彭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总经理李富明、市委书记黄建雄参加相关调研。5月13号，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在武汉红山礼堂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介绍“十五五”时期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陈红辉说，十五五时期是宜昌能级跨越的黄金期，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从发展大势中谋划战略举措，科学确立重大目标任务，努力把宜昌打造成为汉相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展示窗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力朝着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全速进发。陈红辉介绍，未来5年，宜昌将重点抓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构建体现宜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坚持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加快构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旅游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二是在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方面，整体推进山水人城文和谐相融，全面实施百强冲刺、千亿扩容、争先竞位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特色发展，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聚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四是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守住民生、安全、生态、稳定四条底线。发布会上，陈红辉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文旅局、市数据局主要负责人分别围绕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等回答了记者提问。5月13号，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宜昌市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全市主导产业劳模工匠筑起行首场活动启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坚持副主席、大国工匠高凤玲，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冯嘉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卢斌出席。高凤玲围绕大国工匠与科学研究主题进行了宣讲。他表示，此次活动将劳模工匠的智慧与企业的迫切需求紧密相连，是宜昌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生动实践，是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的重要举措。活动中，刘丽芬、孙一倩、于莹、杨文华四位来自绿色化工领域的全国劳模、大国工匠分享了成长奋斗经历和创新攻关成果。他们还将深入宜化、新发、三宁等十多家企业靶向解决技术难题。本周六，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荆州恒隆队的赛事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5月13号晚，宜昌东阳光队全体队员集结，通过分组队

0: 对抗打磨技战术，全力以赴备战主场。
1: 晚上八点，宜昌奥体中心足球场灯火通明，队员们集结到位，开启赛前专项备战训练。分组对抗中，队员们积极拼抢，团结配合，训练氛围紧张而热烈。自5月4号在金门客场取胜后，球队没有丝毫松懈，第一时间投入到对阵荆州恒隆队的备战中。训练计划兼顾体能储备与战术细化，旨在帮助球员们调整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2: 楚超这个联赛的整体水平就非常高，比较专业，在大家一起训练一起比赛的时候，接触到更高水平的运动员吧，跟他们其不自觉的就会提升自己的水平。
3: 我们团队整体就是氛围比较好，配合得非常默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争取每次拿下胜利。
1: 5月16号晚上7点半，宜昌东阳光队将坐镇奥体中心，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面对这场硬仗，大家表示将全力以赴。
2: 因为主场嘛，肯定是想取得一个好成绩，拿到三分。当然荆州也很厉害，所以我们要稳扎稳打，不能掉以轻心。
1: 今天上午，宜昌市自媒体协会在城区成立，标志着宜昌自媒体行业迈入规范化、组织化、协同化发展新阶段。协会第一届会员共109人，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监事以及协会负责人。协会号召全市自媒体人坚守政治立场，恪守法律底线，坚持内容真实，强化行业自律，践行社会责任，立足本土，讲好宜昌故事，共建风清气正网络空间。
4: 依托协会的优质平台，用心打磨优质原创内容，拍好宜昌风景，讲好宜昌故事，传播宜昌文旅魅力。
5: 我们将带领协会全体会员深耕本土文脉，讲好宜昌故事，引导大家用心创作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优质原创作品。
1: 成立大会现场还发布了协会楚超大礼包专属福利，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将依托平台资源，为会员提供更好的创作空间。
6: 接下来我也会积极地参与楚超赛事宣传，用心创作优质内容，传播宜昌正能量。
1: 日前，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开展中华鲟增值放流公益活动，2600尾中华鲟鱼苗被放归长江，助力修复水域生态环境，增加生物多样性。为确保中华鲟放流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本次活动还邀请专业人员同步完成技术与影像留存，全方位护航长江精灵的生命启航。
6: 整体呢都在20到40公分，苗种的培育以及检验检疫环节都由相关的公证处人员进行了全程的监督。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这个长江带来更多生态上的改观。
1: 眼下，宜昌145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创新收割方式，搭配新农机全链条上岗，确保油菜籽颗粒归仓。在当阳市王店镇一处油菜种植示范基地，收割机正穿梭作业。今年基地采用了分段式机收与杂粮割台收获搭配的新模式，根据油菜植株成熟度的不同进行上下分段分批精准收割，让植株有充分的晾晒时间，进而提高油品质量，显著降低耗损率。
7: 我们油菜的结穗率从20%降到8%以下，使这个我们的油菜啊颗粒归仓，增加农民的收入。
1: 在夷陵区鸦雀岭镇东山村，宜昌成民畜禽专业合作社的1000多亩油菜也迎来丰收。今年合作社同样采用收割新方式，成熟均匀的田块由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作业，成熟度不一的青黄田块则先割倒晾晒，再集中脱粒。预计今年合作社油菜产量可超过160吨。保增收不仅体现在收割环节，在宜陵区丰昌农业公司，烘干设备正开足马力提供服务。过去联合采收后的油菜籽含水量高，如果不及时烘干与晾干，很容易出现发芽霉变的情况。如今烘干机的广泛应用解决了这一问题。目前仅宜陵区已建成粮食产地烘干中心5处，日处理能力达610吨。
8: 目前我区油菜已进入收获的高峰期，我们聚焦机收减损关键点，重点推广适时收获、分段收获、干燥收获等技术，全力降低油菜收获环节的损失，保障下粮下油的颗粒归仓。
1: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统计，目前全市已投入2000多台各类收割机用于抢收油菜，保障下收工作有序推进。
9: 记者从宜昌市农机安全监理所了解到，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市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达2100余台，数量居全省前列。宜昌农用无人机从单一的农作物植保作业起步，逐步拓展到播撒、农产品调运、果树及农作物飞防、应急救灾等多场景应用，以实现无人机技术在农业生产场景中的全覆盖。
1: 为切实提升宜昌新能源相关灾害事故处置能力，日前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在宜昌储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了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电芯厂房内电池起火，发现火情后企业有序组织员工疏散逃生，企业专职消防队同步到场开展初期处置。市消防救援局接警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个救援组以及2支企业专职队开展救援，同时联动公安、应急、医疗、电力、水务等相关单位协同处置。
5: 演练紧扣新能源厂房火灾特性，依托消防机器人、墙壁破拆车、大跨距举高喷射消防车等专业装备开展科学处置。
1: 在成功扑灭明火后，消防人员还对现场进行了持续冷却，严防复燃险情。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金融安全无小事，关乎你我钱袋子。发现非法集资行为怎么办？立即拨打110或12345电话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一次举报，百姓受益，社会平安。
1: 我明白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

0: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今天我们要来到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江湖。不知道多少人曾经向往那个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想成为那个力无虚发的李寻欢，内心强大的花满楼。不知不觉当中啊，似乎早已经忘记了这位创造江湖的古龙先生。今天我们来到古龙的武侠光影世界。

现在吴奇隆很少唱歌了，其实你去听他当年那些作品的话，你会觉得他声音是很有偶像气质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转弯》，来自吴奇隆的演唱，而这首歌呢也是吴奇隆版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他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呢是一首新诗，19岁上高中的时候，古龙的小说处女作从北国到南国发表了，为他挣得了人生第一笔稿费。这无意鉴定电就坚定了古龙呢要靠着文字吃饭的信心。在最初是从事着武侠小说的写作，纯粹呢是为了生计所迫。那个时候台湾的出版商为了降低售价啊，一部数十万字的武侠小说都会印成几十个薄本去卖。古龙通常呢就会先写上十万字的小说，找到出版商让他们预付20本稿费。出版商看见古龙开头写的是悬念迭起，通常也就照办了。后来呢，当古龙挣脱出金庸、诸葛青云这些前辈大师既有的模式，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风格的时候呢，脱稿的毛病是一丁点儿都没有改，常常呢是正在报纸上连载一部小说，然后作者呢就失踪不见了，不管编辑怎么找，找遍天上地下就是抓他不着。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古龙作品集当中有不少小说啊，由上官鼎、莫余生、于东楼、丁晴等人代笔。古龙通常会在下午5点左右开始动笔，为了克服自己的拖延症呢，他就会请一些朋友去某一个餐厅等他，因为要先写完之后才能够出发，所以呢古龙就不得不抛下一切杂念，全力地投入到武侠世界当中去。当然那些朋友们如果是赶上古龙灵感枯竭的当口，那就只能够长久枯坐，盼着请客的人早早地出现。要说小说翻拍电影，那这些武侠小说就是鼻祖了，稍后慢慢的我们再来聊。稍后的时间欢迎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们待会儿见。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今天我们来到古龙先生的光影世界，要说到小说翻拍的电影，那接下来呢要说到的是《流星蝴蝶剑》。1976年，邵氏公司出品了第一部由古龙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星蝴蝶剑》。这部影片呢由楚原导演，倪匡编剧，一经播出就票房大卖。由此呢，我们认识了这个充满着江湖气的文人，他也进入到一个现实的江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紫琼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流星蝴蝶剑》的主题曲，《在我心中有个梦》。

向你推荐一部1993年的香港武侠经典《流星蝴蝶剑》，前面要加一个“星”字，因为呢，古龙的这一部小说呢，前前后后的一直被翻拍啊，然后改啊。那1993年这一版呢，是第四次的改编。我们听到这首歌《在我心中有个梦》，由杨紫琼来演唱，影片的主题曲。那杨紫琼呢，在当中呢出演的就是快活灵的主人高继平。这一部新流星蝴蝶剑呢，是由麦当杰执导，梁朝伟、杨紫琼、甄子丹和王祖贤来主演。要说到武侠影片的话，当中最令人瞩目的应该除了扮相之外，就是当中的一招一式了。而这个影片呢，程晓东设计的武戏尤其是以竹林大战最为经典。说到竹林大战，可能你会想到卧虎藏龙，那你在翻看这部1993年的新流星蝴蝶剑的时候，你会发现竹之轻盈，竹之锐利，竹之韧性，程晓东呢是设计的非常的凶险，但又带着唯美的一种风格，所以值得一看呢。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从1976年电影《流星蝴蝶剑》开始呢，古龙、楚原、狄龙就变成了铁三角了。他们三人碰撞出了独属于古龙式的武侠世界。比如说，还有一部代表作《天涯明月刀》，这也是后来呢被不断的翻拍的。楚原式的奇情、诡异以及文艺气氛，终于因为古龙小说找到了非常契合的合体。武侠电影呢，再不是从前那种以武功高下决定江湖地位的老套路了，也是从这里开始，不再是一板一眼的比划招式，在影片当中就会出现斗智、斗勇这样的引人入胜的元素，所以呢，决斗的部分看起来是格外的有气场，再加上一些悬疑和变幻莫测的电影技法，所以呢，这部影片在1976年的时候，《流星蝴蝶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受欢迎的。接下来我们还要说到一部作品《楚留香》，先来听歌，关正杰的演唱。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回首少年是江湖梦，怎么少得了楚留香的月下踏歌，陆小凤的灵犀一指，又怎么能够忘记那个边城浪子呢？古龙呢，据说是有着极其丰富的情感经历的，这些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说他写多情剑客无情剑时候呢，正失恋，所以呢小李飞刀就充满着失意和落寞。写欢乐英雄的时候，故事里的人物呢也和他自己一样是欢愉的。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哈，到底是哪个女子落在他的心里。就像李寻欢对诗音的感情永远都是一个秘密，而古龙先生呢也只是在弥留之际的时候说，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作家写的都是自己，这句话呢在古龙先生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着自己的影子，比如说陆小凤，比如说楚留香。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郑少秋演唱的电视剧《楚留香》的同名主题曲。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天涯明月刀》，哪个版？钟汉良版，由钟汉良演唱，同名主题曲。

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名言呢就是来自古龙的经典名言。他的热血江湖是不是也是最让人向往的那个虚构世界呢？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钟汉良的《天涯明月刀》。古龙啊是个十足的莱昂内影迷的这样的趣事，而楚原呢就把东方的武侠和西方的这样的影片相互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港式的融合，所以让影迷或是观众在看起来呢也是很独特的一种享受。

功夫太泛泛，却不以为然。遇见挑落花，重者无二三。怪花迷人眼，怪剑招回晚，怪少年心不在焉。为出师门，意志河山。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2046。爱情是有时间性的，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如果我在另一个时间或空间里认识他，这个结局也许会不一样。
1: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到古龙先生的武侠光影世界。那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到底是从哪儿来。刀还没出手，谁也想象不到他的速度和力量。我想你应该猜到了，我要说的这部作品就是《小李飞刀》。刚才的这一句呢，也是来自于《小李飞刀》当中的句子。古龙笔下的刀和剑都是有生命的，因为它寄托着剑客和刀客的精神。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罗文演唱《小李飞刀》。

现在如果有一部古装扮相的电视剧上的话呢，那通常你会看到这样的宣传词，什么玄幻呢、东方啊，巨制啊，狂拽酷炫的一些词汇，其实在当年来讲的话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就是古装偶像剧。那今天节目最后说到这一部，选取了林志颖和苏有朋在当年非常有流量的青春偶像型的演员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有了绝代双骄这部40集的电视连续剧。那两位林志颖和苏有朋呢，在这样一部古装的青春偶像剧当中都是各有出彩之处啊，一个是调皮活灵活现，一个是稳重成熟冷酷。最后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林志颖的演唱《快乐至上》。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夜半清弦声，思念两三声。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
4: 会。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

0: 又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是我。生活当中有一类低成本可重复的小行为，他们不需要太多的准备，也不需要依赖强大的意志力，很多时候可能只是生活里顺手做的一点点的调整。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一些小的行为，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被实践，他们往往会比一次性的重大改变更容易在真实生活当中发挥一些比较重大的作用，会一点点的改变人的状态，让生活好像不再那么费力，也让人没有那么容易陷入到消耗当中。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这样的日常小动作，不复杂，也不需要有很强的执行力，你可以从此刻或者说从明天开始随便挑一两个试一试，看能不能有改变。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就这样吧。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可以发挥大作用的小行为，有哪些行为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说过，就是养成一个输出型的小爱好，比如说写日记、记录生活、做手工等等。有很多关于创作和手工活动的系统研究表明，创造性的活动和更高的幸福感、压力降低存在稳定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可以发挥大作用的小行为就是保持一个稳定的轻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散步、拉伸、骑行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把持续盘旋的思绪给降下来，缓解焦虑的时候那种身体里的紧绷感，也更容易在夜晚让你入睡。当然第三个就是在家里开展一些劳育型的活动，劳动的劳，治愈的愈，比如说做饭、整理、收纳、清洁，这些事情可能不需要很高的启动成本，但是它很容易让人会慢慢地进入到一种状态当中，因为你能看到事情在一点点地被完成，身体也参与其中，这种有进展能收尾的体验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人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并且恢复对生活的掌控感和自我效能。当然还有一件事，就是可以试着定期去清理存量信息和信息的摄入。我们梳理一下，哪些事情我已经做完了，那哪些可以暂时的放下，哪些需要之后再处理，但是不必现在一直惦记着，而且有意识地减少新的信息的输入，会让大脑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当我们这样的一些待处理的内容被整理过一轮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会比较更容易地回到当下，思考也会更清晰。那这种方式本质上就是在减少工作记忆的负担，让认知系统恢复到更轻的运转状态当中。第五个小行为小动作就是给自己预留或者创造一些固定的闲暇独处的空间和时间。注意力资源其实是需要被恢复的，设置必要的闲暇，比如说到自然环境里待一待等等，就是给定向的注意力，我们说专注力最好的补养品。当然也可以为生活保留一点没有目的的时间，允许自己放空、发呆、闲逛。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来看，在非任务状态下，大脑会进入所谓的默认网络模式的活动，这个状态和自我反思、记忆整合以及情绪加工都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换句话来说，当我们暂时不去做什么的时候，大脑反而会在背景当中进行一种自我整理和恢复，让情绪能够有机会自然地缓冲下来。当然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可以先尝试做一个身体层面的放松的动作，躺下、拉伸或者睡前的热水泡脚，这些动作都可以帮助身体从紧绷的状态慢慢地松弛下来，让整体的唤醒水平下降，比如说呼吸变慢、肌肉放松，人呢也会更容易安静下来。建立一个让自己放松的睡前小仪式也很重要，洗澡啊、点香薰啊、阅读，或者说和伴侣深度的对聊，最好是放下手机。针对大脑睡眠卫生的研究显示，规律的睡前行为可以显著地改善入睡的质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可以发挥大作用的小行为。我们继续来说更容易在真实生活当中来发挥大作用的这些低成本可重复的小行为。多和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对话是很有用的，比如说安慰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者是问自己，说说看为什么会觉得很难过。其实这样简单的自言自语真的能够帮助自己尽快的放松下来，稳定情绪。说到情绪，定期的梳理自己的情绪状态也很重要，用心情日记的方式记录一段时间每天的情绪起伏，不用去评判好坏，只是单纯的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都渴望情绪变得稳定，但是不知道情绪觉察恰恰是情绪调节系统核心的潜质能力，就是你得发现自己此刻当下或者说过去的某段时间拥有了哪一种情绪。如果说我们都还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情绪体验，那么你想去调节它变得稳定根本就是无从谈起。所以梳理自己的情绪，用心情日记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情绪起伏，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做的一件事情。当然偶尔停下来做一下近期的生活盘点也可以试一试，比如说最近我围绕生活展开了

0: 了哪些事情，我最近的状态怎么样，而不是说一直的往前赶不回头看。因为反思性是重要的心理能力，当我们都搞不清楚自己最近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那你再往前跑都会成为没有意义的刻板行为。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可以给自己设定清晰的开始和结束的边界。举个例子，事情它一定会不断地找你的，但是你心里要清楚，22点或者23点以后我就睡着了，默念谁打给我我都是睡着了。就简单来说，心理边界是我们获得对自己生活控制感并减轻事物带来的心理负荷的非常重要的构成。如果说你没有设立好它，我们就会不断地感受到被剥削和被消耗。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还有很多朋友有在打卡，星河说有没有你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天黑，金海心的歌，待会我帮你来找一找好不好。终于说出了在节目当中想要听的歌曲是吗？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在生活当中可能能够让我们有大作用的一些小行为。我们继续来分享，刚才说到了给自己设定清晰的开始和结束的边界。那对于自由职业或者说自由时间比较多的人来说呢，可以建立一个尽量更稳定可以承受的生活或者工作节奏，而不是长期的依赖临近截止才开始做事这样的模式。如果说一个人长期靠 deadline 去驱动，就很容易逐渐的形成固定的启动方式，就是只有在压力很高的时候你才会进入状态，那久而久之大脑对低压力信号的敏感度就会有所下降，启动起来就会越来越困难，反而会更加依赖更强的刺激才会开始做事。所以更稳定更可承受的一个固定的生活或者工作节奏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重要的。再就是为重要的事情提前的预留精力和时间，而不是在疲惫的状态下临时的去应对。比如说下周你要演讲了，那么这周咱们就好好的休息加适当的练习。要知道认知资源是有限的，资源预分配能够降低认知负荷，提高任务执行的质量。
1: 烛光摇晃窗前树影，铜镜映照，要送走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吧。卡普问到说，我什么时候回到早高峰？工作安排啊，看工作安排。什么时候安排我会早高峰了，我就会回到早高峰。星河说想听金海心的这首歌曲，是不是你知道我害怕一个人天黑？有这首歌曲。 又就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害怕一个人天黑。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我在想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听到金海心的声音也应该会很治愈吧。<音>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了生活当中那些低成本可重复的小行为，那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反复的实践，他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比一次性的重大的改变更容易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发挥作用。这些日常的小动作不复杂，也不需要你有很强的执行力，所以你就可以从此刻或者从明天开始随便挑一两个试一试。那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分散的小事其实都是指向了同一个重要的基础体验，那就是当生活变得更有秩序， 人是比较容易回到一种稳定的可感知的状态当中。当然除了有秩序的生活，一段最好的关系经常也意味着最少的消耗。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在和人相处交往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顺手的小事是我们可以尝试反复去做，并且在做了之后我们是有回馈有收获的。首先就是定期和重要的人保持相处的时间，保持这种沉浸和专注的相处的时间。那这个重要的人包括像伴侣、朋友、孩子，甚至是自己。比如你放下手机，你们一起做一件事情，拼拼乐高，或者说做一些很专注的事情，或者来进行一些完整的对话。当注意力不被频繁的打断的时候，人是更容易进入到一种更深的互动状态当中， 彼此会更投入，更能够听见对方，也更容易在情绪上产生连接和满足感。而这种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心流型的亲密感。当然也需要和他人保持不过度消耗的联系频率，让关系稳定，但是不被打扰感淹没。比如说你不想回复的时候，可以先不回复，把延迟回复当作是正常的节奏。 而对方没有及时回复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尝试着理解，说他可能正在处理自己的生活。所以一段关系的维持，有的时候并不需要依赖高频率的互动，而是感知到的可依赖性和稳定性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在关系当中，有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轻量但是真实的正向反馈。比如说 当你看到对方做的不错的时候，你顺口就说一句，哎呦，你刚刚那个处理得真好。这种不需要刻意准备的肯定，其实会在日常当中不断的积累被看见的体验，会让关系更容易形成正向的循环。而在关系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允许彼此的不同步。比如说今天你有很多想说的话， 但是对方可能只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当这种不一致被允许存在的时候，关系就不需要被持续的拉回到同一个节奏，这样能够减少双方内在的这种拉扯感。而在熟人面前慢慢的减少维持状态的用力感，比如说你在熟人面前不一定要一直表现的说很得体很有回应力，你也可以有发呆有走神有沉默的时刻。 当一个人不再持续的进行自我呈现的时候，其实人际互动的心理成本会明显的有所降低，那这个状态下哪怕是爱人也能够很放松的进行社交。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尝试着留一些没有目的的相处时间，比如说一起散步，但是不要去聊很正经的事情， 一起吃饭，但不要去讨论问题，就只是单纯的这样待在一起。这种低任务的互动，其实能够让人和人的关系从解决问题回到共同存在的状态当中。

尤其来自李行亮，聊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行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能够为我们在生活里带来很大的一些改变。我们继续来分享，刚说到聊聊，其实在互动中练习倾听也是一件我们可以去尝试的事情。在互动中练习倾听，不是急着回应或者解释自己，先去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而不是立刻进入到一个回应状态。当理解 先于回应的时候，关系当中的这种防御性会有所下降，沟通成本也会随之降低。而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和别人发生冲突了，也允许先暂停一会儿，而不是说要立刻的去解决，比如各自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对话里，而不是在情绪最高点说要把问题讲完。关系的好坏 或者稳定，不是取决于冲突发生的频率，而是冲突发生后的修复能力。在关系当中保留边界，知道什么是我需要负责的，什么不是。我们经常会说课题分离，课题分离的意义就在于把他人的情绪选择和结果 从自身的责任范围当中适度的区分开来，这种相对清晰的责任划分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情绪卷入，会让关系更稳定，也更容易让个体不在关系当中去消耗自己。还有就是在对话当中尝试完整的说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说急着收回或者修正， 允许自己把一句话说完整，而不是说提前删减自己。当表达不被过度的压缩的时候，人际当中的心理安全感会更稳定一些。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多去真诚的夸一夸周围的人，即便不是那么熟悉的人，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正向表达，可以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比较正向的关系行为。 就像是企鹅送彼此的石头一样，通过不断的投递微小但是真实的积极信号来维持连接感。这样的互动不仅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被看见，也更容易让关系中产生正向的情绪回流和回应，从而去增强彼此的亲近感和连接质量。一段好的关系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说更为频繁的互动而来的， 而是更少的误读，更少的消耗，还有更低的维持成本。换句话说，关系的回报率往往不取决于说我们做了多少，而取决于我们避免了多少不必要的消耗。很多看起来很小的调整，比如说延迟回复啊，不强行同步情绪，减少解释，其实就是在降低关系当中的损耗。 而这些损耗一旦减少了，关系本身就会变得更轻、更稳定，也更容易持续下去。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还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顺手就完成，并且随着重复的顺手完成而有效改变自己的呢？我们说，生活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但是这场马拉松你迈出的每一小步都是算数的。留一个随时随地可以轻松上手的兴趣吧，比如说 Steam 上的游戏，爱看的小说，写几行字，或者是简易版的手账。它的意义可能不是说你能做得多好，而是随时可以开始。从行为激活研究的角度来看，低门槛行为更容易打破人的那种停滞的状态。还有就是把那些看起来很大的事情折成小到随手就能做的步骤，比如说先打开文件夹，先写第一句，写完这五句。很多时候卡住某些事情的不一定是能力，而是你的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说了算的小空间，比如说今天先决定从哪件事开始，先收拾哪一小块的桌面，不用大计划，只要一点点我可以决定这样的感觉就可以了。完成一点点之后，也要允许自己给一点积极的反馈，比如说在心里肯定一下，我已经开始做了，这一步完成的还不错。这种自我的夸奖和正向的确认，其实是在给大脑一个及时的正向反馈，让完成行为本身变得更轻松，更可持续。当人能够不断地接收到来自自己的肯定时，情绪也更容易保持稳定。再就是当你不想做决定的时候，扔骰子去吧。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减少单次决策的消耗，也是在打破持续的比较和权衡的过程，让大脑从必须选出最优解的循环当中暂时的退出来。有的时候减少思考本身恰恰就是一种对自己注意力的非常不错的保护状态。

生活其实并不会因为我们更努力就变得完全顺利，它依然会有混乱，有停滞，也会有很多的不确定的时刻。而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些微小的行为，其实更像是一个个锚点，我们通过它们一次次地把自己拉回到生活当中，不需要一直稳住，也不需要一直在线，只需要在要散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些东西可以把我们轻轻地拉住。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珊珊给各位分享的是新加坡的攻略。继续欢迎珊珊。
9: 大家好，我是苗珊。
8: 哎，其实听完你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以后，觉得挺舒服的，
9: 就是省去了交通的时间，就是每日交通，对吧？
8: 对，
9: 基本上你走路在。

0: 周边就都可以解决了，
1: 只是没有赶行程，
0: 对，
1: 但是体验并没有打折。
0: 每天也挺累的，就到家你就躺床上就睡着了，
1: 因为获取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0: 是，
1: 文珊珊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棒的亲子目的地。如果你不是以亲子属性去到这个目的地，会不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0: 你可能就变成子啊，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他确实
1: 把自己当成300多位的宝宝。
0: 对，说实话，你到了那儿的感触是，有可能你会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因为那里好多的一些适合小朋友玩的并不是只属于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新加坡有个植物园非常有名嘛，其实这次我跟家属去了
1: 夜间植物园吗？
0: 对，上次我们俩也去了啊，上对动物园、但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植物的部分。然后我跟家属上次去了，这次也去了，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到晚上在探秘的时候，尤其有一些物种你就不了解嘛，就东南亚的这些生物，你会发现自己会降成一个小朋友，然后呢你会更加多的好奇心去面对你眼前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好奇心这件事情对大人是非常重要的
1: 啊。你说的对，就是你所身处的这个环境让你重回到儿时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那种视角。
0: 对，说实话有很多的大人，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沉浸在日常的繁忙的工作里，朝九晚五，你会有一些形成定式，就算旅游可能你在心里也有一些旅游的定式，比如去打卡，比如去拍照，别人去哪儿我去哪儿，有多少是真的你内心里渴望的东西可能已经忘了。你到了新加坡，无论是它的动物园还有晚间动物园，还是去它的海洋馆，其实我们都是晚间去的，非常有意思。你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你认识还是不认识有点含糊的生物，这个时候旁边那些工作人员也非常乐于，就是如果你问他，他会知道的帮你解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也许并没有像把自己当成大人，就在那一刻你可以把自己当成孩子。
1: 就像我想到经常会有朋友跟我说，去到云南的时候你不要挑战你在云南对于云南植物的认知，因为80%-90%可能你都叫
0: 不
1: 出名字，你就大胆放心的问就好了。其实当地人也非常乐于告诉你，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只有我们这儿有。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旅行的很重要的意义是你去到离开自己很熟悉的地方，去到别人很熟悉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当地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所谓你的向导。
0: 比如说在新沙对面有一个滨海花园步道，那个地方好多游客专门去打卡。我们从酒店其实从连廊走过去，先是坐一个电梯走过去，然后从电梯再下去。哇，真的，你知道在那儿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在那个河里还设计了一些小的一些灯组，然后一闪一闪的，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有萤火虫。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儿已经快睡觉了，最后去那儿玩了2个小时，觉得非常开心。你会发现童年你在跟小动物玩的那些场景可能又回来了，而且你可能都忘却了自己可能也都40多岁了，现在回头看，哎，我还是可以在这海滨公园跟一堆小孩找蚂蚱，然后捉蝴蝶。那些童趣，就是我是觉得这次在新加坡我找回来的童趣。
1: 你刚刚提到的像夜间的动物园和植物的部分，像这些地方是需要你提前去预约一个导览来陪着你一起逛的吗？
0: 是这样的，首先它的门票有夜间有场和日间场，这个可能需要你提前买票，然后选好时间段。然后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导览跟你解答的话，确实要提前在网络上做预约。但是当不是特别忙的季节，比如非暑假，你到了那儿现约应该是也能约得上，
1: 也都能找着。
0: 对，但是他们的很多工作人员你不用专门约导览，就是你在那逛他就会跟你讲，比如
1: 很热情。
0: 对，比如说有一天我就去那个海洋馆，晚上人都特别少的时候，
1: 室内海洋馆
0: 对，
1: 也有夜间场，
0: 你可以提前预约，他们是不经常开放，但是会有。然后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鱼，我说哇，这个是福分吧。旁边跑来工作人员说，不要这样讲，不要瞎认，我给你讲一讲。
1: 给他急坏了。
0: 对，他说不要带着这样的想当然来，贼一遍，这是什么？他说我中文不是很好，但是我得给你纠正，你这次来是要认真学知识啊，不要带着错误的信息回去。所以那天确实又认了好多海洋里的生物。
1: 是鳐鱼吗？
0: 是鳐鱼。
1: 我也经常分不清他们俩。
0: 分不清，一飞过来的时候翅膀就觉得哇，
1: 对，扁扁的。
0: 不过工作人员说还好你喊出来了，我还可以及时纠正你。 然后
1: 他们的海洋馆会有哪些形式和内容啊？
0: 哎，他们那个海洋馆有一个就是一个大通道，说实话印象里特别清楚，那个特别大的一些鱼还有海洋生物会从你脑袋顶就是整个游过去，然后你相当于在一个海间隧道一样。但是呢以前你会看到是那种我想想以前去的哪个海洋馆啊，特别有名的，就纯黑的，让你感觉你就在海洋里。但是这个还不，它是分区的，某一个区它就有一些知识展板。

0: 然后呢放在墙上一些水族，让你看到一些小的生物，然后需要大型的时候它有大型的馆，所以它其实分区是比较清晰的，然后也会让你有一个做一个准备。而且我是觉得现在新加坡的在展陈方面为什么比较有优势，虽然技术上现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但是它的策展人的思路你可以 get 到。
1: 嗯，
0: 你会发现无论比如你在植物园里，它是根据某一个分区，然后呢这个地方先会有一些指示牌让你了解你经常看到的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清晰。
1: 嗯，
0: 然后你看到的牌子和你马上看到的景象相结合。
1: 嗯，
0: 然后海洋馆里也一样，它会讲这个古老的这个海洋生物经过怎样的进化，但是它又不会一股脑的给你太多知识。
1: 嗯，
0: 给你一点你看一看再往前走，它又下一集，然后会觉得思路也没有那么填鸭式，很生动。
1: 嗯，
0: 然后呢再说我科学艺术博物馆里给我的感触就是，不光是 VR 还是你动手，你会发现你有机会去亲临在博物馆的里面，而不是只是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是我觉得他们策展人很有思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再说新加坡，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所以你在很多展览展陈的地方，包括一些乐园，你都可以看到一些西方人的思路，但是呢中国人你在浏览起来你又不觉得突兀，因为有很多的部分又是你很容易接受的。比如说下面我要说说吃的部分，我这一次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觉得特别累的原因是要吃遍这个周围，
1: 嗯，
0: 好吃的东西。
1: 哇，你现在有进步哎！以前你上节目的时候，最开始就在说，对对对，这大部分99%时间都在说吃。你这一次吃放到了最后，你才开始说，
0: 还没有最后，最后是要说《悲惨的世界》。
1: 啊，《悲惨世界》
0: 中段我先提前了一段，说说吃。
1: 好好好
0: 吃这个部分，就是这次我还有一点重点打卡的，因为我提前做了一些攻略。
1: 嗯，
0: 在那个金沙配套的，它有个连廊通往像博物馆呐、啊、剧院啊等等这些地方。连廊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有一些商品店、大牌店，其中藏着很多宝藏店。然后首先我要说，第一天我去的，下了飞机直奔的叫 Mode 32那家餐厅，特别的惊艳，因为那个老板当发现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也不算老板，就店长吧。
1: 对，就发现你是中国人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很困难。
0: 他说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我们一个隐藏菜单给你。然后呢拿出了一个烤鸭，我说是什么意思呀？他说北京烤鸭，给你切几片。我说你们还会做烤鸭？他说虽然烤鸭这道菜对于你中国人不新鲜，你来新加坡我们一个亚洲国家你也觉得不新鲜对吧？闭眼尝口感，我保证95%相似。
1: 它不是现烤的吗？
0: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是很难找得到北京甜鸭这个品种的。
1: 是是是，
0: 他们用其他的鸭子的品种，口感上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当然，
0: 比如说我在欧洲其实也去过中餐厅，那个差别实在太大了。
1: 因为北京甜鸭这个物种是从南京明朝迁都的时候一起带来北京的，它的前身是麻鸭。
0: 对，
1: 麻鸭其实的体脂率是很低的，因为它是要在江河湖海里扑腾的。可是来到了北方以后，北方它需要过冬，于是然后它的行动范围其实又
0: 变
1: 小了，
0: 对，
1: 所以才慢慢的成为了甜鸭这样的。
0: 它是一个在特定环境下
1: 圈养
0: 出来的一种品种。
1: 对，
0: 当时那个厨师就说我们寻遍了大江南北，他说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所有鸭子，
1: 主要是找这只鸭子。
0: 后来都找不到，最后他说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一个口感真的很像，我们把它又带就是做好了之后，甚至有带着鸭子又去了中国申请了很多检疫。但是呢外国人不太识货，一看你是中国人，好啊，今天端出来给你卷几个。关键是你知道它那个皮脂的油脂蘸完了白糖之后，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儿。说实话你在国外中餐厅也很难找到一样的，因为食材我们刚才提到的原因，这个餐厅我印象特别深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紧接着正经吃饭的一个餐厅就是金沙一层的一个酒廊，是一个餐厅，那个地方我也记了笔记，叫 Mission 像什么崩鲁还是崩了他那个餐厅一大特点是什么，推荐给大家，就首先它里面的中古风是我特喜欢那个风格，然后就是我说一推门就可以看到光影秀，所以这个景点基本上就给你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搞定。我为什么
1: 是那种灯光会打在你的餐盘上？
0: 不就是它新加坡不有个光影秀在那个马六甲海峡的海边码头吗？
1: 就是、那个餐厅的
0: 就在那儿
1: 就可以看到，
0: 对，然后你看那儿灯影秀开始了，别人都在往那儿跑，你只需推门出去看看，然后吃完就回来接着吃饭，
1: 绝佳的观景点。
0: 对，所以它地理位置也特别好，包括你知道它那个码头旁边有一个苹果店，虽然它是个苹果店，但它正好在水的正中央，需要走一个小桥走过去。就是他那个设计特别好，别人都要专门去那个店去打卡、
1: 哦、
0: 然后但是同样你也可以吃完饭去遛弯就逛了，所以地理位置真的也绝佳、
1: 嗯、
0: 然后一般这个融合菜西餐厅我比较看重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送的点心好不好吃，他们送的小面包哇真的爆浆般的好吃，所以我发现一个西餐厅好不好吃就看他免费送你的东西够不够好、
1: 嗯、
0: 如果送你的面包有点糊弄的话，你基本上就可以打个低分了，
1: 就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会太惊艳。
0: 其实不过后续也都很好。
1: 不是，我就说如果送的东西、
0: 不够好
1: 不够好的话，后续点的菜应该也不用抱太高的期待。
0: 所以其实我这是我个人一个标准，就到一个餐厅尤其是西餐厅，如果他送的开胃小吃就惊艳到你了，后面一定值得期待。
1: 嗯，
0: 他们连免费送的东西都很用心做的话、
1: 嗯、
0: 所以就这一次我这两天吃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我要重点推荐有一家餐厅，大家
1: 这些前面都不是重点。
0: 对，这些都不是。我要推荐两个餐厅。有一个餐厅叫金庭湾，它是一个中餐厅，玩到第四天家属已经想吃中国菜了，结果到了那儿之后也是一进门其实还没想好要不要进去的时候，从餐厅门口一过，结果那个服务员直接拿出了一杯说这是福建的一杯茶你尝一尝、
1: oh.
0: 然后说您是喝白茶还是喝绿
1: 茶、
0: oh. 有盐茶、
1: 嗯、
0: 然后他说您的这个喝不喝得惯什么什么我们有一些拼配，当时我又感动了，
1: 茶还有拼配，
0: 对，它里面加了一些花香进去，说因为当时我们下午经过嘛，他说你下午喝绿茶是有点狠，就是对你其实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如有一点伤身，
1: 晕茶，
0: 如果他说你是能喝的可以，但如果万一不行我们拼配了一些菊花，
1: 哎，他们很贴心，
0: 和陈皮进去，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又是家里的味道、
1: 嗯、
0: 所以那一天在那儿吃了一顿中餐，真的是挽救了我们的中国胃。所以如果在新加坡你想吃中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只要走路一些到了那个叫金庭湾的地方绝对不会差。然后
1: 是主打粤菜吗？这个名字听上去
0: 有粤菜还有川菜，就是川菜救了我你知道吗，其中一厨师跟我说啊，那个我们的店长也是四川人、
1: 啊、
0: 然后呢我们有广东的师傅，他们主要的那个师傅是广东师傅，但是其中也有一个川菜的师傅、
1: 嗯、
0: 所以你其实是能吃到比较地道的味道、
1: 嗯、
0: 其实也挺奇怪的，我那天吃饭的时候我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地道，然后他们服务员跟我聊天就说其实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去新加坡打工，所以呢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味道都是出自于我们中国人之手，这就是为什么你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四不像，很地道，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同胞烹制、
1: 嗯、
0: 所以解救你中国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然后另外我其实要重点推荐在那个金沙里面有一间餐厅是专门去吃西班牙菜，你一进去就看到是地中海的风情，然后呢那个地方最引我入胜，回头给你拍个照片，就是一进餐厅就是个鱼市场
1: 哦，
0: 他摆了所有的海鲜在冰上，
1: 西班牙是会有这样的设置的，
0: 对，然后我就在那儿都不想走、嗯、然后呢最逗的老板就说你是来度假玩一玩对不对，你也不是商务宴请对吧，这个虾你看看拍拍照不要点了有点贵，咱们日常其实可以点点这样这种，我当时觉得就是很贴心。
1: 对，西班牙的海鲜呢这个我还是需要多说两句，你回头就可以去了，
0: 对对对，
1: 你可以体验一下。
0: 好的，
1: 反正我是在巴塞罗那最后一天又吃到了一顿、
0: 嗯、
1: 就像你说的带着鱼市场的那种放在冰上的新鲜食材，好多东西还在冻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小秤吊在空中、
0: 嗯、
1: 你就要什么它拿一个卷纸跟咱们小时候装那个瓜子儿炒货、
0: 啊啊、对对对，
1: 把那报纸卷成一个蛋筒状往里装食材，然后让上秤给你称，它就是大海鲜小海鲜都有、
0: 哦、
1: 也会问你说如果你是几个人，如果一看你就是想来体验本地生活的，他就会推荐你一些小海鲜、
0: 嗯、
1: 因为做法当然可能在西班牙的做法相对局限一些，比如说白灼不太有，但是有炸的有烤的也有那种酱汁儿的都可以选。我不知道这家西班牙餐厅怎么样，你最后选了什么？
0: 这家餐厅
1: 我在当地特别喜欢吃那个笔管小鱿鱼，
0: 我吃了 龙虾，
1: 你还是点大菜了，
0: 但是不是特别贵的那个品种。对对对对对，他真的现场，比如你点完了之后，他给你放在盘子里交给厨师，紧接着有人就捕获，所以他保证在冰面上的一些海鲜
1: 都是鲜活的，
0: 很新鲜的。然后如果你想看看他们做饭的话，他全部是明档，整个餐厅一大排的明档。然后我就这样在我的注视下，我的菜就做出来了，所以基本每道菜都是看着他做。

0: 做的。最逗的是这个老板，我跟家属一块儿，我们俩点了一个牛排。那个主厨看见我说：“这个牛肉是你的吗？”我说：“是。”他就开始他的表演，他就开始在他的铁盘上弄各种火出来，然后跟他说：“
1: 哦、炫技。”
0: 对，然后他说：“拍不拍？”他让你眼看着你的肉排出来哦，所以其实那一餐饭不光是吃的还特别好，然后心情还特别好，情绪价值也绝对给到。然后在最后，其实他们会撒一些迷迭香啊，或者一些鲜的香草捡到你的盘子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现在淘宝上都可以卖这个，他们说是吗？请给我们链接。所以其实那一餐饭吃的特别高兴，而且让你觉得眼见的新鲜。这是我那一次就觉得让我体会到新加坡美食的特点，它真的有融合在里面。
1: 对，
0: 就是又有我们中国的味道，但同时的做法和食材又是很多欧洲不同的国家的做法。所以真的是你可以到这一个国家尝遍整个，你不能是整
1: 全世界的，
0: 对，全世界美食。
1: 对，而且新加坡对于咱们来说更亲切的地方在于满街走的人也都是亚洲面孔，甚至中国同胞也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语言上面就更不用担心了。这是一个我刚才说亲子属性很强，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友好的一个目的地，
0: 而且比较舒适，确实比较干净，晚上散步会非常好。最后我要说一说，大家去金沙如果住的话，一定要提前去查一下他这个剧院里面最近在上演什么演出。他们全年的演出计划都是排满的。我这次真的是看上了《悲惨的世界》40周年纪念版，真的是太高兴了。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了，让哇让的故事，但是现场那个因为是 A 秀的演员演得非常好，然后在我眼前唱完了之后，真的我这一排的人在泪流满面，就大家都被那个唱段感动得不行。然后在现场会发现音乐剧啊，我说实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如果你说歌剧有一些门槛，那戏剧也有一些门槛，那音乐剧其实是最通俗的一种唱法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舞台剧形式。而且它还很好看，不但有特别漂亮的美术，还有悠扬的唱腔和唱段。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就是如果你住在金沙走路就可以到剧院的话，一定要预约一场演出感受一下。也许有一些演出未必每一场都会到中国去巡演，
1: 它有点像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欧秀水秀。
0: 对，是的，
1: 就是在酒店的各种的场合和舞台上面会有一些比较世界级的团体在这儿做一些演出。那在温度和季节上面，这个第一季度三四月份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
0: 是完美的时间段。尤其去新加坡特别推荐就是像春秋的时间段，夏天不是那么推荐，是因为夏天它就更热
1: 了
0: 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夏天去其实也行，你可以把时间放在更多室内的活动上面，比如说它的那个海洋馆都是室内的嘛，也很舒适。所以就是可以调整一下旅行计划，对，都可以。
1: 好，再次感谢珊珊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分享自己的新加坡躺平计划，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主要跟大家说一说，根据某公益平台发布的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 60% 的受访者表示曾经经历过职场性骚扰，其中的 70% 受访者选择了沉默，因为担心名誉受损、受到排挤、打击报复等等，甚至面临失业的风险，加之因为证据不足导致的败诉的风险，很多人对职场性骚扰保持了沉默，并没有选择诉诸法律来寻求救济。今天的节目呢，将通过法官的介绍跟大家来说一说，用法律向职场性骚扰说不。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助理张亚婷。哎，亚婷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职场性骚扰这样的相关的案件哈。那第一个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4: 好的，第一个案件呢是一个关于遭受了性骚扰以后成功维权的这么一个案件。案件是这样的，王女士呢是一个酒店的后厨员工，她说呢她在工作期间长期遭到了厨师长老张的骚扰，造成了她焦虑抑郁的这个后果，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请求判决老张赔偿她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法院经过审理呢就查明说，有一天呢王女士去老张的办公室拿厨师帽，第二天呢就以在老张办公室遭受到性骚扰为由向当地派出所报警了。
3: 她直接选择了报警的方式是吧？
4: 对的，是这样的。
3: 那派出所出警之后呢？
4: 派出所出警之后呢就对双方做了一个询问笔录。然后老张呢也在派出所出具了一份保证书，就写明说啊，保证认真反省，绝不做影响公司形象和员工身心健康的事情，绝不通过语言啊、肢体啊骚扰他人，除了工作以外呢也绝不和王女士有任何接触了。后来呢这个法院查阅了派出所的笔录以后呢，酒店的其他员工对老张是这么评价的。说他呢平时聊天爱说黄段子，爱开玩笑，有的时候呢玩笑还开得有点过。然后在法院的听审过程中，老张自己也承认说，人多的时候呢我可能确实是说过黄段子。
3: 您看在这起案件当中，既有派出所的证明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哈。那么在派出所出警记录当中，老张也的确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悔过，还有他出的悔过书是吧？
4: 对，是的。
3: 而且还有其他的同事所出具的证言。
4: 对，
3: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那法院是不是认定这位这个厨师长哈老张他的性骚扰的行为是成立的呢？
4: 是这样啊，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就认为说，因为是违背他人意愿啊，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这些方式呢对他人实施性骚扰，受害人都是有权来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法院经过审理后结合了王女士的报警啊、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啊等等证据，就综合认定说，王女士关于遭受到老张性骚扰的这个主张是存在高度可能性的。所以最终呢法院是推定老张的行为侵犯了王女士的人格尊严，也赔偿了这个王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
3: 为什么是推定呢？
4: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性骚扰的案件呢，它这个举证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属于这种一般的侵权行为，通常呢是秉承这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但是因为性骚扰一般都是发生在一些私密的空间内，可能这个受害者他的这个收取证据的这个难度比较大，再加上如果说周边环境没有安装这些相应的监控设备什么的，这个维权的时候可能想要提供充分的证据会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审判实践中呢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呢，就是对于一些职工无法调取的证据呢，我们会适度的依职权调取，而且还是适度的分配一些举证责任，通过在民事案件中采取高度干人性的这个证明标准呢，结合一些逻辑推理还有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进行一个审查，从而来对性骚扰做出一个认定。
3: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可以说其实这位这个王女士哈，她寻求法律救济的方式还是比较妥当的。
4: 是的，是
3: 吧？
4: 对
3: 对，因为的确呢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始跟大家说的，的确有一些人他遭到性骚扰之后，他没有去寻求一些公权力的救济。
4: 对
3: 啊，这个忍气吞声，这个不敢说。
4: 对
3: 啊，这样的话其实如果他要想维权的话，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难度，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好，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情况哈。那么这起案件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按照我国这个民法典规定，那么性骚扰不仅仅是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了，那现在包括这个言语上的。

0: 挑逗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文字、图片、
1: 图像，对，
0: 都可以算作纳入性骚扰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了。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哈。
1: 对，
0: 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件，那么第二个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也再来说一说？
1: 好的、第二个案件呢是一个关于员工实施了性骚扰之后呢，用人单位与他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个案件。
0: 嗯，
1: 在这个案子里呢，小徐啊，他是一个物业公司的保安，有一天呢，公司就收到了一个女员工。这个是一个李女士，她的反应，她就说呢，在上夜班的时候遭到了小徐的骚扰。
0: 哦，小徐是一个男性，
1: 对，小徐是一个男员工。
0: 嗯，
1: 公司经过调查核实呢，发现小徐确实存在多次类似的情况，而且他自己本身还拒绝承认错误。
0: 哦，
1: 对，后来呢，公司就以小徐多次对女同事存在骚扰行为，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为由呢，就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而且也经过了这个工会的同意。
0: 嗯，
1: 后来小徐呢，因为不服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呢，所以经过仲裁之后呢，就诉到法院来了。
0: 哦，他是认为用人单位是违法解除，是吗？
1: 对，他认为单位对他进行了违法解除，
0: 哦、
1: 所以他不服就起诉了。
0: 嗯，您看，这是一个由性骚扰而引发的一个劳动争议的案件。
1: 对，没错，
0: 就和第一个案件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第一个案件直接是因为性骚扰这个行为而引发的一个涉及到这种人身侵权的这样的一个案件，
1: 对，没错，
0: 是吧？
1: 是。
0: 那么我们在这起这个劳动争议案件当中，那么用人单位到底算不算违法解除？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庭审中啊，主要有就是考虑到了以下这些证据哈。
0: 嗯，
1: 一个是呢，公司提交了一个与小徐的谈话录音，在这个录音里面呢，小徐也认可对于你女士呢确实存在了一些搂抱的行为，
0: 哦，
1: 但是他自己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还有呢，是公司的人事主管和其他的女员工出具的一个情况说明，就说呢，他们在劝说小徐对于李女士道歉的时候呢，是被小徐给拒绝了。
0: 嗯，
1: 而且同事呢还证明说，之前小徐也确实对其他的女员工存在过言语或者是行为上的这个挑逗，
0: 嗯，
1: 导致女员工们都不敢上夜班了。
0: 这么夸张？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报警的笔录中呢，小徐自己呢他也认可了曾经对于其他的女同事有过这个抱啊摸啊的这种行为，但是他通通都认为呢，这些只是在开玩笑。
0: 这是小徐自己的辩解，
1: 对，
0: 是吧？
1: 自己的辩解。后来，
0: 您继续说。
1: 对，后来法院呢，他经过审理之后呢，就认为说，男女同事之间的交往呢，还是应当遵循一个公序良俗的。小徐的做法呢，已经明显超出了男女正常交往的尺度，而且呢，他在事发以后还不以为然，认为只是开玩笑，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反省。
0: 嗯，
1: 再加上呢，之前他确实也对公司的其他女员工存在一些不雅的行为，而且公司的员工手册里也明确规定了这种行为情节严重的是可以开除的。小徐本身对于员工手册的规定他也是知道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小徐的这个行为呢严重违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所以呢最后法院认定公司跟小徐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是合法的。
0: 哦，也就是公司并不算违法解除劳动
1: 关系。是的，是合法解除，
0: 是吧？
1: 对。
0: 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你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呢咱们国家和社会对于这个职场性骚扰的打击态度也是日益鲜明了，因为民法典呢它本身也规定了这个单位它是有反性骚扰的这个法定义务的。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其实很多用人单位呢也会把这个禁止性骚扰啊规定到这个员工手册啊规章制度啊或者劳动合同里面，来显示出对于这个性骚扰零容忍的这个明确态度。
0: 嗯，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这个最终要涉及到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也是存在有据可依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呢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用人单位呢但确实不能说这个单单因为这个原因而随意的来解雇员工。
0: 对，
1: 就比如说哈，我举一个小例子哈，有一个男员工呢，他曾经也被举报说了对这个公司的女同事进行了性骚扰，但是呢，这个男员工就说他喝醉了，然后不省人事，他本身也并不承认。
0: 哦，
1: 后来经过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查证呢，最终也没有办法认定他确实存在这个性骚扰的行为。
0: 嗯，
1: 但是呢，公司还是单方解雇了他，就是以这个性骚扰为由解雇了他。
0: 嗯，
1: 这个案子最终就会被法院判定说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
0: 哦，就是因为证据不够充分。
1: 对，就是证据不充足。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 你的法律

0: 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助理张亚婷，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和性骚扰相关的一些典型的案件。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这个张亚婷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哈。那么一起啊，是这个女员工受到性骚扰之后，直接选择了报警，及时报警啊，最后呢，法院认定性骚扰成立啊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另外一起呢，是由性骚扰而引发了一起劳动争议的案件哈。那么这里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问您一下，比如说一个女性朋友啊，在这个自己的所就职的单位遭到了这个其他的员工的性骚扰之后，她可以要求对方赔偿一些什么呢？她可以要求主张一些什么样的损失呢？是不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呢？你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是这样啊，就是对别人呢实施了性骚扰的行为呢，其实这是一种就是侵害他人人格权益的侵权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呢，他有这样的一些承担责任的方式啊，包括这个停止侵害呀、赔礼道歉呀、赔偿损失啊等等。当然，这个赔偿损失呢，也就包括涉及到这个主持人刚才说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项。但具体在这个审判实践中呢，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它需要综合考虑到很多情况啊。一般呢，比如说会根据这个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啊，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呀，侵权行为这个造成了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呀，以及这个受诉法院所在地区的这个平均的生活水平啊等等啊，各种因素来综合考虑，然后再结合案件已有的证据来进行一个酌情的认定。
1: 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起案件当中，当时啊，这位这个王女士啊，她有没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最后法院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呢？
2: 对，在第一起案件中呢，王女士在法院诉讼的时候，她的一个诉讼请求就已经包含了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最后呢，结合这个案件情况，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最终法院也是支持了她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个诉讼请求，酌定了一个金额，对她进行了赔偿。
1: 对，好，我们继续说性骚扰哈，就是在民法典的涉及到性骚扰规定当中呢，其实也对用人单位啊，他的这个职责啊，做出了一个明确哈。
2: 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第三起案件里面就是和用人单位相关的。
2: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第三起案件当中，用人单位是如何来处理的啊？您跟大家讲一讲。
2: 好的，这个案件里面是这样的，这个有一个吴女士啊，她这个和赵先生嘛，他们两个都是同一个公司的员工。有一天呢，他们两个人正好呢被公司安排都在值夜班。后来呢，这个吴女士就去跟公司领导反映了，她说赵先生对她有这个调戏的语言和行动，而且呢还敲了他的宿舍门窗。对于这个事情呢，吴女士其实也向单位的安全员也反映了这件事儿。后来呢，这个公司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呢？他们选择呢在食堂召开了一个职工大会，就说要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
1: 显得公司非常重视。
2: 对，是这样。但是呢，这个赵先生他是不承认他存在这个骚扰行为的。于是呢，这个公司领导就问吴女士，他说是不是同意两个人当面对质。那吴女士她是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嘛，她也觉得说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说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比较难以启齿的。但是呢，这个赵先生就说这个事情事关他的名誉，他就坚持要进行对质。对，后来呢，这个公司领导就问了两个人的意见，说那就是你们谁先来说呢？这个
1: 当着全体员工的面，
2: 对，是当在这个职工大会上就说两个人，你们谁先来说说这事儿呢？后来这个赵先生就说那吴女士先说吧。然后呢，吴女士其实是很不情愿的，但是呢，她也是迫于无奈，就把她认为发生的事情讲述了出来。但是在这个整个的中间讲述的过程中，她情绪一直都很激动，而且还边说边哭这样的情形。然后呢，赵先生就问了她一个问题，要问这个吴女士说，那你以前有没有自己一个人值过夜班呀？就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吴女士之前确实情绪已经比较激动了，在这个时候呢，她就突然间转身拿起了一把水果刀，就进行了自伤的行为。对，然后虽然说后来呢，公司当然也及时的组织了抢救哈，送到医院进行了治疗，但之后呢，吴女士因为这个事情呢，就起诉到法院了。她就认为说呢，这个公司这样公开披露她的隐私，这样使她处于私密状态的这个生活情况呢，就被泄露和传播了。其实是侵犯了她的隐私权的。而且这个情节和后果都是 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也要求公司对他进行一定的赔偿。
1: 嗯，那么这是一起由性骚扰引发的隐私权的一个纠纷，
2: 是的，
1: 是吧？
2: 没错的。
1: 而一方原告方是这个被伤害的、被侵犯的这个女职工，
2: 是
1: 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2: 对，另一方是公司了。
1: 哦，那么这起案件，法院有没有认定用人单位的行为是不是侵犯了这位女士的隐私权呢？
2: 嗯，法院呢，他经过审理之后呢，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觉得说这个隐私权呢是自然人对自己这个私生活、私密信息进行独立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1: 嗯，
2: 而吴女士向公司领导汇报这个事情，其实是想让领导掌握情况。
1: 对对。
2: 那领导其实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公司领导，我们认为他本应该是谨慎处理，分别做双方的思想工作。
1: 对对。
2: 但是呢，他却用一种特别不合适的方式，在这个召开职工大会的时候公开提及这个事情。
1: 嗯，
2: 最终侵犯了吴女士的这个隐私权。但是隐私权作为一项人身权利呢，因为只要权利人没有言明放弃，其实任何人都是无权泄露和公开和此相关的信息和内容的。吴女士呢，她是有权要求别人在公众场合对于直接关系到她的所谓性骚扰的事件保持沉默的，而不论说赵先生是不是实施过这个行为，还是实施过怎样的行为，吴女士都是要求有权要求他人在这个公众场合保持沉默的。
1: 嗯，
2: 所以呢，最终法院也是结合本案的各项因素吧，最终判决公司呢对吴女士进行了精神损害这方面的赔偿。
1: 哦，那么的确用人单位这么做是不妥的。嗯，
2: 是不妥当的。
1: 哎，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用人单位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2: 对，首先呢，我觉得这个用人单位啊，首先在防治性骚扰这方面呢，第一个呢，得完善一下自己的这个内部机制。
1: 是。
2: 对，就是在这个，一个是啊，在规章制度中，比如说要明确规定啊，禁止性骚扰啊，然后要畅通这个投诉举报的程序啊，然后包括呢，就是对于这个实施性骚扰的这个处罚机制也要严格规定，同时呢，加强对大家这个反性骚扰的培训教育，而且呢，在处理这个性骚扰的这些事件的时候呢，也要充分考虑到这个双方的隐私权问题啊，这个性别问题啊，采取一些合适的方式。
1: 对对，
2: 像我们刚才这个案件中，这种公开对峙明显是一种非常不恰当，而且还最终导致了侵权的这样一种方式，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1: 嗯，
2: 而且我们也建议说呢，有条件的单位呢，其实也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反职场性骚扰维权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专门处理这样的事件，然后及时的跟进办理。
1: 对，您看，用人单位这么做啊，公开的对峙的确是不合适的，
2: 是
1: 吧？但是用人单位如果接到了员工的这样的一个投诉，
2: 嗯，
1: 他不闻不问不管，其实也是不合适的。
2: 对，也是不合适的，
1: 是吧？
2: 对，是的。
1: 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觉得作为用人单位来讲，是他应该比如说接到了这样的员工的投诉也好，他应该怎么去做呢？是马上协助员工报警啊，还是应该怎样来处理？您觉得比较合适？
2: 啊，我觉得首先啊，用人单位接到这个事情以后，我们肯定是不能不闻不问的，我们肯定是要及时的跟进进行处理的。有条件的单位呢，是应该派专人来跟进这个事件，做一些调查工作。然后呢，其实在有必要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协助员工积极的进行报警。因为刚才我们在第一个案例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其实及时的报警，及时的固定一些证据，对于这个后续的维权呢，也是会有一些有利的作用的。
1: 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性骚扰的话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助理张亚婷，谢谢。
2: 好，可不客气，谢谢大家。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尽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已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

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沉寂许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陶喆呢？江湖里有各色各样的人，陶喆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是你们偶像的偶像，是才华和绯闻都毋庸置疑的天才，仿佛世界上有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同时就有人可以如此自由散漫的生活。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陶喆在1997年发布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陶。在那之前，15岁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了近十年，1993年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制作人，为彼时的张信哲、陈淑桦、杜德伟等一众歌星炮制了诸多浓厚美式风格的作品。四年时间磨剑，幕后走到台前，现代华语乐坛教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飞机场的十点半几乎是代表了那个阶段横空出世的陶喆，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他将舶来品的 R&B 音乐以一己之力推向了主流视野。而在原声表达上，陶喆也为自己的 R&B 作品添加了更多高接受度的旋律元素，为作品的影响力铺下了基石。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点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十点半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她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在唱腔与节奏把控的无形炫技中，陶喆奉献给每一双耳朵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形式的向下兼容。同时代而言，如此成熟的 R&B 玩法足以让他睥睨众生，然而他却舍得将声线与笔墨花费在一个并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上，这也是音乐所存在的意义。除了飞机场的十点半以外，在 David 的陶中还有诸如爱很简单、沙滩这些佳作，最绕不开的自然是时隔26年被重新制作的流沙。26年前以电子琴、响指、陶喆的独白与哼唱开场，展现的是对一个年轻人所受情伤的抚慰。早在1997年，陶喆就展现了一首 R&B 私人叙事模式的作品模板，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26年后重制版的流沙里割除了独白，意味着如今的陶喆与我们都跳出了那个黯然神伤的角色禁锢，而口琴的加入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悲伤的主基调，贝斯与一如既往的哼唱取得了新旧间的平衡。曾几何时低落难自拔，如今回望时释怀一笑。陶喆依旧是陶喆，我们依旧是我们，区别在于那些岁月冲刷后依旧保留着的坦诚、坚守、执着变得更有价值。

0: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他？陶喆 David 陶在当时已经奠定了陶喆在未来20年的地位。1998年，陶喆凭借这张作品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包括最佳作曲、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新人、最佳国语男演唱在内的5个奖项，并荣获了最佳新人与唱片制作人。已然是 R&B 教父的他依旧温吞如水，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着自由与缓慢，同时他不再拘泥于单一音乐形式与一成不变的叙事主题。一方面，他武装成了摇滚、电子、乡村的元素涉猎；另一方面，他的眼界投向了整个人文高度。2002年8月9日，黑色柳丁发布专辑，封面是一只黄色眼球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绽放光芒的太阳。事实上，时至今日，黑色柳丁都从创作形式与深度上依旧屹立在华语乐坛的太阳之位。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比起 David 的桃李，缠绵悱恻，心如刀割的私人化的小爱，有了更多人生历练的陶喆，将黑色柳丁的格局放在了更具普世价值的大爱上。他在专辑的扉页中写着，我意识到上帝赋予了我工作所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些天赋不仅仅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是为了创作赞美光、生命和爱的音乐。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责任和权利，也是上帝赐予。

我的礼物，我坚信爱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在编曲中使用了大量泛音与重金属 riff， 前奏以 lo-fi 低保真切入，加之复杂的吉他编排以及反复的变调和鼓点，营造出了一种自我怀疑和激烈斗争的强冲突感。而 Dear God 又用主音吉他失真、节奏吉他扫弦的组合，展现了一种轻快又真诚的祈祷。两者之间，陶喆使用了今天晚间新闻作为过渡，以虚构的拼贴方式将迷惘的情绪自然过渡到了开解上来。灾难的痛楚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切实体会到的实感，将专辑的主基调无限拔高。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除此之外，

黑色柳丁中的其余作品也见证了陶喆在才华已然封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讨厌红楼梦，用现代视角解读红楼梦，在转调间流露出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意味，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这首歌也堪称陶喆在将 R&B 与这片土地上发扬的集大成之作，他避免了传统欧美 R&B 歌词中的露骨与低俗，又用《红楼梦》中的风花雪月组成了 R&B 的永恒主题。中国风与女性力量，两个当今时代每个流行歌手都极力燃指的主题，在2002年已经是陶喆驾轻就熟的玩具。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音乐表现似乎是一场入场门票极为稀有的游戏，创作了《黑色柳丁》的陶喆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种兼具了音乐本身技法与主旨思想高度的状态被他延续了下去。2005年发布的《太平盛世》中，既有废土文化象征的《孙子兵法》拷问战争与环境的问题，也有苏三说这种宛如前世今生般解构苏三奇解的构思佳作，更不消说苏拉与兰帕的预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2008年互联网进入了 2.0 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互被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的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天马行空毫无定式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十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给予每一个听众更多的尊重。当你听到1995年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能够轻易地脑补出90年代的怀旧画面，而当你听到1997年陶喆的《爱很简单》，你却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一首来自于26年前的歌。编曲不过时，创作很超前，曲风很成熟，表达很深刻，这就是陶喆的能力。传唱至今的《爱很简单》就出现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过了30年再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9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桃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0: 生，单曲循环。
1: 几年前，他也参加过内地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战》，和孙楠、吴克群等歌手同台竞技，只是影响不大。或许是没能赶上综艺最好的时候，即便他的改编再投入，也无法激起当年的太平盛世一般的水花。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找自己》这种被大众传唱推到一个极致的流行乐，那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沉重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他永远有自己的一套音乐哲学。陶喆的音乐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体验，他常常会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放进音乐里表达出来。比如他会用雪豹被猎人猎杀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这一点来比喻，当人类破坏自然和地球时是发不出声音的。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陶喆在十一号产房里提到，他认为东方人不太擅长自嘲，但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在西方世界长大，本质上既有着浪子情怀，也有着对这个世界的悲天悯人的观察，从来都是乐观自嘲，开解自我。2003年，陶喆发布了黑色柳丁制作幕后花絮为主线的音乐自传纪录片《十一号产房》，他将这张专辑定义为疯子会喜欢的。那一年的他对得起任何的赞美与追随，明明拥有着夸张的创作天赋，随心所欲，却还保持着对世界的洞察，宛如唱着 R&B 的杜甫。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只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在这首歌当中，他是把那种强烈的疼痛感轻描淡写的唱出来，但这种表示我认为是胜过了那些比较夸张的演绎。很多时候爱走了就走了，太激动的追问或者是过于愤怒的不平，有时候会有一种做给别人看或者是故意感动自己的嫌疑。内心翻江倒海，表面云淡风轻，见面的时候微笑说嗨，无人的时候独自品尝遗憾，这样的感受才是这首歌最真实的表达吧。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潘玉文的真。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茶叶市场，古树茶、古树纯料、古树头春，打着这些古树招牌的茶叶特别受追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发表了一些文章，说茶叶行业不存在茶树越老茶叶越好的说法。而茶树是有生命周期的，自然规律来说，也要经历幼年、成年和衰老这几个过程。百岁以上的茶树一般都是处于一个衰老期，所以这个时候的茶叶是否比成年时期的更好还是未知数。而茶叶的品质一般通过两个方面来判定，第一个是理化品质检测，第二个是感官品质的评价。不存在所谓的古树茶就是最好的说法，所以大家在选茶叶的时候不要被蒙骗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信仰》。1997年到2005年是张信哲和新力音乐合作时期，而他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的专辑，已经不是他之前那个时期所谓的爵士情歌那种比较主流的风格，而是更加的耐听，更加具有故事性。这首《信仰》呢，就是在新力时期的一首代表作了。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庾澄庆《想你》，请在零点零三分。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练习，坚持训练平衡力是有助于保持年轻状态的。这个动作很简单，双手叉腰，闭眼，单脚站立，另一个腿屈膝，脚离开地面，让小腿贴靠在站立腿的膝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大概十秒钟就需要换另外一只脚。如果每天有这样坚持做这个动作的话呢，慢慢你就会发现你的单腿闭眼站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了。晚上睡前可以和家人一起来试一试这个动作，看看你能够坚持多久。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韩红的青春，而起初这个歌也是机缘巧合在中国梦之声的舞台上面，一个非常害羞并且不太自信的选手在舞台上唱了这首原创，没想到竟然对了韩红的胃口，当下决定要买这首歌，这算不算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后来选手也因为这首歌而成名，他叫冷婉婉，一个一开口就非常干净的民谣姑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齐秦，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和人刚认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的时间久了之后，各种缺点就会暴露出来。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却依然不嫌弃你，那就是朋友。你的脾气会赶走很多人，也会为你留下一些最真的人。好好珍惜那些真正对你好的朋友，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无论是爱情友情，不去经营都会形同陌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和存在的，生活里充满了很多的无奈和惋惜，这也是完美当中不完美的体现。但似乎没有不完美，这一辈子也不算太完整吧，好绕口，但似乎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接受每一天带来的不同心情，无论好的坏的，都是一种不同味觉的生活体验吧。来听一首 Daniel Porter 的歌，这首歌就叫做 Bad Day。

关于 Bad Day 的创作背景呢， Daniel Porter 他本人就表示过，其实这首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他所说的这个 Bad Day 坏的一天并没有说某一个糟糕的日子，而是泛指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比较平凡的穷困潦倒的日子，很平庸的没有起伏的一天。对他来说，一个不知名的歌手要生存下来，真的需要度过无数个这样的 Bad Day， 有些人在中途停下来了，有些人还在继续。这首歌呢，最后也成了他的成名曲，推出之后在加拿大拿到了冠军单曲，获得了白金认证。想说这个坏的一天也算是他作为歌手在第一阶段的节点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的《想都没想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0: 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0: 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 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8: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0: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2: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3: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0: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2: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2: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新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

0: 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庆。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也欢迎全市在生活有才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分享自己的精彩，来展示自己的风采。那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呢，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啊也非常的丰富。首先要和大家分享乐活新闻简讯，让我们足不出户就了解自己的身边事。然后呢，和大家要聊到的是从暖心食堂到养老服务中转站，多元探索破解养老的难题。最后当然还要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首先来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据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消息，5月26号到30号，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男子32强赛将在宜昌举行，届时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32所高校的篮球队员将在宜昌的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为全国球迷奉献一场场青春和热血的篮球盛宴。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到2026年5月12号，三峡水库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过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

当前宜昌轮晚集成进入采收的旺季。5月11号，记者了解到，是工商联总商会日前发出畅新助农倡议，各异地宜昌商会、宜昌本地商会和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对接。截至目前，累计助力集成销售20多万斤。5月12号，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宜善行小程序新增宜善远安、宜点救助两个县区救助项目，聚焦助学、助医、助困三大领域，为远安县点军区的困难家庭进行帮扶。两个区域内有需要的家庭可以线上申请。5月12号，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举办中华鲟增殖放流公益行动，2600尾中华鲟苗回归长江。5月11号，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在宜昌储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新能源企业及大跨度大空间厂房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电池热失控起火，企业自救未果后，市消防救援局调集全市34辆消防车、120多名指战员及多支联动力量，按全过程、全时装、全要素要求处置，有效提升了消防救援队伍新能源灾害的处置能力。5月11号，天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5月17号到18号将举办2026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及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开馆活动。5月19号，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将正式对公众开放。5月17号开始，中国南方航空将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车往返航线，这是武汉首条非库车的航线，标志着湖北和新疆之间的空中航道进一步的织密，为两地的经贸往来、旅游观光和探亲访友架起了新的空中思路。近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结结果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华中科技大学获批增设智能制造工程、交叉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将于2026年起开始招生。5月12号，地接冻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是正式启动，全线联调联试工作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进展，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5月12号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好，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从暖心食堂到养老服务中转站的话题。据统计呢，目前全国已经有80000家老年食堂，平均每天为300多万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根据2023年民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老年助餐服务要坚持普惠性。那如何在保证普惠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的运营，这是多数老年食堂面临的现实难题。一些老年食堂因为经营不善而关闭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如何盘活老年食堂资源，打造消费的新场景，利用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可持续的运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
2: 在天津市河东区上杭路街道的老年食堂，记者看到午餐价格为13到15块钱，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菜品。截至目前，天津市共开设了1800多家老年食堂，实现了城镇地区全覆盖。
3: 营养也比较均衡，
4: 对，
3: 家里头自己也不可能一顿饭做这么多，
4: 对，
3: 是吧？而且这呢，就是想吃什么，自己可以就是选择性的吃，这一顿饭吃不了，还可以连晚上都够了。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老年食堂的场地由政府以低价房租提供，运营近3年来，每天客流量达到近300人次，营业额近6000元，基本可以实现保本微利运营。据介绍，这家企业在天津共有8家食堂，通过规模化实现可持续运营，每年营收增幅超过20%。
5: 通过政府的这种支持吧，就是给我们使用这种低偿或者无偿的房屋，如果把这个房租成本都加到一起的话，食堂的这种菜品的价格至少要比现在提升10%到30%。
2: 以场地换服务是天津探索降低老年食堂运营成本的一项举措，由政府统筹利用养老服务综合体、日间照料中心等现有设施，通过嵌入助餐功能，并低价或者无偿提供老年助餐企业使用，保证老年食堂价格的普惠性质。
6: 要求我们各街镇必须为这个老人家食堂提供场所，支持他去压降成本。我们现在的老人家食堂的价格比这个同类型的社会的餐饮企业要低10%到30%，实际上这背后是我们政府对经营企业的支持。
2: 政府免费或者低价提供场地之后，除了对符合条件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发放助餐补贴之外，老年食堂的运营完全市场化，经营不善、老年人差评多的助餐点将被摘牌，责令退出老年助餐市场。
7: 国有企业的，还有呢就是品牌的名企，在助餐服务上来进行同台的竞技。我们也邀请老年人参与到其中，菜谱的定价呀、制定啊，进行的这种全方位的监督。
1: 老年食堂完全市场化之后，如何实现可持续运营呢？天津市是放宽了老年食堂的经营范围，所有的老年助餐点啊，它不仅可以提供老年餐，还可以提供儿童餐、工作餐、通勤餐等等。通过打造全龄友好型老年食堂，来增加老年食堂的收入。
8: 老年食堂不仅仅是为老人们提供就餐服务，还是重要的社会交往窗口。不少老年食堂以助餐为纽带，增进老人交往，将老年餐厅打造成老年会客厅、议事厅。
2: 每天早上不到10点，不少老人就会来到附近的老年食堂，一起聊天、做手工、棋牌、打太极等。在位于东丽区一个搬迁社区的老年食堂，原本互相不认识的老人们，通过在食堂就餐，还组成了一个个兴趣小组。
9: 是朗诵，有唱歌，
4: 有跳舞。本来退休以为，哎呀，自己在家待着多寂寞呀，哎，没想到到这吃顿饭哈，认识那么多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幸福，特别快乐。
2: 老人们不仅一起活动，遇到困难还可以互相帮忙。吕长季老人是这个合唱团的团长，一次生病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合唱团兄弟姐妹们的情谊。
9: 当时就是突发疾病，就上医院了，他们都到我那儿去了照顾我。这几个男士的晚上陪着我，那女士们白天伺我吃伺我喝，比亲兄弟还亲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2: 除了开展共同的兴趣活动，一些老年餐厅还成为了社区老人们的议事厅，为老人们融入社会、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提供方便。在东丽区一个老年餐厅的入口处，设置了银发饭桌您说我听社区民意收集站，老人们对食堂用餐、社区生活等方面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提。
4: 你要不是因为这个什么食堂，你说能跟他们年轻人接触上吗？孩子也不在跟前，就两个人哈，也觉得挺孤独的。哎，有这个地方，每天一来也觉得特别开心。嗯，就是一个社会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
10: 老年人在这里用餐啊，不仅是被服务的对象，我们还啊通过银发饭桌您说我听这么一个平台，来搭建啊老年人啊参与这个我们基层治理的这老有所为的一个平台，那让他们在基层治理当中啊发挥主人翁的作用。
8: 老年食堂是离老年人最近的服务场景之一，因此啊，在天津，这里也成为精准了解老人的需求，为老人提供居家安全探访、陪诊就医、上门康复、失老化改造、家政等多种养老服务的中转站。
2: 天津市东丽区惠家老年食堂的楼上是一家社区养老机构，前来就餐的老人有什么服务需求都可以随时预约上门服务。一次老年食堂的工作人员在送餐的过程中了解到，有一个失能老人好几天都没有洗澡，他就帮家属对接了上门住浴服务。
11: 住浴倾向于比如说重度失能卧床老人，是一个比较方便便捷的一个那个洗澡方式，上门住浴的挺多，解决了好多家庭给老人洗澡的困难。
12: 老人挺爱吃他们做的饭，洗澡也挺好的，到时候头发长了还给理理发剪剪指甲。
13: 我们通过送餐吧，到家里之后看到老人他真正的需求点，比如老人自己独居，他可能是需要做家政，需要我们上门给洗澡，需要陪诊，有微信群里喊我们一声，我们就安排时间给上门做服务。
2: 在位于越秀路街道居家养老中心的这家老年食堂，每个前来就餐的老人都有一个养老管家，通过养老管家就可以一站式解决生活照料、精神慰藉、陪诊就医等各类养老服务。对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等重点群体，养老管家还会定期上门走访。
14: 接到电话他们都能过来帮忙了，我搞个卫生，砸砸玻璃，买点菜，买点什么的就给我送来了，就踏实多了。
15: 我们对于这个能自理的老人线下活动的方式，像有手工课呀、智能手机班啊等等的，那对于这个不能出门的老人不太方便的，那我们就采取入户的方式。
2: 在天津，多数老年食堂都是通过嵌入养老机构、照料中心、村居委会等设施开设，老年人在就餐之余可以体验适老化设施，还可以预约各类上门服务，通过老年助餐的小切口链接起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庞大需求。
6: 我们也支持和帮助这些老人家食堂的运营者，把我们的老人家食堂作为啊居家社区为老服务的一个信息源点，通过这个老年人在食堂里就餐向我们提出的这些养老服务的诉求，通过社会的方式把这些个老人的需求给予满足。
1: 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快速路，如果您目前是在702路快速路临时往智喜大桥方向的话，此刻已经有了一定的排音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在我们怡景华园的门口，而

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新林二路的快速路的下山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盘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此刻我们车流量的对围，我们可以看到是在新林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东山大道西段交汇。

是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呢，此刻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呢，是车流量并没有那么大的。然后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在7点45分，我们这里的通行压力可能就会上升一点了。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华翔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并且呢，您大概在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

我们再来关注到成功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成功大道与我们港瑶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此刻的盘行压力已经是比较大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退尾已经排到了东风路与我们成功大道的交汇处这个右转的这个路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成功大道上在港瑶路的这个路口呢，请您耐心的等待，并且呢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我们港城路以及港瑶路的右转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成功大道与港瑶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东风路的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同样的可能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7点45分左右一直到我们的8点钟，在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可能就会逐步增大了。而在港瑶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瑶路与成功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京东山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运河明都三期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 港瑶路与我们成功大道的交汇处往运河大院方向呢，此刻的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吃力，但是目前这个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您需要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我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成功大道如果您已经过了港瑶路，您一直往我们宜化巴黎香颂方向门口方向行驶的话，您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在成功大道上对向方向 来车左转进入山河园路的车辆是在不断增多的，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也就是成功大道与我们山河园路的这个路口，可能由于直行的车辆与我们左转的车辆交汇了，在这一段路段上呢，请您就是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0: 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格六方向行驶的话，您可以发现就是道路上可能有较多的，车辆从我们广电中心这个方向下行，可能在这个学业城的这个路口呢，您大概需要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通过。而在深圳路，深圳路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您如果是往我们的大连路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在这一条路上，盘行压力还是有一点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驾驶，小心控制车速。 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新联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新联二路快速路的主路上的车流量也是在不断的增多了，并且由新联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在我们清乡大厦这一侧的辅路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趋密，所以说请辅路上行驶的车辆与我们主路上的行驶的车辆，请您拉链式的行驶，防止我们的交通隐患的发生。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将会为您继续关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车速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
0: 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制。

0: 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丹。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啊。我们宜昌城区今天是阴天转阵雨，气温20到29度，这个雨还是有要再下的，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伞。而每一位正在赶路、上班、送娃、奔赴新一天的宜昌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聊聊最近刷爆宜昌人朋友圈、点燃整座城市热血的顶流话题，那就是楚超联赛啊。我们的宜昌东阳光队从体育场到街头巷尾，从长辈到年轻人，现在见面打招呼三句不离楚超，也不离东阳光，不离林孝林天祥、樊孝斌，全程都在为一支球队沸腾。
0: 是的，没错。最近呢，不管是三峡日报、新华网还是湖北日报，全部都在集中报道咱们宜昌这支队伍。咱们呢，先是主场2-0拿下孝感开门红，接着又在全省瞩目下0-0逼平最强对手武汉华工科技，成为楚超开赛以来第一支从武汉上拿分的队伍。
1: 好厉害啊。而且现在呢，全网都在刷我们宜昌的梗，三峡大霸级防守。
0: 是的
1: 啊，0-0就是宜昌赢，还有这个门将林天祥一战封神，樊孝斌远射攻破球门，吉祥物屯憨憨口号来电宜昌势不可挡。可以说呢，咱们宜昌的足球第一次这么接地气，这么有烟火气，这么有凝聚力，走进了每一个宜昌的家庭啊。
0: 没错呢，今天这个整个早高峰呢，我们就围绕着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媒体的报道，把楚超是什么样的，宜昌东阳光队有多牛，经典的名场面有多燃，全城球迷又有多疯，背后的城市精神有多暖，我们从头到尾痛痛快快的聊透。不管你是每场必到的死忠球迷，还是刚被圈粉的路人，不管你懂不懂足球，今天听完呢，你一定会为宜昌这支队伍狠狠的骄傲一把。
1: 没错，我就是属于不太懂足球，然后最近才了解了一下。
0: 但是其实你有没有去现场看过这个比赛呢？
1: 没有，抢不到票啊，这个票真的是秒空。
0: 是的，好像最近都是说3到4秒就是直接就全部都卖完了。
1: 对，
0: 然后很多我看我们听友群也在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就是买不到啊，怎么办呢？
1: 对，这真的我觉得比这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会还难抢。
0: 那也可能是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楚超是我们的全市的所瞩目的赛事，然后呢可能在之后我们在踢黄石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波门票，然后呢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公布这些信息分享。然后呢，今天咱们的话题是明天宜昌的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咱们宜昌队能踢出什么样的表现呢？
1: 那你先来，你猜一下。
0: 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轻松的拿下吧。
1: 敢不敢猜比分？
0: 这就不好说了。比如如果万一真说中了怎么办呢？
1: 说中了证明你很厉害啊。
0: 我希望是一个1-0吧，好吗？
1: 我希望2-0。
0: 那我还希望3-0，我希望能多拿再多拿一分。
1: 我希望2-1，2-1，就是这个 也得一分。
0: 那也比较中肯。
1: 好的，那我们这个话题就是明天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来猜猜我们宜昌队能踢出怎样的表现？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想法告诉我们。
0: 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一起参加我们的话题互动。在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时间呢，我们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现在是北京的7点48分，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惊讶的发现啊，其实现在的这个路况上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刚才的那个时间段呢，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先来看到新南二路的快速路，新南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如果临时在往三峡大道方向，也就是从智济大桥方向下来之后呢，临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在整条路上竟然是通行是十分顺畅的，并且呢，如果临时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下穿通道往我们智济大桥方向呢， 此刻的车辆呢，队尾是仅仅在我们怡景花园的这个路口与我们的这个成功大道的交汇处的，所以说在这一段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但是呢，其实今天也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通行条件。 我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这个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您可能还要等一会儿了。大概在这里的话，您可以发现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一直到我们东风路的这个与我们成功大道东段的这个交汇处，所以一直从东风路到我们的港窑路都有比较多的这个车流量，并且呢从港城路 一直到我们的成功大道上的右转的来车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小心慢行。而在成功大道上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山河园路的车流量，现在呢也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山河园路和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下行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之后右转，然后您一直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您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密。 所以说请司机朋友，您无论是在山河园路还是在东山大道上，都请您一定要谨慎慢行，小心驾驶。

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港窑路临路前如果是在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京东山的方向的话，此刻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一定要小心的是我们小区出来的来车，同时呢您一定要及时变道。比如说如果您是在港澳路上，您是要右转进入到我们城东大道，而不是继续往前走进入到我们的京东山的话，请您一定要及时变道，避免我们可能会引发的交通堵塞。

0: 在港药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运河大院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小的。您在这个路口的话，可能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再来看到过江方面，无论您现在是在智喜长江大桥还是在夷陵长江大桥，此刻呢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夷陵长江大桥，如果您是在进入进城方向，在桥面上您刚下了桥面之后，在我们的宜昌中医院的这个附近的话，您可能要小心，在这一段路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呢其实也还好，大概您需要等待个一会儿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明天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来猜猜宜昌队能踢出怎么样的表现。
1: 对，我觉得就是作为主场，我们是抱着一颗想赢的心，然后我刚猜的是2-1，你猜的是
0: 1-0，
1: 至少要让人家进一个球啊。
0: 是的，那好吧，
1: 改一下吗？
0: 哎，但是其实令人惊讶的就是，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宜昌队的球门还没有被攻破。
1: 哇，真的很棒，
0: 真的很牛，
1: 是
0: 宜昌队。
1: 对，我们先给没有完全跟上节奏的朋友快速来科普一下，楚超就是我们湖北省的城市足球联赛，2026年4月12号正式开赛的，全省17支城市队伍主客场制打到11月，一共有146场比赛，门票呢统一只要9.9元，亲民到离谱，火爆到一票难求。这个不是职业联赛，也不是大牌球星，而是咱们荆楚大地老百姓自己的足球，家门口的球赛，身边人的拼搏。
0: 在我们楚超一出来之后，其实最火的一个梗就是全省干武汉。当然这不是真的对立啊，而是湖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不服州。
1: 对，
0: 16个市州呢心照不宣，就是我们可以不夺冠，但是我们一定要拼武汉，阻击武汉，在武汉的身上拿分，因为武汉实力强，底蕴厚，资源足，是公认的一哥，但是呢其他城市就是不怕，就是不屑，就是不服。这也是我们楚超最动人的地方，那就是不看名气，只看拼劲，不看强弱，只为热爱。
1: 而扛起我们阻击武汉大旗最风光，最让全省刮目相看的呢，就是咱们宜昌的东阳光队。很多人问，不就是平了一场吗？为什么好像得冠军了一样，要这么样庆祝呢？那我们给大家来捋一捋，你就知道这一场0-0的分量到底有多重。武汉华工科技队是楚超的头号热门，阵容里面有前职业球员，有前国脚，整体实力是独一档，首轮还是4-1大胜实验，气势正盛。而我们宜昌队呢，是本土的球员，本土的教练，本土热爱，平均年龄不算大，大赛经验不算足，面对的却是最实力强劲的对手。
0: 但是结果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宜昌的体育场，1万多名的球迷现场呐喊，红色的海洋热情翻涌，宜昌队从第一分钟拼到了第93分钟，防线的稳如三峡大坝，反击犀利如长江奔涌，武汉对控球占优，多次威胁射门都被咱们的门将林天祥一一扑出，一次次的神扑救主硬生生的把 B 型球变成了背景板，全场的零封零失球从武汉手里硬生生的抢下一分，成为全省第一支做到这件事的球队。赛后呢，宜昌队员拼到抽筋，拼到倒地，球迷也呐喊到嘶哑，我们庆祝的场面也堪比夺冠。
1: 对，我记得那一场球看到很多这个球员抽筋了，到最后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哎，看着还是挺揪心的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守住了我们的这个球名，这就是球门啊。这就是为什么全网都说0-0就是宜昌赢，不是比分赢，而是精气神赢了，是底气赢了，是城市的骨气赢了。三峡日报有一篇这个装懂指南，里面说的特别逗。看到宜昌逼平武汉，直接说0-0就是宜昌赢，不用客气，这就是咱们宜昌球迷的底气，也是全省球迷对宜昌的认可。
0: 咱们聊完了上周的那一场美妙的平局之后，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我们这支创造奇迹的队伍宜昌东阳光队。先来说说咱们的专属标识，每一个人呢都其实刻着宜昌的印记，咱们的口号是来电宜昌势不可挡，呼应着宜昌的水电之都，来电之城，既有大坝般的稳固防守，又有奔涌般的强袭进攻，一听就提气。
1: 还有我们的吉祥物豚憨憨，它的原型呢就是长江的江豚。宜昌江段呢是我们这个江豚最活跃的地方，被网友称作江豚月子中心。那这次把江豚作为这个球队的吉祥物，身穿红色战袍，绿荫驰骋，既生态又可爱，还特别的有辨识度，所以才有了一个出圈的名梗，就是友好互怼，趣味拉满，这才是楚超的灵魂，热闹幽默，有梗有爱。
0: 咱们又要说说咱们的队歌了，宜昌荣耀。它其实宜昌荣耀呢融入了长江三峡以及巨源昭君等各个元素，摇滚加流行再加说唱，热血上头，每次赛场上一响，咱们全场大合唱，那种归属感其实就是让对面的球员是要狠狠的震慑一把的。而一支球队呢把我们的宜昌的山水文化精神气质全装进去了，这就不仅仅是一支足球队了，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宜昌的城市名片，青春名片，热血名片。
1: 你不是问我有没有去抢到这个球赛现场？

0: 看嘛，我没有抢到，但是呢，那一天正好去奥体游泳的时候，正好遇到这个队歌《宜昌荣耀》在彩排，虽然现场没有这个没有观众啊、或者是很少的工作人员，但是那个热血劲儿就已经出来了。听到这个歌，哎、还是整个体育场响彻上空，非常的震撼啊！
1: 那肯定是狠狠的为我们的东阳光队骄傲了一把。
0: 是，没错。
1: 是的，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再会为大家接下来播一段小小的广告。咱们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注意了，就是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
0: 对，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挑战哦。3到7岁的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亲子组，挑战3公里20项的障碍。
1: 而6到8岁的小勇士们可以尝试初级组，同样3公里20项的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是4公里25项障碍。12岁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6公里30项障碍。
0: 只要完赛就能赢得定制奖牌和完赛服，让孩子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名额有限，赶紧拨打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为什么是打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 DS 这个字母的 DS 抢占名额吧。
1: 我们再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的关键信息，就是完赛就可以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名额有限，赶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抢占名额。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9: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正在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好了一些的，但是依然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城东大道与我们山河园路的这个交汇处，并且呢在此刻的车流量其实是还在不断增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在这个路口行驶的话，如果您是在这条路城东大道往我们水月城方向，您可能也要小心我们的道路变窄，然后一定要谨慎的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一直往交通局大楼门口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呢，在这一条路段上的城东大道其实是车流量的密度是比较小的，然后呢通行